0: 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三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89.1
7: 交广
5: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12:30，愉快的星期五又在早上的时间段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还是这个固定的节目形式啊，咱干啥呢？听听歌。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已经发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当中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到那些阴雨天气最适合听的歌曲都有啥。这一提到阴雨天，就给人一种比较消沉的感觉，
3: 阴天嘛，
2: 会影响到这个心情。但是呢，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啊，就我们一定是以这个阴雨天为伴的。昨天好像到了这个24节气当中小满了。
3: 小满昨天，对，
2: 这小满之后啊，这个雨天也就渐渐的多了起来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零上26度啊，最低温度零上10度。

0: 度，
1: 天儿还行，温度不错啊。
0: 但是呢，明天啊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1度，最低温度是-13度。啊，然后呢，在未来一周啊，还是会有几天连续的这个雨天出现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这个雨具啊，这包里可以常备一把雨伞了。
1: 嗯，到时候了，
0: 这个雨季即将来临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啊。那既然说到这个雨天，那在你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首歌又是啥呢？
1: 我吗？
0: 嗯，
1: 其实我跟这个画店这个狼哥听互动群这个哈，
0: 嗯、
1: 我俩想的一样，其实同一首歌，
0: 雨
1: 一
0: 直下呀、
1: 啊，对，同一首歌。
0: 啊、我当时看完这话题之后，我脑海当中出现第一首歌是啥？淋雨一直走。
1: 淋雨一直走。
0: 啊，
1: 淋雨一直走不是歌词吗？
0: 这歌名它也叫淋雨一直走
1: 啊。
0: 这不只是歌词，他歌名也叫这个淋雨一直走，
1: 那下雨挨浇了
0: 这
1: 是、
0: 嗯、对、
1: 啊、
0: 就是在雨中这个狂奔一下、
1: 嗯、
0: 啊，是不是释放一下，但是我跟你说，就你当时特别特别爽，
1: 嗯
0: 啊，淋完雨之后回家整不好他就容易感冒发烧，
1: 那肯定是还着凉了、
0: 嗯、
1: 一冷一热的是吧，
0: 没错，这还是哎呀这不能太冒险、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
1: 还打个伞，
0: 嗯，打伞估计就跑不了了，那伞兜风啊，
1: 嗯，就慢点走，
0: 我觉得穿个雨衣还行、
1: 嗯、反正也不挨浇了、
0: 嗯、啊，就我现在车里放了一个啥呢，放了个一次性的雨衣，
1: 嗯
0: 啊，这万一哪天下雨没拿伞咔就能套上，
1: 嗯，就先见之明，这是、嗯、
0: 哎对，就万一就是装备啥的现在反正是有，
1: 嗯，
0: 就是
1: 就看啥时候下雨了，
0: 对对对，然后这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是这个阴雨天啊，你都会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我们的画电融媒抖音号，画电视频的画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今天这个话题或者你想听的歌曲。这池老师刚才说的啥了，在跟画电狼哥听的那歌叫
1: 雨一直下
0: 是不是，嗯、雨一直下，
1: 其实这首歌也非常经典，
0: 哎呀非常经典、
1: 嗯、
0: 这首歌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我们一起来听啊，看看池老师听到这首歌能勾起什么样的回忆呢？

0: 一首经典老歌《雨一直下》啊，就听到这儿了啊。这听完之后，感觉到这雨一直下的这个氛围没有、啊？
1: 下哗哗的，这雨下的呀、啊？
0: 有那么大吗？
1: 太大了，这是暴雨连天呢，一会儿就没脚脖了啊！
0: 这怎么说要发河了？这听完这首歌啊，咱接着往下点歌吧。那接下来这点这首歌呢，来自赵英俊啊，《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嗯
0: 啊，说唱座点的，完江姐说她也吸烟听，
1: 那点一块儿去了吗？这是
0: 啊，这确实这朵小红花应该送江姐，为啥呢？

0: 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啊，这听完了，你送你一朵，
1: 贴脑门上一会儿，
0: 贴脑门上给你粘一个，给你粘一排，送你一排小红花，不送都不
1: 送
0: 一朵，
1: 送个大朵的，
0: 咱接着听歌吧。哎，接下来这送你也行，接下来这歌这小吴同志点的珊瑚颂，
1: 珊瑚颂，
0: 送你一盆珊瑚。
1: 看他们也养活吧，
0: 对，搁家整个鱼缸或整个盆儿啊，是吧，养
1: 我精心伺候着。

0: 这歌啊有点短呢，是吧？
1: 我感觉好像第一次听。
0: 那不能，
1: 不能啊，我们应该不能。
0: 这歌
1: 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0: 这歌，
1: 对，
0: 嗯，这他歌剧山啊，这是歌剧《珊瑚颂》选段
1: 啊，一片段。
0: 嗯，这时间是要略短一些，2分02秒。那我给你找长的再来一遍。
1: 我就说这个完整版应该是不能这么短啊。
0: 这刚才建明跟我说说那个谁要点水煮鱼来着？
1: 时间煮鱼。
0: 啊，时间煮鱼
1: 啊，
0: 真的。
1: 这不不煮鱼啊。
0: 这刚才说有人点水煮鱼，我说水煮鱼那搁这很够呛能点上。
1: 那得下午点个菜。
0: 你下午我不一定给他那安排，太费劲，这天死热的，
1: 嗯，
0: 死热黄天的，
1: 吃点这玩意儿冒汗啊，
0: 可不咋。
1: 这凉菜啥挺好，这天。
0: 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时间煮雨吧。

0: 水煮鱼播完了啊，这听完了有没有这个夏天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淋着雨的感觉呢？
1: 哎，
0: 嗯，这是用时间去煮雨。哎呀，这歌挺唱的，反正也挺悲伤的呀。这刚才节目一开始啊，我就说了一首歌，说淋雨一直走。我
1: 这是我第一反应，
0: 这不歌词吗？
1: 对，我记得这句话是个歌词的。然后他告诉我也是歌名
0: 啊，对，他也叫歌名，他也是歌词。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啊。这我看上半段的节目要结束了，时间快到了，是不是？那最后呢，就放我这首歌吧，因为进广告我也不心疼，是吧？完了，这个咱听首点歌，咱就放在等会儿宣传之后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再继续来听这阴雨天的一些歌曲啊。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
10: 交广
9: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哎，是周五特别节目，听歌，
3: 哎，听歌。
2: 咱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
3: 反正听歌啊，你想听啥？
2: 也就是没有话题这么一说了，
3: 你就听吧，
2: 就想听啥你就点，是不是？随便来的，现在就是，嗯。那这上半段还有一些歌没点呢，
3: 没点完呢啊。
2: 嗯，这咱下半段第一首歌啊，咱先听听这首这《雨蝶》。
3: 嗯，
2: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这《雨蝶》，咱听听这个下雨天蝴蝶得咋飞。
3: 嗯，都不太猫起来。
2: 嗯，咱听听就知道了啊。

0: 一首经典老歌《雨蝶》送给大家。这我们看到听友群还有听友点歌啊，点了一首《相见恨晚》。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相见恨晚》，就歌名我比较熟悉
1: 啊，但是歌词可能就略微有点陌生了。
0: 就是听的时候比较少啊，我也回味一下这首歌《相见恨晚》。

0: 一首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听完了，
1: 嗯，
0: 就跟迟老师说呢，我说一听这名啊，我脑海当中出现歌词就是你和他还在藕断丝连，
1: 对，
0: 就是完全就是对不上号，
1: 缠缠绵绵了，一会儿都，
0: 对，直
1: 啊，
0: 到副歌了倒是能分清楚了，原来是这么个，不对，
1: 不是
0: 藕
1: 断丝
0: 连
1: 啊。
0: 咱继续听歌啊，接下来还有听友点歌，点了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海底》。
1: 嗯，
0: 但是啊，这首《海底》我只找到了一个
1: 演唱会
0: 的一个现场版，我们一起来听啊。

0: 一首现场版的海底啊，这听着杂乱是不是啊？
1: 对，现场版的可能声音效果没有那么好。
0: 没错，咱接下来继续听歌啊，这谁是节奏啊？
1: 嗯，
0: 你来的时候推晚点了，下回早点啊。点了一首《单身旅记》。
1: 嗯，
0: 啊，这首歌原唱是张雨生，不听告诉我找首八仙版的。嗯，我找着了啊，咱一听一听这八仙版的这个《单身旅记》。

0: 哎呀，我跟迟老师都表示没听过这首歌，
1: 确实
0: 头一回听，是不是？那咱继续点歌吧。你看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应该还能再点两首。
1: 基本上就到点儿了啊。
0: 对，那还有我看到听友还有人点歌啊，点了一首这个《买辣椒游泳圈》的这个《起风了》。
1: 起风了。
0: 这下雨跟这雨和风基本上都是这个
1: 连着
0: 进行的，是不是？但起风了，我觉得它更适合于这个每年的一个毕业季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已经火了好几年了。我觉得从我毕业的时候就开始起风了，到现在，这风其实起的也挺大了。这是来自买辣椒游泳圈。

0: 来自买辣椒永炫起风了。
1: 嗯，
0: 哎呀，
1: 差点了啊！
0: 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58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是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有听友点了一首《星辰大海》啊，这《星辰大海》来自黄霄云。啊，那也我们把这首歌也送当做今天的这个
1: 结尾了
0: 啊，结尾片尾曲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星辰大海》啊。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前两天有朋友问哈，他说，刚给车换完机油啊，为什么开起来感觉动力变差了，油耗好像还高了，为啥啊？

种可能是属于正常的波动变化，因为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哈，新机油的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要高一点。咱之前我就聊过，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啊，相比新机油来说呢，平均粘度要低33%多吧。就是换句话说，就算换的新机油跟之前用的一模一样，你刚换进去这个粘度还是要比之前高不少。但是这个新机油的粘度啊，很快降下来。开一段时间啊，正常啊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啥，机油的换的型号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说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呢，车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这个情况。因为你看润滑油这个粘度过大的时候，那发动机那肯定是克服润滑油里面的摩擦，消耗的功率就得增大呀。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拿着筷子啊，你在水里来回搅动啊，是感觉挺轻松的，但是你要是在什么糖浆啊蜂蜜里面搅呢，是不是感觉费劲了？道理都一样。

然后就是在冷机的状态下，5W30的机油呢，相比0W20的机油，就是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就你在全转速范围内都会存在机械损失。那你说动力损失增加了，那想要达到之前一样的速度，那是不是得费更多的油啊？就是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低粘度的机油，然后突然换成高粘度的了，那油肯定是增加了。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机油加多了啊，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然后最后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加到了可能是假的机油啊，因为车呢使用假机油，车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沉淀物，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出现比如噪音大呀、动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

像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嘛，其他问题呢你得需要自己有咱排除解决。最容易判断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哎，机油的粘度你可以问你当时保养的这个师傅哈，如果说这个你知道机油桶上面标了多少，那你去看就可以了。要是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啊，这个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车主手册啊。一般来说呢，大一个粘度的等级的机油是允许使用的。你像本田雅阁啊，推荐使用的超低粘度机油或者0W20的机油，但是0W30、5W30基本也是可以用。但是咱话说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了，那我就是不可以用的话，你马上换回来啊。

般呢，这个机油加注量在机油尺那个刻度上面1/4左右啊。如果说超出了这个机油尺刻度上限，代表机油加多了啊，超出了点。

按照保养手册去买机油，然后自己去店里换啊，感觉比店里随便推荐的好多了。要是自己懂的话啊，可以花更少的钱啊，换更好的机油呗。

朋友说，我就是日系车主啊，实际体验也是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本来应该加0W20，但之前去店里给加的5W30，开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再后来呢，换了一家店给换回来0W20的，换完了之后感觉明显就很有劲儿。

0: 那去年加了机油，到现在我只跑了5000公里，那我今年还换不换呢？首先来说啊，就咱们常听到的机油的换油周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啊。一般可能厂家的这个车主手册上或者四 S 店推荐的，大多数四 S 店推荐的换油周期一般全合成是10000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有些车呢可能用的矿物油5000公里啊，或者3月可能就有人就换一次啊，这人家这个推荐的啊，可能这个店里面推荐的。但是有一些车主的手册呢会延长一点换油的周期。啊，全合成机油可以到1年1换啊，比如这个沃尔沃和宝马。然后如果说你是质保期内的新车啊，即使你跑的少，甚至完全你都没跑，最好也是按照手册规定时间进行去保养。
1: 微凉的等月光，我独木横照，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
0: 然后你自上次更换机油，比如12个月，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000的，即使你说没有出现保养的提醒，也得去更换机油机滤啥的。你万一质保内发动机出问题了，厂家一看你保养记录，哎呦，你这车没按时保养啊，那你这个不能走理赔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比较麻烦了这有啊。

确定的某个夜晚，早上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的路很长。然后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没啥事儿啊。如果说你这个车已经过保了，然后就比较忙，平时理论上换油周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啊，不会有啥大问题。因为市面上这种咱们常见的一些机油哈，实际寿命跟更换周期有一定预留的。

后咱们现在常用的换油周期的方法是啥？厂家或者4S店推荐的。但是你像好像通用那时候，通用1988年那时候申请的专利就讲到了，说通用汽车换油周期一般是在12000公里，然后欧洲在96年那时候吧，已经可以做到15000公里换油周期了啊，这个是超过咱们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范围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满足甚至超越了美国石油协会制定的 SN 级，仅次于2020年发布的 SP 级别啊。这个但是目前呢，咱现行的这个国标啊，还是没有涉及到 SM、SN 或者 SP 机油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寿命处于一个目前相对不太有依据的一个状态。

但是话说回来啊，也别因为你车跑得少，然后就延长，就是大幅度延长换油的周期啊。因为你看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机油是不断被发动机磨损产生那些金属碎屑呀，或者外界落入的杂质所污染的，啊，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或者胶状的沉淀物。然后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车开的少，然后相对磨损就更少啊，保养时间也可以延长了呗。其实还真不是啊，因为影响发动机磨损的因素挺多。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天开的里程很短啊，一年确实没开到10000公里，但是每天都会启动啊，频率还是一样的呗。就是发动机磨损这个事儿，很大一部分就是冷，就是车刚启动就那一下，这一下的磨损就占了75%啊，也就是冷启动这个热车阶段。至于你启动之后了，你是开500米还是开5公里的，还是开500公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吧，你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点火开车啊，你别觉得公里数不高，其实发动机的磨损一点都不轻啊。

说，哎，这个我一直拖着我没换，怎么办？有会不会有问题？你这发动机这个机油的品质的这种咋说呢？是不是劣质化啊？就是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它那个机油添加剂里面的抗氧剂呢，会随着时间增长，它会降解失效的，朋友们。所以说，你就是你车啥事都没干，往那一放，那机油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我的家大变，天南了地北，日晒我是风吹。然后一直拖着不换，等机油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加速发动机零件之间的磨损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是造成发动机机械故障，比如说。要再拖点什么拉这个拉缸啊烧瓦的是吧，有点大修啊。

这朋友说了，说他一年开三四千公里，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哎，你这个你开的确实少啊，一年才开三四千公里啊，没咋开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9: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0: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9: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0: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
11: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8: 乐享
2: 生活
8: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我和孙老师五一假期之后首个见面啊。
1: 是的。
0: 那这个五一可能大家都出行了，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上班啊。
1: 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
0: 对。那我的感受就是看到了人山人海啊，但是我没有去亲自体验啊，因为毕竟是出去办事儿嘛，也没有说特意到哪儿去旅游。
1: 我去的是长白山啊，这个感触也是蛮深的，
0: 爬山了觉得是挺累。
1: 对，很累啊。那我们说是五一是国际劳动节啊。
0: 对。
1: 啊，那可能我们真的要做一些和这个劳动相关的事情了。
0: 哦、对。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跟这个劳动有关吗？
1: 有啊。那你们知道孩子最好的营养剂是什么吗？第一种是运动。第二种是做家务哦。
0: 哦，其实都跟运动离不开啊。这个不是对孩子好，对妈妈也比较友好。我也很喜欢孩子能做家务。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聊这样一个话题，借着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希望给家长们一些小提示啊。这两天我在路上啊，遇到了很多孩子啊。啊，你会发现啊，很多家长在路上的时候对孩子并不是这个母慈子孝啊，即便是出去游玩，也是这个有时候是鸡飞狗跳的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啊，他整个的生命状态特别不好，爬爬山，我后来爬不上的，我看有几个孩子是用轿夫抬着上去的。
0: 哦，我的天哪，这么小还用轿夫吗？
1: 对，就是那个轿子抬起来的。啊，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你看70多岁的老人还能去爬山，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吗？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啊，你看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强调什么？强调这个运动是吧？体育加分儿。其实运动才是孩子的第一营养剂。
0: 我觉得运动是让孩子神经元发育和有缓解青春期的这种压力的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1: 对。而且在路上我遇到了很多这个妈妈和孩子，可能职业的习惯也做了一些观察，你会发现我的孩子8、9岁就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啊，整个
0: 就躺着玩手机。
1: 对，特别蔫儿啊，然后也不像那个小孩子活蹦乱跳啊，就没有那种感觉。我就想起了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专家杨霞老师，他通过这些年的一些接诊啊，他总结了他大概有10万个样本啊，许多孩子之所以专注力不行、拖拉不自觉、情绪不好、厌恶学习，核心原因是在运动和劳动方面过于匮乏。
0: 就是也不运动也不劳动，其实家务劳动也属于运动的一种啊。有的时候当我工作很压力很大的时候，回家做做家务，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放松，这是在我长大之后才会有这种情绪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孩子的这个发展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运动的话，也

0: 这可以让他集中专注力啊。
1: 对，是的，首先就是运动啊，这是大脑发展的最好营养剂啊。刚才这个陶楠也说了，而且就我说这个专家啊，他自己培养出了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啊。你看他的育儿教育，他最重视的一件事就是带孩子运动。而且他说他这个儿子啊并非天才，恰恰相反，小时候儿子很容易分心，协调性特别差，他儿子啊情绪很敏感，但是他没有给孩子上过任何补习班。大家能不能明白，现在尤其在中高考倒计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体力上已经跟不上了。所以这个妈妈啊，这个专家，他从儿子4岁开始就坚持带他爬山，从2小时慢慢延长到4小时。有一次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儿子看到一些刻了字的石碑，因为他不认识那些字，于是他就说我要学拼音查字典。即使老人在家看电视很吵闹，他也能一个人聚精会神的去研究新华词典啊。短短几个月，他说我儿子就把那个整本的词典都学会了。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去了世界十大徒步路线之一的环朗博峰啊，6天走了85公里。
0: 其实我觉得运动啊是让他神经元有一个更好连接的这个方式，然后呢也会让孩子更加静下心来。
1: 对啊，他说我那个天资很平凡的孩子，就在那时候一跃啊，这个成为了就是全科都 A 那种啊，就是特别的厉害。所以你看，经常运动的孩子大脑会变得聪明。
0: 对，其实大脑就营养剂就是运动了，相当于我就发现啊，当孩子运动完了之后，他更容易保持他的专注力。
1: 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个父母啊，他比较专注的时候，他就会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苛求，你愿意补的课你就可以补。他会带孩子什么去溜冰啊，玩滑板呀，玩木方呀，带孩子这个假期的时候去乡间或者山野间亲近自然。而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真的啊身体特别的弱，由于不运动经常会请假。
0: 动不动感冒了，
1: 对，
0: 发烧了，
1: 发烧感冒，每一次病毒他都会跟他亲密接触，
0: 就逃也逃不过，躲也躲不掉那种感觉，是吗？
1: 所以啊，你看，我们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谓的五一劳动节，不仅仅是这个是一个节日，而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的劳动节？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家庭，你不要只关注孩子什么学习呀、补课呀。只要他站在他只要坐着学习你就好了。我们先让孩子运动起来啊。
0: 让他跑动起来啊，有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体力上就会好。我觉得学习成绩，
1: 对，
0: 首先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才是你的学习成绩嘛。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当我们能够让大家意识到运动不仅能健身锻炼肌肉，还能锻炼大脑，改造心智与智商，让你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你会不会让孩子运动？
0: 当然了，
1: 一定会的。你们知道吗，大脑的每个神经细胞啊都是通过树状分支上的叶片相互接触的。而运动恰恰可以促进这些分支的成长啊，生长，从根本上增强大脑的功能。为什么这个爱迪生啊，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觉得专家的人物，他们要比我们聪明，就是因为他们大脑网络链接比较的紧密，而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成人，有的可能就几个点，他不怎么样，不运动，然后平常很多事情他也不去做思考啊。
0: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开发我们会的这个运动的种类哈，然后呢让大脑得到一个充分的神经元一个发育啊。那当然像我们学心理学知道，这个神经分轴树突轴突，就是让它连接多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更聪明一些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啊，为什么在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大家借着你这个运动啊这个的感触，很多家长啊真的在路上的时候很辛苦，会发现孩子很弱，我们借着这样再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挑战任务啊。一就是你带孩子寻找一种喜欢的运动，然后坚持下去。第二，你要不断丰富运动的种类，激活也激发孩子的大脑活力。还有呢，在运动后开展具有挑战性的脑力活动啊。那接下来我和唐楠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孩子什么年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我们先从小一点的孩子，我这次看到最小的孩子真是2岁以下的啊，
0: 真的是2岁以下都带出去旅游了吗？
1: 2岁以下的，对，他去泡温泉，然后这长白山厦门温泉嘛，也带着孩子。那2岁以下的孩子。

0: 孩子心肺、脊柱、骨骼等都尚未发
1: 发育完全、
0: 对，发育完全，所以建立运动以规律为主啊，让孩子对运动有认知就行了。比如让孩子多翻身啊、爬行啊，训练四肢的活动能力，而不要过于强烈
1: 比如攀半身啊、爬爬行啊，不要让他太累啊，
0: 对对对，
1: 感觉太疲惫孩子会哭闹的、
0: 要有时间的这个周期，你把孩子累到、那么3到6岁这幼儿园时期，这阶段是孩子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发展的黄金时期啊。那么3岁左右可以尝试这个平衡车、自行车。
1: 平衡车其实有点危险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尽量不要用电动的啊。
0: 啊，你看到今年就是滑雪的萌娃没？3、4岁的、
1: 对对对，
0: 穿着汉服啊，在这个雪山上，就那种感觉简直
1: 好帅呀、感觉他真的是很有天分啊。
0: 而且这个孩子，我们会感觉他是充满力量的，充满挑战。你说这样的孩子，他的抗挫折能力能差吗？他可以驾驭雪山、驾驭大自然的时候，他可以攀登上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的心胸和他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滑雪啊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一定要在家长和教练的监护之下才可以进行。但是会滑的真的是超级帅的。
0: 是的，还有这个攀爬类的运动啊，然后这个跳绳、踢足球都可以。
1: 跳绳、踢足球平时生活当中是可以随处接触得到的。跳绳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手啊、脚啊、身体的锻炼。
0: 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3到6岁的孩子啊，他不适合参加对抗性、竞争性非常强的项目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然后就6到12岁了，小学时期啊，进入小学之后孩子们就更喜欢跳跃呀、球类的运动，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跑步、游泳啊，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候就可以简单的对抗项目了，比如这个击剑呀、跆拳道一些小的负重力量训练，比如仰卧起坐、哑铃操都可以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练一练对抗类的项目，对他以后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对抗，我觉得他就有输赢的概念，在他从小的心当中就会植入一些，对，就会植入一些这个。
0: 还有啊，据很多数据显示啊，10岁是孩子的发胖高峰啊。
1: 3年级左右。
0: 对，有些孩子容易出现肌束紊乱，所以每天至少要保证30到60分钟的运动时间。
1: 这个运动时间不够还是不行的。
0: 对，是不行的。我这次坐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小胖孩特别胖，我觉得他移动都费劲。
1: 这么胖？
0: 对，但是瞅得肉乎乎，是挺可爱。那这个孩子一定是肌束紊乱了那我们家长觉得没事长大就好了，胖没问题。
1: 哎呀，但是胖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尤其脑部的发育身体的发育都是不行的。
0: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13岁到18岁初高中进入青春期后，骨骼质量和肌肉含量也会激增到17岁基本接近成年人的水平。这个阶段孩子的爆发力、速度、耐力都快速的增长。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期孩子什么篮球、足球、排球、网球
1: 都可以选择了。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在遵循孩子生命成长发育规律的基础上，带孩子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让他感觉到这个快乐
1: 对，不同的球类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兴奋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所以可以让他多体验体验
0: 他看到的也不一样，很多孩子都是个球迷而且自己打球也很棒那你看，这是我们以上说运动，那再就说是什么
1: 家务活
0: 你们想没想过，一说做家务，假如说别做妈妈来做，你只要学习就行。当你知道做家务的过程也是塑造大脑的过程，你会不会让孩子做家务呢？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让孩子去做家务，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课题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调查就包括我周围的这个孩子，有的到高中了还不做家务几乎是不做家务的，有的6岁还在喂饭，别说6岁有的16岁还喂饭呢，8岁不会系鞋带都是正常的是吧？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在学业上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他上课无法专心听讲，写作业非常困难，经常丢三落四，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看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杨霞那个专家，他的儿子5岁就开始负责扫地、拖地洗碗、做家务了。
1: 这个接触这个家务比较早也是挺好的
0: 对，
1: 父母可以提早享受到这个孩子。
0: 是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父母不放心。
1: 对，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0: 我们必须得放下手来。包括我的女儿几乎初中到高中她只要回家，包括大学阶段都是她来给我做饭的。其实既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也怎么样争取

0: 了他大脑锻炼的机会啊。大家都知道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啊，他研究过说孩子的发育最早是通过动作来发展思维的，越喜欢动手的孩子大脑发育越完善。
1: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手的这个运动是跟脑连接的，没想到是皮亚杰提出的啊。
0: 是的，
1: 咱们可以记一记，就孩子的发育最早通过运动来发展思维的啊。如果运动不好的话，孩子可能思维也不是特别棒。
0: 对啊，你看科学家为了测试脑神经的生长，从小猴子做过实验，做过什么样实验？就五根手指的运动啊，都在大脑中有对应的指挥区域。如果其中一根手指长期不用，大脑中对应的指挥区域就会慢慢消失。
1: 哦，
0: 由此也就证实了大脑神经需要更多的外部刺激才能不断的生长。
1: 哦，就是需要外通过这个手来刺激它，它才能生长。
0: 对，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动手的机会，记忆、判断、分析、思考等与智慧相关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差啊。我们经常原来这个专家也讲，我们也讲说你要让孩子做家务啊，家长说那做家务多浪费时间啊，他也做不好还有危险啊。当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他会塑造孩子的大脑，我相信你可能就会在此刻下定决心跟孩子做一个协商，让他开始负担起你的一项家务了。
1: 对，比如说煎个蛋打个蛋啊，让孩子去体验体验，是吧。
0: 我记得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有专家说过，他说很难想象那些只会念书连煎蛋煮蛋都不会的孩子会懂得怎么做实验。他说他自己的家就兄弟三人啊，全部
1: 做实验就需要用手，所以你煎蛋煮蛋都不会的话，
0: 对对对，
1: 没法做实验。
0: 对对对啊，他觉得从小他妈妈灌输的家务意识就是你都要学会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他们从小自己都是在这个动手做的啊，孩子做家务表面上看起来是动手，其实是动脑啊。所以现在这个缺少家务锻炼啊，孩子那个前额叶的发育就会越来越迟缓啊。而且脑前额叶大家知道吗？它的功能包括记忆、判断、分析、思考、操作，是与智力密切相关的重要脑区。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妨让孩子多动手啊，然后做做家务，是吧？但有的时候家长是出于什么心理呢？你干完了干不干净我还得重新再收拾一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多给孩子一些机会，不要打击他，让他多锻炼他，是吧。
0: 是的，所以啊，劳动在治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孩子的智慧就在他的什么手指尖上，哪怕是洗衣刷碗整理书桌这样的小事儿，都是在塑造孩子的大脑，让孩子越变越聪明。
1: 原来是这整理书桌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放哪儿放哪儿，都是一种让他有规则意识啊，让他更好的去整理他的内务，也会让孩子变聪明啊。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调查心理学的一些专家啊，他们调查说从小动起来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获得幸福。
1: 所谓动起来的孩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多锻炼身体，
0: 对，
1: 做家务的，
0: 然后会去做一些家务啊。很多孩子是什么家务都不会的，然后也不运动，每天就是躺平啊啊！现在很多孩子逃避的方式就是睡觉睡觉睡觉啊，那他指定越睡的时候自己的脑网络神经越不发达，对很多事情的回避程度会越高。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身体素质差，自理能力弱。
1: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从小就让孩子去锻炼，是不是？
0: 对，锻炼身体，做家务，这是我们家长能做到的呀。让孩子从小运动，从幼儿园开始就整理东西。很多家长的观念是什么？运动和学习是冲突的，做家务就会耽误孩子宝贵时间，只有成绩和分数才是实实在在有意义的。但他们就忽视了运动和家务对孩子的一生啊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对啊，因为你长大了以后谁能天天伺候你啊，是吧。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才能够获得这个幸福的生活，不会整理家务以后你就算请钟点工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行为，但我们自己能会，是不是可以省去了很多钱，也锻炼了自己的手脑啊。
0: 对，
1: 反而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呢。
0: 你看我原来有一个孩子啊，他这个毕业之后啊没有几年就是一路啊都在升职， 啊，因为这个孩子这上班从来不迟到啊，他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模式就会让他去做家务啊，啊非常运啊愿热爱运动的阳光的孩子，他每天都笑容满面的上班，整人看起来特别有活力，领导交代的任务他总能什么规定日期完成，绝不推拖延啊，而且还特别注意细节，哪怕是一个小标题他都会不断的去这个重想啊，主动性责任感，对工作特别专注啊，你看这样一个孩子，他以后的求职路包括他现在特别的顺畅啊，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说他非常感谢当时就是妈妈对他的陪伴，包括运动啊，因为学习他一般啊不是学习多突出，但是他在运动上在做家务上啊他非常的这个自律啊，就是每天啊他妈妈都会陪伴他，包括他现在即便是参加工作了他也会抽30分钟啊去运动跑步打球啊，包括他也鼓励我说老师你也得开始运动了，他说你知道吗，你读书坚持挺好，但运动坚持的不如好，对，我要监督你啊，你要开始运动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孩子就用他啊真的现身的说法向我们诠释了运动啊做家务对孩子这一生啊都有益的啊，这样这样的孩子他会更容易获得幸福，获得成就，
1: 有规律的生活，从小喜欢运动，也积极又向上，所以说我们觉得孩子发展是全面的啊，不光光是学习，这个做家务和自理能力也是可以提升的啊，我们在塑造大脑的同时还能让这孩子日复一日的这个锻炼当中养成独立啊，专注坚持啊，这个自律等等的好习惯吧，
0: 是的是的啊，
1: 也正是这些习惯才能给孩子未来添砖加瓦，我觉得宋老师说的非常正确，我们不妨给他设定一个家务，比如说拖地，让他拖哪个屋子的地，他开始可能拖得不好，慢慢的他就会越练越熟练，熟能生巧嘛。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运动和家务不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哦。那成功和幸福往往是来自童年时做过的细碎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琐事，
1: 没错，现在你想想回忆童年不是抓蛐蛐就是逗蚂蚱，所以说都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琐事啊。
0: 其实我觉得唐人的童年还是蛮快乐的，
1: 没上学以前挺快乐的，上学因为早上了一年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压力也是有的，总做噩梦，就是因为上学早这一年，我就特别反对让孩子早上学，甚至我觉得孩子可以晚一点上啊。你看我们东北和青岛和山东就不一样，山东就是8毛岁上学，7周岁，我们这就是6周岁上学，
0: 对，
1: 就反而还差了很远啊，就是他们是要求不能早上，我们是都是7岁上，但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8岁上嘛，后来改我家人给我7岁安排上学，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上学这一块呢，我就自身的感受就不要让孩子太早的去上学，不差那一年半载，
0: 而且现在孩子的童年真的不如我们那时候快乐，而且
1: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家庭作业写完了就去玩啊，然后也没什么思想负担，寒假暑假寒假的记忆不是很多了，那寒假就会窝在屋子里看电视，但暑假的快乐真的是太多了，我们甚至会比谁抓的蜻蜓大，谁抓的蜻蜓多，然后就天天去逮那些可奇奇怪怪的小昆虫啊啊，然后我觉得跑动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双手，
0: 所以啊我们家长啊要注重锻炼孩子的习惯和本能，就让他怎么样去运动啊，然后去做家务，还要在潜移默化中就激发孩子拥抱生活的热情。
1: 对
0: 啊，你看啊，爱运动的孩子，爱做家务的孩子，一定热爱生活。
1: 首先是给孩子一个强健的体魄，还有生存的能力，向上的心态，才能够让他们扛得住人生路上的风雨，接得住未来生活的变化。
0: 是的啊，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离开我们之后放心的长大啊。
1: 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创造属于自己更好的人生啊。那今天孙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就让孩子动起来，运动家务都可以，不要让孩子死死的盯着这个学习成绩啊，每天静坐苦读，其实他不一定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们可以让他体力上稍微累一点，让他感受一下劳动的快乐。那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2: 林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早餐吃鸡蛋那些事儿啊。鸡蛋有几种错误吃法，一直危害着家人的健康。我们来举个详细的案例。清晨6:30，王阿姨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忙活，她总说早餐吃好，一天都稳。锅在白粥翻滚啊，那盘里呢是前一晚剥好的鸡蛋。孙子起床晚，他图省事儿，把鸡蛋切碎拌在粥里。老伴牙口一般，他就把鸡蛋煎得焦香酥脆。儿子减肥，他又专门做了溏心蛋。一家人吃得快，出门也快。没想到2天后，先是孩子喊肚子痛，接着是老伴腹泻呕吐，王阿姨自己也开始发热。去医院后，医生一句话让他愣住啊，说你家这顿营养餐问题可能就出在鸡蛋的处理方式上。很多人可能会疑惑，鸡蛋不是公认的优质蛋白吗？怎么还会出问题呢？答案是鸡蛋本身没有错，错在如何吃，尤其是看似一些节省时间更香更嫩的习惯，恰恰把可能的营养变成了风险。今天我们把这件事讲透，鸡蛋到底怎么吃才安全，怎么吃才真正的有益全家。

健康。鸡蛋到底好不好，关键不在吃不吃，而在怎么吃。鸡蛋是营养密度很高的食物，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每100克鸡蛋约含蛋白质12克以上，并含有卵磷脂、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等。对于多数的健康人来说，规律摄入鸡蛋有助于补充优质蛋白，维持肌肉和免疫功能。但需要强调的是，鸡蛋同时也可能携带微生物风险，尤其在储存不当、加热不足、反复加工的时候，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是由这个沙门氏菌呢等食源性致病菌引发的胃肠道症状，包括腹痛啊、腹泻、呕吐、发热。老人、儿童、孕妇、慢性病人群的耐受力其实是更弱的，风险也就更高一些。我们常见的误区是，鸡蛋只要是新鲜的啊，怎么吃都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新鲜的鸡蛋，如果操作过程有污染、加热不到位、保存超时限，同样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今天我们来说说4种鸡蛋的错误吃法，真的在悄悄伤害家人的健康。首先来说说这个半生不熟的溏心蛋，当心呢，嫩里藏风险。很多人都喜欢溏心蛋，觉得口感好，营养保留更多。但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考虑呢，蛋黄和蛋白未完全凝固，意味着中心温度可能不足，没有办法有效杀灭部分致病菌。对于儿童、老年人、孕妇和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建议尽量选择全熟的蛋，尤其是家庭很多人共餐时，不要拿口感赌安全。哎，我就很奇怪，我不太喜欢吃溏心蛋啊，我喜欢吃煮熟的、煮透的。还有啊，当鸡蛋煎到焦脆发黑，香是香，但代价也很高。高温油煎、反复煎炸会使蛋白质结构过度变性，部分营养利用率下降，同时食物焦糊部分可能会产生不利健康的化合物。简单来说，鸡蛋金黄可以，但焦黑却不行。建议采用蒸、煮、少油等方式，锅温别太高，时间别太久啊。

还有的人喜欢吃生鸡蛋拌饭，冲开水蛋啊，其实这些吃法都不补身。有人晨起呢喜欢生鸡蛋加热水，放一些糖和或蜂蜜啊当补品，觉得吸收的快。实际上生鸡蛋这么吃呢，不仅存在微生物风险，蛋清中的抗营养因子还会影响部分营养素的利用。另外开水一冲就熟往往是错觉，很多时候中心的温度并不达标，真正要安全还是得充分加热。还有就是煮熟的鸡蛋常温放太久啊，二次加热未必安全，其实这点特别容易被忽略。鸡蛋煮熟后如果在室温下放置太久，细菌仍然可能会繁殖，尤其夏季高温的时候风险上升会更快啊。家庭实操建议是煮熟后尽快食用，如果要需要及时保存呢，我们应该放到冷藏室里，并在合理的时间内把它吃完，闻着没有异味不等于绝对的安全。想让鸡蛋真正的养人，建议这样做更稳妥。我们首先要把安全线守住，买存做三步都要对。买鸡蛋时看外壳是否完整清洁，避免裂纹蛋。储存的时候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不要长期放在门边反复温度波动的地方。烹调前后砧板啊刀具手要分开处理，生熟时减少交叉污染。很多家庭肠胃问题不是吃错食物，而是操作不当。烹调以熟透但不过火为核心啊。水煮蛋建议煮至蛋黄蛋白都凝固，煎蛋呢建议少油中火，蒸蛋要控制好时间，避免表面蜂窝内部未熟。一句话请记住，宁可熟一点不要生一点，宁可清淡一点不要焦一点。吃的量呢也要讲究人群的差异，一般健康成年人可根据总膳食结构合理安排鸡蛋的摄入，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人群更应该结合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放在一个整体膳食中评估，而不是只盯着鸡蛋一个食物。那其实吃鸡蛋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诀窍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们介绍的啊，尽量吃全熟的蛋，不要吃半生不熟的蛋，然后呢煎蛋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太多的油，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保存更多的体力啊，咱们吃法还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说说斑块是喝咖啡喝出来的。医生提醒我们，即使是铁打的血管，四种咖啡要少喝。今年62岁的张大爷退休后养成了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习惯，他总说咖啡能够提神解乏，还能够护血管。可是最近体检的时候，血管超声显示他的颈动脉长出了细小的斑块，家人都以为是咖啡喝多了，劝他彻底的戒掉。张大爷感到困惑又着急，赶紧去心内科咨询医生。医生看完报告后解释，斑块不是普通咖啡喝出来的，但长期喝四种咖啡，哪怕是铁打的血管也容易被损伤，很多人都喝错了。那喝咖啡真的会长出血管斑块吗？专家有话要说。也许是可惜，国内临床科普共识指出，适量饮用咖啡并不会直接诱发血管斑块，反而有研究表明，纯黑咖啡中的生物活性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对血管健康是有一定益处的。很多人之所以误以为喝咖啡会长斑块，是因为选错了咖啡种类，喝错了方式，而非咖啡本身的问题。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明确显示，美国心脏协会、英国心脏基金会均认为适量饮用咖啡不会对心脏和血管造成危害。澳大利亚心脏病基金会更是将咖啡列为有益心脑健康的饮品。一项超50万人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每天饮用2到3杯纯黑咖啡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而血管斑块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前兆，它的形成与咖啡是密切相关的。需要注意的是，血管斑块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初期呢没有明显症状，一旦斑块增大或脱落，可能会引发脑梗啊、心梗等严重问题。区分有益血管的咖啡和伤血管的咖啡，才能真正的守护血管健康，避免踩坑。长期喝四种咖啡，一年后你的血管会悄悄的长斑块。首先就是高糖高脂咖啡是血管斑块的加速器。发表于营养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添加大量糖和饱和脂肪的咖啡会完全抵消咖啡本身的健康益处。每天喝一杯高糖高脂的咖啡，血脂升高风险会增加28%，而高血脂是诱发血管斑块的核心因素，长期饮用会让血管内壁堆积脂质，逐步形成斑块。速溶咖啡啊，伤血管更隐蔽。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相关研究显示，速溶咖啡与血管钙化，也就是斑块形成的重要信号存在关联。因为这类咖啡通常添加了反式脂肪、脂质末和大量的糖分，长期饮用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脂质沉积，尤其对中老年人血管伤害更明显。很多人图方便常喝，却不知其危害。还有第二点，就是喝过浓的咖啡会加重血管的负担。

过浓量的咖啡呢，可能会加重血管负担啊。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2024就指出，每天咖啡摄入量超过3杯会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那长期过量饮用太浓的咖啡呢，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尤其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危害会更突出。那还有就是加代糖的咖啡看似健康，实则很伤血管。深圳大学卫生学院联合多家机构的研究显示，加代糖的咖啡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相关。代糖会干扰血脂代谢，促进血管内皮炎症反应，长期饮用会降低血管的弹性，为斑块形成创造很多条件。很多人以为代糖无糖就很安全，实则呢陷入了误区。建议我们要这样做，这是四招呢可以帮你喝咖啡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想要通过咖啡提神诱护血管，关键在于选对种类，控制好量，坚持科学合理的饮用。首先呢要选择黑咖啡，无论是现磨挂耳的黑咖啡，尽量不添加糖奶汁之末。如果觉得苦涩，可少量添加纯牛奶，避免添加任何糖类和高脂的配料，最大化保留咖啡的健康益处。还有就是控制它的饮用量，根据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2024建议每天饮用1到2杯黑咖啡最为适宜，每杯容量控制在200到300毫升，避免过量的饮用过浓的咖啡，尤其是避免空腹喝，减少对血管和肠胃的刺激，降低血管的负担。那我们要坚决避开4种伤血管的咖啡，就是尽量不要喝速溶的咖啡、高糖的、高脂的咖啡、加代糖的咖啡，也不喝过量的浓咖啡。外出购买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纯黑咖啡加少量纯奶的搭配，拒绝添加糖浆、奶油等高脂高糖的配料。同时呢，我们也要结合自身的状况进行调整。如果本身就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建议咨询医生后再饮用咖啡，就问问大夫能不能少量的喝点啊。如果喝之后呢，出现了心慌、头晕等等不适症状，我们应该立即停止饮用，避免加重血管的负担。同时呢，也要定期检查血管的健康，及时发现异常并及时的进行干预。其实咖啡啊，我每天也在喝，一天喝2杯。但是喝的方式方法呀，还有时机呀，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也希望大家吧，依赖咖啡、喜欢咖啡的人呢，咱们可以喝，但是咱们也要注意方式和方法。那健康喝咖啡的方法你学到了吗？其实我觉得抛开剂量谈它的这个作用呢是不科学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饮食、合理生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幸福。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大家跟随文心哈、跟随文心的声音一起哈、来走进今天的哈、这本好书，也就是说前两天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那在本周呢，一周的时间啊，文心差不多都跟大家在分享这本书。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本书以后呢，有没有啊，对我们的生命啊有一个新的认知？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文心与大家分享《黄帝内经》当中的哈、我们的人体的生长周期该怎么划分？那每个周期我们都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我们的情绪与生理是如何的相互作用的？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以后呢，会有所收获。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在《黄帝内经》当中里面说的“形劳而不倦”哈、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呢，在讲哈、我们身体上做了再多的事情，精神上却不会感到哈、疲倦。我们身边啊其实也是有这种人的哈。你发现他每天都特别的忙，但是呢，哎，他的能量啊和状态呢都很好，而且呢好像这个心呢一点儿都不感觉到累。那么这个人他做到了什么呢？在《黄帝内经》里面啊就讲说，我们首先要学会休息。那古人累了哈、第一个想到的呢，哎，去拼命。

命。而我们现在的打工人哈，可能累了就会觉得，那我喝点提神的东西啊来续命吧，啊，就是把已经疲惫不堪的这个身体呢强行的把它调动起来。这个就是什么呢？哎，就是透支，就是说我们啊的身体哈已经是在负重的状况下接着去劳作。那等到工作结束了以后呢，其实由于透支的太厉害人是非常的哈，我们整个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那颗心呢，哎，它安定不下来。那怎么办呢？啊，有人可能采取的方式啊，那我刷刷手机吧，啊，放松放松。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好像永远得不到休息哈，一直是这种疲倦的状态。那我们说，一个人在一天之中啊，真正高质量的休息的时间呢，是非常少的。所以行劳而不倦呢，就是指的我们的劳身啊而不劳心。当我们喜欢一份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出差跑业务哈，每天都连轴转啊，你也好像啊觉得不累，反而很有一种成就感。而有一些工作呢，还看着好像是很清闲，那干一段时间呢，哎，你就会觉得疲倦的不得了。那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内容哈，它不是你喜欢的，那工作的环境呢，可能让你也不是很愉快，甚至呢，啊，你根本不相信你干的这件事儿哈，它是有价值的，每干一天呢，就多讨厌自己一点儿。所以说啊，我们想要行劳而不倦，最好的呢，就是做自己相信的事儿，喜欢的事儿，而且呢，要做到张弛有度，这样呢，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不要总是啊试图想说服自己、安慰自己、强迫自己在不舒服的状态里哈去忍耐。该休息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要好好的休息啊，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样呢，你的心呢才能够有一个彻底的喘息的一个时间。一个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的人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啊，岐伯就说了哈，他们是气从以顺，就是气血的流动啊，它是通畅的，哎，这就做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健康的康字。如果整个社会的人呢都有这样的状态，那么大家呢，哎，就可以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也就是说呢，这个社会是和而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愿望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呢都能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哈，找到一种满足感啊，不会呢互相的去为难，互相的去规训啊，都能过上自己渴望的日子，而且呢是守望相助的。那么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每个人啊美其食，任其福，乐其俗，能够从普通的一餐一饭当中啊感受到快乐。穿衣服呢，还只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啊，不是为了去炫耀，而且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当中活得很快乐，不会为了某一些流行的趋势啊就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摧毁了自己的自信。那这样的一群人，当然啊，就是从身体到心理啊，就都很健康了。哎，他们高下不相慕，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位低下的和身处高位的人不会互相羡慕啊，这就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观念，对吧？啊，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工作哈，它都是有价值的。世界上的人本来就没有高下之分，我们是生而平等的。那么只有当人这个整个的人生哈，变成一场单一的比赛的时候，我们的人呢才会被区分为三六九等。那低位的人呢，他就会想着说我天生就是个什么呢，失败者。那我这样平凡的生活呢是随处可见的，我无论如何挣扎呢，哎，都不会再变好了。而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呢，啊，你们才是比赛的赢家。那么高位上的人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呢，赢了比赛又能怎么样呢？我一直在别人的催促下拼命地向前赶路，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多羡慕那些自由自在的平凡生活。你看啊，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人都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哈，都是不满足的，而且看着别人还会生出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啊，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啊一个状态。啊，这只能说明，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但那种高下不相慕的理想社会，是人人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一种活法，不会在一条赛道上卷生卷死。那么由于人喜欢了自己，所以看待别人的眼光和方式呢，也就更加的温柔和善意。那么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风淳朴。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用《黄帝内经》里面的观点来看呢，社会的健康呢，它是由每一个具体的健康的人来组成的。那健康呢，也不再是说我们个人的一点小事儿哈，而是社会安定的一个保障。个体一旦健康了，那么士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啊，就是讲那些过度的欲望呢，它就不会进入到哈你的眼里，更不会扰乱你的心了。那愚智贤不孝，不惧于物，故合于道啊，就是说无论是愚笨的人啊，聪明的人，高尚的人，还是品行不端的人，对于外物呢啊都不会有过分的追求啊，都能够各安其位。所以呢，每个人禀赋各异，都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活法走到生命的尽头啊，这就是合乎于道的。而那些健康高寿的人呢，之所以能够年阶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在岐伯看来呀，是因为他们的德啊，这个德全不微啊，他们这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啊，就是这四个字啊，德全不微。那什么是德呢？啊，可能之前在给大家分享过这个《道德经》的时候啊，我们提到过，我们说道是天地自然万物变化的规律，那德呢？啊，德呢就是指做人做事要符合道的要求。也就是说呀，那些用心体会天道变化，从不违背天道的人，就是德全之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度过一生，所以年过百岁而动作不衰啊，这就是健康的活法。所以哈，以上的一些内容呢，就是《黄帝内经》当中的哈，其中的哈，也是第一个部分的一个内容。它讲的就是《黄帝内经》里面养生的一个什么呢？总的纲领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要长寿又想健康，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必须符合天道。那么这个篇章的名字呢，就叫做《上古天真论》。这个天真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哈，我们这个小孩子哈，都说他很天真啊，赤子之心。那这个天真在这里指的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真气，它藏在我们的五脏之中。那我们越是珍惜这份真气，就越能够活得健康又长久。那在《上古天真论》的后半段呢，岐伯就开始向皇帝哈讲解这个肾之真气。那这个真气它是如何运行的呢？啊，这就是《上古天真论》下半部分最核心的内容了。首先哈，我们来说说这个肾。肾呢，主导的是人的生殖功能和生长发育。它在人体当中的发展呢，有着固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啊，男性跟女性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女性，女子呢是以七年为一个生长阶段。那么男子呢？啊，男子呢是以八年为一个生长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应该注重的健康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岐伯怎么看呢？啊，他就说呀，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啊，齿更发长，啊，那么这里的这个七岁呢，和我们后面所说的所有的年龄的指数啊，它都是什么呢？虚岁哈，就是古人计算的时候呢，都是以虚岁来说的。那岐伯啊，就是在讲说，女孩子到虚岁七岁的时候呢，她的肾气啊就开始旺盛了，就是女孩子比男孩子发育的稍稍的早一点。那这个时候的表现呢，就是乳牙脱落，恒牙生长，头发呢也变得更加的茂密。那么在《黄帝内经》后面的篇章当中呢，就提到了，肾主骨。也就是说呀，肾气一旦旺盛，人体的骨骼呢，就会。

生长。齿为骨之余，就是骨骼发育完善了，肾气呢才有余力让这个牙齿生长。而肾其华是在发，就是说你的肾好不好，它的荣华呢是表现在头发上面的。如果一个人的肾气精气充足，那么气血旺盛，头发呢就非常的浓密油亮啊，这就是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上天赋予人的那份真气哈，它就开始运转了。那么在7岁之前，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发育的比别人慢，那家长哈就要带着孩子去看看医生，尤其要注意小孩子的头发和牙齿的状况。这种状况呢，有可能在古人那里呢就被称作为五迟五软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五迟呢指的是立迟、行迟、语迟、发迟和齿迟啊，就是2到3岁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还不能站立行走啊，这就是立迟、行迟。那么1到2岁还不会说话，这个呢就是语迟。那么一生下来这个头发非常的稀疏或者没有头发啊，这就是发迟。12个月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长出牙齿，或者是说呢牙齿发育得很慢，这个呢就叫做齿迟。无软呢是指头项软、口软、手软、足软和肌肉软。具体是在说呢，在半岁前后如果说一个孩子的脖子仍然是软弱下垂，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头项软啊，我们是要注意的。如果说一个人的吮吸或者是咀嚼特别的无力，有时候呢还会流口水啊，这个呢就叫做口软。如果说手臂不能够抓握上举啊，这个呢就是手软。如果在2岁之后尚且不能够站立行走，这个呢就是足软。那么肌肉松弛无力呢就是肌肉软。一个孩子也不一定说五迟五软全都有，但是说如果说按照这个参照标准的话，如果发现他有那么一两个症状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们做家长的就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说明孩子的第一个生长阶段呢没有跟得上正常的周期。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二个七年，叫二七而这个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第二个七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也就是虚岁14岁左右的时候呢，女孩子就会来月经，那么这个肾气呢就会进一步有旺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10天干中癸呢它属水，所以呢天癸就是上天赋予你的精水叫癸水。精水呢它是一种物质先天就有，男女都有它是藏于肾中的。有了精水呢人才有生殖能力。那么当女孩子长到14岁，天癸开始发动，但是光发动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道路让它运行。这个道路呢就是我们的任脉和太冲脉。所以书里讲叫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就是当一个人任脉畅通，太冲脉旺盛的时候，月经才能够按时下来，否则呢就有可能出现要么提前要么推后非常疼痛等等状况这就说明呢我们的体内还是有一些不畅通或者是说气不足的状况。那只要以上种种的情况都满足了，那么女性呢就有了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故有子。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第三个七年哈会发生什么啊？三七啊，是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疾。也就是说呀，进入第三个七年啊，21岁左右啊，女子的肾气啊就更加的充足了。肾气平均的意思就是说呀，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的肾气呢，是把你的生育功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它还有余力啊，就会匀给你的肢体器官，促进你肢体和器官的生长发育，这个呢就叫做平均。所以一个人呢啊，人气足他就长得好。真牙呢就是什么呢？智齿啊，就是说当智齿长出来的时候呢，一个人所有的牙齿就完成了生长了啊，这就说明肾气把它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了。虽然这个时候女孩子已经发育完成，理论上啊是可以生育了，但是古人认为呢，啊这时候呢，她最好能够把肾精平均的分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让自己呢能够发育的更完全更好。那如果说过早的生育啊，用这个肾精去繁衍了后代，那女子呢就错过了让自己更加充盈的最佳时期。所以哈，我们就可以看出哈，古人他是并不提倡早育的。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四期哈，第四个七年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呢？说四期筋骨坚，发长疾，身体盛壮。就是说到了四期28岁左右的时候呢，黄帝内经认为这是女性最强健的时候，所以表现出来的筋骨坚硬，头发长而且长得呢也非常的茂密，海藻一样浓密的头发。那么在28岁的时候呢，女子才到了最好的生育年龄，那么她生下的子女呢应该是比较健壮的，比较完全的。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婚姻法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啊，就是婚姻家庭就规定了哈，说女孩子也要到了20岁以后才开始考虑结婚啊，然后呢生子。那么到了现代人哈，我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生活压力呢也大了一点点，很多城市里年轻人初婚的年龄都超过了28岁，但这个呢反而在《黄帝内经》那里看起来是非常合适的年龄啊，简直是太美好了。那么女性要不要赶上四期这个节点赶紧把孩子生了呢？啊，我们不要忘了啊，其实《黄帝内经》里养生的一个大前提叫做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也就是说呀，我们人首先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先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啊，再去规划要不要养育下一代。所以在古人那里看起来，生孩子这件事儿呢啊，也是一个选择项。首先我们要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而不要啊去听外面的这个节奏，说你到了什么时间应该干什么哈，做什么事儿，这个呢应该是要由你自己哈去主宰的。那么以上呢这四个期哈，我们讲的都是啊生长。那么从第五个期开始，《黄帝内经》里讲的就是什么呢？哎，衰落了哈。五期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也就是说到了35岁左右，那么女性的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先表现在我们的阳明脉衰这里指的就是两条经络，哪两条呢？就是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这是两条很明确的经络。那么我们的女子呢是阴体先天的不足呢就在这个阳上，所以呢它的这个阳脉是最先衰落的，也就是说呢胃经首先表现出不舒服的一种状态。那么阳明脉又在我们的面部进行一个分布，所以呢胃和大肠的功能呢衰落了之后呢一个人的面色呢就慢慢的暗沉，那么脸上的皮肤呢就会失去弹性有了皱纹还有斑点这个呢就叫做面始焦。这个时候旺盛了20多年的肾气呢就开始衰落了，所以呢就象征着肾气荣华的这个头发呢也开始掉落这个呢就叫做发始堕。那发呢是为我们的血之余
精血富裕了才会长头发，那么精血不足了呢，哎，首先就要保持我们身体的需要啊，就没有余力去长头发，然后头发呢就脱落了。所以呢这个阶段哈，尤其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特别要注重的就是我们的啊肠胃的一个问题。

个人在42岁左右的时候呢，啊，就不是只是这个阳明脉的衰落了，太阳和少阳这两个阳脉呢也都衰落了。那对应的呢就是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阳胆经。这三个阳脉一共是6条经脉，几乎覆盖了我们整个的面部，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面皆焦啊，整个面部看上去就比较憔悴。那你说我也没有睡不好，我吃的也还可以，我心里也没什么事儿，但是我的面部整个的那个气血和那种哈彪彪的那种水润的感，怎么就自然而然的不见了呢？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头发也不仅仅是掉落了，还会变白啊，这就说明了一个人的肾气哈就更虚了。所以在5期和6期之后，女性就要格外关注自己的消化功能。我们来说说这个消化哈，其实消与化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字。什么叫做消呢？它指的就是量和体积的减少。比如说我们把吃东西哈嚼碎，再经过胃的蠕动来研磨，最后形成了那个乳状物，这个过程啊就叫做消。那食物被送到小肠之后呢，经过人体消化酶的作用重新组合，这个质变的过程呢就是化。所以到了5期和6期之后哈，负责消的器官就是胃和大肠，它就慢慢的好像有点衰弱了。那负责化的是什么呢？啊，是三焦、胆、小肠和膀胱，也就慢慢的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人就会觉得吃生冷油腻的食物，肚子就会不太舒服，然后有的人呢就会出现便秘的问题，或者是拉肚子。所以呢，把这个消化功能保护好啊，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也能让我们脸上的这个气色呢更加的有光泽，让你的青春呢好像能够稍稍的哈延长一些。那接下来呢，就到了7期了哈，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书里说，7期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也就是说呀，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人49岁了，将近50岁，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啊，就任脉和太冲脉衰弱了，啊，就是肾精和肾气越来越虚弱。因为肾气衰败了，所以天癸竭，就是你的月经不再有了，然后呢，地道不通啊，就是经脉不再畅通，那么女性啊就开始绝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啊，这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周期哈，一共是分为了7个阶段。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男性跟女性一样吗？哈，当然是不一样的哈。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文心读书呢会与大家讲一讲哈，男性的这个生长周期和一些养生的一些常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心啊读书，来与大家继续分享《黄帝内经》最后一个部分的一个内容。本周的文心读书呢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静心倾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完了吉祥经，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内容讲解的环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 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
4: 嗯，
3: 李老师，好像有一句话叫八风吹不动，这说明一个人很有定力。
4: 嗯，
3: 那这里讲到的八风不动心的八风是哪八风呢？
4: 嗯，这个八风呢，嗯，就是讲叫做利衰毁誉嗔讥苦乐。利呀、啊，这个利呢，指的就是这个我们讲利益的利，
3: 是利益的利这个字、
4: 就是利得的意思啊。通过有利有得到嘛，叫利。这个衰呢，指的就是损失了，因为有得到就会有损失嘛。
3: 嗯，
4: 啊，一般得到就高兴，损失就难受嘛。这两风就把我们给动了，对吧？
3: 是啊。
4: 那么这个毁是指呢，这个背后呢去诬谤啊，背后呢去这个我们讲背后去诬陷人家，
3: 嗯，
4: 啊，诽谤人家啊，这叫毁。
3: 嗯，
4: 誉呢是背后表扬啊，
3: 赞誉
4: 我们，背后赞誉我们是吧？
3: 嗯，
4: 背后骂。

0: 骂我们，背后在意我们，是吧？背后骂我们，听到之后很生气。
1: 嗯，
0: 背后表扬我们，听到以后很高兴，然后这心也动了，是吧？这个意思。称呢是指当面表扬，讥呢是指当面诽谤。
1: 称就是称呼的
0: 称，
1: 称
0: 赞
1: 的称。
0: 当面称赞叫称。
1: 称，
0: 讥就是这个讥讽的讥呀、啊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当面的诽谤，当面侮辱诽谤。
1: 啊、哦、
0: 啊，当面批评我们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当面表扬我们就美滋滋的，当面批评我们就勃然大怒了。
1: 嗯，
0: 苦呢就是这个人生的苦难了，是吧？
1: 嗯、
0: 乐呢就是人生的快乐了。或者讲顺逆二境啊，顺境啊和逆境啊，讲的是这个八风。
1: 嗯
0: 嗯，那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呢，面对这个八风的时候啊，这个不动心啊，然后呢无忧无染，宁静无烦恼。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在现代社会啊，尤其是在物质生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的需求呢是越来越强的。
1: 嗯。
0: 是吧？所以经常我也和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啊，就问大家累不累？说累，说哪儿累？
1: 心累，
0: 都知道这个是吧？我就在奇怪，其实应该是体力累，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是心累呢？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个心累呢，我是觉得就说明我们人是，它还是一种很奇妙的特殊存在。
1: 嗯。
0: 它是有肉体和它的精神，或者物质的需求和它的精神需求啊。肉体和他的灵性是吧？
1: 共同组成的。
0: 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两种需求来满足肉体和灵性的这个需要。可能呢，我们平时会认为是肉体带来的痛苦比较多，但是呢，当这个物质满足了肉体的一些基本需要以后，这时候我们发现呢，可能更大的痛苦是源自于心灵上的，
1: 对，精神层面的烦恼，
0: 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了。比如说一个人可能我有吃有喝了，但是我在不停的在思考，或者说在不停的在烦恼，是吧？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这个就他就比较痛苦了。这个就不歇着呀，我就有时候讲就大脑不歇着，
1: 但是一刻歇不下来，
0: 一刻歇不下来，连晚上睡觉他都不歇，
1: 做梦，
0: 甚至因为歇不下来呢，睡觉睡得不好，
1: 有的人睡觉都睡不着，
0: 睡不着，
1: 这样
0: 睡不着是吧？所以这都是属于啥呢？这都是属于这个叫心累了。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如何让自己心不累的方法。
1: 哦，那就把那八个风给它都去掉。
0: 所以我们要来细细的来研究一下这个，这个哪个八个风是吧？
1: 嗯。
0: 八风这个八风吹不动啊。
1: 嗯。
0: 我们的心实际上为什么动了呢？
1: 嗯。
0: 为什么心累呢？其实就是这个八风啊把我们给吹的。
1: 对呀、
0: 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去研究研究这个八风呢都是哪八风。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八风啊找出这个
1: 对治的方法。
0: 不被这个风吹动的方法是吧？
1: 嗯，对。
0: 那第一个风呢，它叫利啊，这个利呢叫利德，
1: 嗯，
0: 那利德也就是我们讲的获得了利益了、
1: 嗯、
0: 啊，获得了这种物质财富了，物质
1: 财富
0: 了，哎，好处了、
1: 嗯、
0: 是吧？利益了啊，那这个呢就容易去观察，一般的人呢都比较喜欢了。我们现在讲就是钱嘛，
1: 嗯，
0: 说现在以前讲法叫一切向钱看是吧？
1: 嗯，
0: 哎，天天就是想这个事儿，都是所有的事儿都跟这个有关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有关的话呢，就影响到我们了。因为呢，这个钱增加了，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高兴啊，
0: 是吧？那钱要是减少了，或者是损失了呢？
1: 我们就很心疼，
0: 就难过了。
1: 对。
0: 那这个转法是怎么转？我觉得儒家的讲法，他就讲了，他说你见得思义，他就给转过来一下了。
1: 嗯。
0: 说我们钱进来是高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可是呢，这个钱进来啊，
1: 嗯，
0: 得去研究研究它。
1: 这个钱
0: 呢是第一该不该进来，这个哎他就开始生智慧了，对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人是这样的，其实有些动物也很聪明的，
1: 嗯，
0: 据说有训练的狗和没训练的狗就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个没有训练的狗啊，你只要给它好吃它就吃。
1: 嗯，有训练的，
0: 有训练狗它要研究研究
1: 你这个东西里有没有毒，或者是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
0: 他
1: 考虑考虑，
0: 他在觉得我该不该吃。
1: 他
0: 说第一不是我主人给我的，我不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他有些狗有训练以后的话吧，他你就是想投毒，他很难的。
1: 很难，对。
0: 因为他已经看啥，他有点见得思义了。
1: 嗯。
0: 他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他在研究它，是吧、
1: 嗯？
0: 这个是不该我吃的，因为这个是不是主人给我的，是吧？
1: 嗯、
0: 不是我劳动所得。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就这样，你就诱惑不了他呀。
1: 对。 对，
0: 那小狗有的时候经过训练的话，它都有这个本事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怎么能不如狗呢？我是这个意思。
1: 啊、哦，就是我们人面对这个突然而来的利益，我们要想这个东西我该不该拿？
0: 对，就这意思，对不对？该不该？就是有好多好。

0: 人生有很多好处嘛，
1: 很多好处。
0: 所以我们就观察，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很痛苦，因为上当受骗了。
1: 嗯，
0: 现在上当受骗的事相当多呀，
1: 相当多，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投资啊、
1: 骗局
0: 啊，然后什么什么这个传销啊，是吧？
1: 嗯，
0: 然后有便宜的好事儿啊，是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发现给上当了。
1: 嗯，
0: 那我们去观察为什么上当受骗，人上当受骗，这个以后啊，我们心里头高兴不高兴啊？
1: 不高兴，上当受骗肯定不高兴。
0: 有时候肠子都悔青了，特别难过，对不对？
1: 就觉得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傻呢？怎么会相信他说的呢？
0: 对呀，所以这个上当受骗呢，去观察哈，有的时候是被骗了钱财，对不对？
1: 嗯。
0: 有的被骗钱财，有的被骗了时间。
1: 嗯。
0: 可能耽误几年呢。
1: 对，
0: 有这可能吧？比如我上了一所学校，最后上了两年，说你这学校没文凭，
1: 嗯，
0: 白上了，
1: 就是
0: 这样、
1: 那个、
0: 耽误时间了，是不是有这样？
1: 不是正规路数的野鸡大学。
0: 对，他就、嗯、那当时我们怎么就进去了？你去想这个问题吧。
1: 嗯，
0: 耽误我们时间了，是吧？还有的是耽误了精力，对不对？
1: 对，
0: 我体能精力也耽误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耽误有的时候钱财损失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还情感上上当受骗也
1: 有
0: 啊。有
1: 的时候情感上女孩子被骗了
0: 啊女孩子被骗了，男孩子被骗了，是吧？
1: 都有
0: 啊，这个被骗了，
1: 嗯、
0: 情感上。
1: 嗯，
0: 把青春给别人骗了，也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对，有时间、精力、体力、才华，是吧？
1: 嗯、
0: 等等，能力被骗都有啊，各种各样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去观察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去找到这个原因。
1: 那我们不能都是一味的责怪别人骗我们的人，是吧？
0: 其实呢，这个里头就跟这个利有关了，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少了一个分析，
1: 嗯，
0: 就是这个利呢，我该不该得？这个便宜呢，我该不该占？比如说，经常上当受骗的这个骗局的方法，一开始啊，都是让你免费去用的。
1: 嗯。
0: 据说呢，这个当初鸦片战争，咱们不有中国有个鸦片战争吗？
1: 是啊。
0: 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抽烟是吧，抽鸦片嘛。
1: 嗯。
0: 弄得中华民族都成了那个什么了。
1: 东亚病夫了。
0: 东亚病夫了。后来当时就林则徐啊，还有当时的政府啊，派了林则徐就是这个虎门销烟呐、啊，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引发了这个当时那个鸦片贩子啊，他受不了啊，他们就发动外国的政府呢来进攻中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鸦片贩子怎么把中国市场打开的呢？
1: 先免费让你吸。
0: 没错。
1: 哦。
0: 免费让你吸，等你吸上瘾了以后呢？
1: 离不开了，我再抬高价。
0: 这比较狠吧？
1: 对。
0: 比较狠，那就说啥呢？这个时间我们免费吸的时候，其实就少了一条，就人家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呐、啊。
1: 那我们就要考虑考虑，他为什么让我免费吸？
0: 免费吸是不是？我免费吸的话，等于叫做见得思义，这个儒家讲法。
1: 我没思义是吧？
0: 这个义就是我该不该的意思。义、
1: 哦、
0: 者宜也嘛，是吧？
1: 嗯、
0: 我应不应该拿？
1: 嗯，
0: 是不是属于合情、合理、合法？不应该的事情，平白无故的让我做事，这很危险的、啊。这有的时候就对我很好，好完之后说，你中国古代也讲这样的故事啊。
1: 嗯，
0: 我们讲那个死士。是吧？培养那个死士，死士就是说干活不要命的那个。
1: 嗯，
0: 那他怎么培养呢？就是先满足你的要求，你什么要求都给你满足，满足几年以后啊，哎呀，这些人呐、啊，
1: 嗯，
0: 是吧？这些人就是叫做没脑子，
1: 嗯，
0: 功夫很好，没脑子，
1: 嗯，
0: 被人养了好几年以后，心里都很惭愧，老想去报答他。于是乎，人家讲了，你把你命拿出来吧，去当暗杀的死士。就是中国古代不很多那样的，就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啊，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英雄，很多的时候他就是啥呢？他就是你拿着别人东西了以后啊，心里不舒服了，
1: 嗯，
0: 最后觉得欠着人家的了，然后就把命给卖出去吧。这个当然我们讲这是，如果说把这个命贡献出了，为国家民族做牺牲奉献，是吧？那也不愧为一个民族英雄。
1: 关键是让做一些不值得的事。
0: 哎，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还有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有些小时候那个也遇到这样情况啊，他有一些这个损友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小团伙啊，
1: 嗯，
0: 是吧？他要拉帮结派呀、啊，他怎么把你拉进来呢？
1: 给你一些利益。
0: 哎，我先帮你打架。
1: 哦。
0: 谁欺负你了？
1: 嗯、
0: 谁欺负你了？我帮你把他灭掉。因为我觉得挺好啊，原来我家里头就我兄弟一个人，是吧？老受欺负、
1: 嗯，
0: 现在来几个个子比较大的，老帮我打架，是吧？
1: 嗯、
0: 那帮我打架，我后打赢了，我是挺得便宜的。然后过两天他说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打一场架，你参加吧。然后一想，哎呦，人已经帮我打了好几场了，咱得去呀、啊，你看。
1: 就入了团伙了，
0: 就入了团伙了，就被团伙被拉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被拉的。还有一位听说那邪教现在也用这种方法了，
1: 嗯，
0: 那邪教啥？你现在家里缺啥？缺米，缺米给你送米；
1: 缺油，
0: 缺油给你送油；是连缺锅，我给你送锅，是吧？你缺啥，我给你送啥。哎呀，遇到了这菩萨啦，感恩的不得了，是吧？
1: 对。
0: 那过两天出来，咱们现在搞点邪教活动吧。不好意思，就进去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利呀、啊。就被叫我们讲叫利诱，利诱这个词儿很，中国是有叫利诱这个词儿吧？
1: 有，用利
0: 来

0: 等等，是吧？你包括我们现在还讲有一些女孩子，是不是？女孩子她就急于的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啊，那我们呢，按理来讲应该是努力的，我们叫做这个按劳取酬，一步一步的去构筑自己的人生幸福。那她不是啊，她觉得我可能就是随便的出卖自己的青春，出卖自己的情感，是吧？我就可以迅速获得利益，结果一下子把自己的整个的可能青春时光都搭进去了。上当受骗也是自己寻找的，就进去了，这都很危险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上当受骗呢，我想呢就是跟这个见利，然后那个忘义有关。啊，忘了义了，忘了应该呢这个守住的人的这个做人的一些准则，守住做人的一些底线，是吧？守住我们做人的一些这个正大光明的啊，坚守正道的这个人生方向，这个忘掉了。也就是在这个利的面前呢，我们没有了是非善恶的标准了，
1: 忘记了，
0: 忘记了是吧？哎，那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把得住，我讲这个叫见得思义啊，这个义就是人生的标准，善恶是非，我该不该得？我觉得这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首先能够让我们轻易不动心的方法。所以这个利字我理解呢，并不是否定这个利。因为我们生活在人间，你总是需要这个需要经济支持的嘛，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钱，这个你还是需要的了。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买个东西差一分钱，那你就买不了喽，是吧？那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基本需要，是吧？然后养家糊口，然后让我们保持我们的这个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如果我们成年人的话，还有个上有老下有小，上的话孝敬父母，下呢养育这个子孙是吧？等等，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需要，在人类社会里头还是需要有这种经济啊，有这种一定的这个物质保障环境的。但是得的时候怎么得的啊？所以这个得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毫无原则的，见钱就眼开，为了获得钱财，什么这个。基本的准则呀，做人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呐，都没有了。哪个能赚钱就干哪个，是吧？哪个能捞就做哪个。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慢慢的就被他搅进去了啊，甚至我们就滑，甚至有的时候就让自己的心灵啊，可能就滑入了黑暗的深渊了。他就不仅仅是动心的问题了，他不仅仅是发疯不动心的问题了，就已经心已经就黑啦黑啦了，是吧？这个就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在面对这个利的时候啊，利的时候，他有那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很好，就
1: 那句
0: 讲的
1: 话，
0: 叫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哎，这个也很妙，说我们不是说否定这个利是吧？但是这个利呢，我们要取之有道。那这个道呢，这个也可以浅讲和深讲了。那浅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获这个利的时候呢，要不能够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啊，不能做损公肥私的事，是吧？不能做假公济私的事。比如说是正正经经的，我们按照劳动所得，是吧？按照这个叫做付出，是吧？或者我们该做怎么做生意，在商言商，我们按照这个商业的规则来走的啊。你不是说行贿受贿啊，不是这个私下里头这个就破坏别人的市场啊，是吧？我们是通过。正当的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商品服务，赢得了广大的这个顾客、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我一步一步把它做成起来的啊！我觉得这个都属于叫做君子爱财呢，
1: 取之
0: 取之
1: 有
0: 有
1: 道，
0: 道，
1: 这
0: 取之
1: 是
0: 有
1: 浅
0: 道。
1: 讲还是深讲呢？
0: 这是还属于浅讲。那深讲来讲，这个利呢，它实际上是跟人的福分有关的。
1: 就是得积福是吧？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有很多人都在努力了，那并不是说都不努力了。所以不努力的话呢，确实有时候很难发展起来，是吧？尤其是我们做生意啊，在商业社会里头，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头，我们经济上是要成长的，对吧？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我们也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这里边他就努力的人很多呀，但是他有的时候他福分不到，就没这个福，所以都在努力呢。有的人就成功了，有的人呢，他就是还不能够有很好的成功。那为什么呢？这里就要思考了，就跟他福有关。这个福呢，其实就跟德行有关。是吧？
1: 那我
0: 跟
1: 们
0: 德
1: 就
0: 行
1: 要
0: 有
1: 培
0: 关，
1: 植自己的德行。
0: 哎，所以我们一般你去观察，你一般来说比较厚道的人，他就有福嘛，叫做厚德载物啊，哎，所以说这里头呢又是有道了，道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本来我发现可能我也特别想赚钱，是吧？我其实要求也不高了，就想自己过点小日子，过得好一点。

0: 可是呢，他就很苦，突破不了。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不用着急，这实际上是一个让我们反思啊，怎么去积福的过程。说大家都在同样努力，我也蛮努力的，为什么人家别人日子过得比我好，我怎么就不行呢？那我觉得不要气馁，这个地方要有积福的精神，是吧？去多为别人付出啊，哎，把我们的福报慢慢积攒起来了，心量就比较大喽。让我们付出的很多呢，周围的人就感动喽。一定是这样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赚钱很多的人啊，自己心里要明白，是吧？我这是给我的国家也好，社会也好，祖先也好，大众也好，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我要赶紧干什么呢？赶
1: 紧
0: 回报社会，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福分，也帮助其他的人都过上好日子。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积福的方法咯。那可能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大能力想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怎么办呢？我就多付出，我用的体力多帮助国家、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帮助团队，是吧？帮助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帮助别人越多，别人越愿意帮助我。所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也轮到我就开始又起来了，它就是一轮一轮的，所以这个也属于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有方法，要在积福上下功夫。另外呢，就是呢还要在方法上思考，
1: 方法，
0: 得有方法呀，就是我不光是这个福，还体现在智慧上，经常讲叫福至心灵，
1: 福至心灵，福至双修，
0: 是吧？叫福慧双修，
1: 福慧双修，
0: 福慧双修，福至心灵，这个福它修到一定程度，它方法就出来了。方法就包含着让我的生活，让我们的事业，是吧，更加和谐美满的方法，它就慢慢都出来了。所以要修这个福，这是得力的这个方法。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不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着急呀，或者是见钱眼开呀，或者是不择手段呐，被这个利呢，就是掀动我自己的这个心啊，我的心就会稳健，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利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合法的、合情合理的，是吧？我们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这个让自己增加利的方法，利来了以后呢，我怎么去使用它，我也知道了。我不因为利不来而交心，也不因为利来而傲慢。哎，这样来，这个利来了以后，无论它来不来，我心都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利的这个来龙去脉呢研究清楚。这其实利就属于福分。这中国自古以来的讲法叫做舍得嘛。这个有舍呢才能有得。然后我现在可能有经济条件的话，那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回报社会，好好的帮助这个社会，让社会更加祥和，让更多的我们讲这个我们讲的弱势群体啊，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好好得到帮助。但帮助的时候也有方法，对吧？我不一定直接用利经济利益帮助他们，我可能用教育来帮助他们。我们讲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吧？与其给一条鱼，不如给他钓鱼的方法，是吧？与其给他一碗饭，不如教他种地的方法。与其给他一笔钱财，你不如呢告诉他怎么去工作的这个技能。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有经济条件的人要去思考，是吧？尤其是影响社会、教化人心，让大家能焕发起生命的热情，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国的这片土地，是吧？像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啊，德育的教育是很给人正能量的，那我们可以多支持他。
1: 对。
0: 那比如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可以很好的支持吗？是吧？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1: 对，
0: 这其实也属于给自己积攒无尽福报的方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属于道。
1: 好，李老师今天讲到了怎么样很好的利用利这个工具，而不让自己动心的方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建立的时候要思义，看看是不是从正道上来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重点学习的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当中的第一句。八风不动心当中的一心就是利这个风啊。那其他几风呢？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请李老师给我们细细的分析。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共同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 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听到

0: 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日，我市红石湖环湖重要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顺利收工，10公里道路旧貌换新颜，极大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据了解，本次改造路段南起白山电厂，北至邳州码头，全线总长10公里，经过40天紧张施工，目前该道路路面修整工作已全部结束。该路段是串联红石湖沿线文旅资源的关键通道，道路通行后，市民游客可驱车沿湖前行，沉浸式欣赏红石湖原生态秀美湖光山色。同时依托沿线码头资源，可从邳州码头乘船经尾沙河码头直达加皮沟黄金小镇，有效打通环湖山水风光与特色小镇的旅游串联线路。
6: 已经把这条道呢，现在呢顺利的呢大面积的是完工了。这条道呢是这个现在呢正在呢以后的后续正在修变沟呢，完了之后呢修完这条道以后，给我们邳州社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个便利，我们就医啊出行啊是非常方便。这条道将来完工以后啊，就是由咱们华电交通局可以就是这个正式立牌了，立牌了就是说是这个允许多大的车辆可以走，多大的车辆不可走。黄金小镇的，因为从那坐船到我这是一站地，搁我这就是游客到我影壁峰看看乡土，这个邳州社乡土人情之后呢，可以这个到白山湖，连接白山湖，由白山湖可以往再往那么就是森林游吧、杨金鱼密营，这是一条循环的这个旅游专用线。
4: 本台消息，小满时节，风暖水阔，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在八道河子镇广袤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农时，紧盯农情，有序推进水稻育苗、整地插秧全流程农事作业。育秧大棚内，秧苗长势茁壮，株形匀称，全部达到三叶一心优质壮苗标准。农户们细心管护秧苗，科学壮苗，为大田移栽筑牢基础。水田里，种植户紧张而有序地犁地整地、蓄水沤田，平整后的稻田泥肥均匀，水光粼粼。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插秧机往来穿梭，匀速作业，一排排嫩绿秧苗被整齐栽入水田，高效完成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农耕效率。
7: 今年的气温比较高，完了天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水稻插秧从5月16号开始我们整地，我们预计大概是在，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们预计应该是在26号吧插秧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今年的干活的进度还是天气比较给力。
4: 近年来，八道河子镇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通过土地集中连片整合，推行统一技术指导，推进农资保供、农机调度、技术服务全链条发力，全程跟踪指导，不仅提升生产效率，更让大米品质持续优化。今年全镇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933.34公顷，当前插秧工作已进入全速推进阶段。
8: 今年气候条件适于水稻生长，我们提前做好灌溉保障，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护全程跟进，农技员分片包保稻村稻田，指导农户科学插秧合理觅植，机械化插秧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既节省人力又能保障插秧质量，为水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4: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新政村富军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迎来收获时刻，各类时令蔬菜集中成熟采收。记者走进蔬菜大棚，看到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豆角、番茄、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白菜等绿叶蔬菜鲜嫩翠绿，挺拔茂盛。据了解，该农场现有6个蔬菜大棚， 总种植面积2466平方米，主打多品类时令蔬菜规模化种植。种植过程中，农场充分依托本地优质沙土地资源，将传统种养经验与科学化管护方式相结合，通过施用农家肥、豆粕发酵有机菌肥，为作物生长补充充足养分，全程不催长不促熟，最大程度保留蔬菜原生口感与优良品质。同时，农场还根据不同蔬菜生长习性，实行一年两轮科学轮作，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保障蔬菜错峰生长，持续产出，实现全年稳定供给。
9: 目前呢，像咱们农场，水果番茄，旱黄瓜，再加上咱们的豆角、茄子、辣椒、大白菜已经全面上市，预计供应市场呢能达到今年的4月末。目前各类蔬菜的长势良好，我们将继续加大田间管理，保证广大市民对本地蔬菜的市场需求。
4: 目前化椒乡现有标准化蔬菜种植大棚400栋，种植总面积达23公顷，10余种家常时令蔬菜有效填补了市场缺口，进一步丰富菜品品类，持续稳住本地蔬菜市场供给，保障群众日常消费需求，助力本地蔬菜种植产业平稳有序发展。5月21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吉林市美术家协会、市政协书画院在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举办汉墨川文脉丹青瑞画店传统绘画工艺培训及作品展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特邀本土画家魏强、黄杰担任主讲教师，面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及青少年学生开展工艺培训，以国334画店段沿线的生态山水、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为核心素材，围绕基础握笔、色彩调配，再到画面布局、笔墨意境等专业技法进行逐一细致讲解，学习引导学员用笔墨描绘家乡风貌。此次活动为期2天，优秀作品将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行专题展出。
10: 以前觉得国画离我们挺远的，但这次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从怎么调色到怎样画山水，一步步教得很细致。我平时呢就喜欢画画，这次能跟着老师专业的学习，还能把家乡的美景画出来，感觉特别的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11: 这次培训我们特意选取了G334画店段的风光作为创作蓝本，就是希望画家和爱好者们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咱们画店有白山松水，有黑土地文化，还有乡村振兴的新面貌，这些鲜活的场景就是我们最好的素材。通过笔墨把这些新时代的印记画下，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用艺术记录时代，传递向上的力量。
4: 时至5月，草木愈发葱郁，郊外踏青、山野游玩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但野外环境暗藏诸多风险，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意外。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外出郊游踏青务必紧绷安全弦，做好防护，平安出行。一、紧盯天气变化，防范恶劣天气。春末夏初，局地易出现大风、雷雨、短时强降雨，郊外开阔地带、山林高处风险更高。如遇雷电天气，切勿在树下、山坡处逗留。大风天气应远离围挡、枯树与高空坠物，及时前往安全区域躲避。二、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溺水意外。气温回升，河道、水库、塘坝周边视线开阔，不少人会驻足观景、嬉戏玩耍。岸边泥土湿滑松软，切勿靠近水边追逐打闹、下水游玩、私自野泳，尤其要看护好未成年人，避免失足落水。三、规范野外行为，严守防火底线。5月份郊野林区属于防火关键期，游玩途中严禁吸烟、野炊、焚烧杂物，不在林间使用明火，做到不带火种进山，不留火源离场，共同守护山林安全。四、认清毒虫野物，做好自身防护。野外草木丛生，草丛、灌木丛中易藏匿蛇、蜂、蚊虫等，出行尽量穿着长袖衣裤，不随意伸手探入深草石缝，不触碰陌生花草、野果、菌类，防止被叮咬或误食有毒植物。五、选择正规路线，避免独自涉险。游玩请走景区步道、成熟路线， 不擅自闯入深山、荒坡、废弃区域，山林地形复杂，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尽量结伴迷路走失。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

0: 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来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

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还要睡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京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当庭抗辩呢，在宇文化及面前可以说呀，还真是开天头一回。宇文化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别人呢，老是把别人问得哑口无言，或者说把别人问得恼羞成怒过。

去揍他，比如靠山王杨林就是这种的。但是呢，这可是头一次遇到牙尖嘴利之人呢、啊，碰到秦王李世民了。李世民那嘴多厉害呀、啊，啊巴巴的，有理有据，抓着这宇文化及一些漏洞进行反击。你说我家勾结瓦岗，你说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跟着程咬金私通，我呀说你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也私通，他也跟着瓦岗，他有猫腻儿，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以攻为守，别人过来打自己了，最好的防守就揍回去。我光解释我干嘛被你拉着鼻子跑啊？我给你解释干嘛呀？你说我黑，我说你比我更黑，你说我不好，我说你比我更不好，让你自辩。你在辩解自己的时候，同时等于也把我给辩解了。你说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没抓住程咬金，那我问问你，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抓住程咬金没有？嗯，你说因为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捣乱，所以天宝大将没有抓住程咬金，那我问你，是我兄弟先晕的还是天宝大将先晕的？我兄弟李元霸先晕的吧，而且他的晕是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给弄晕的，有目共睹，大家都看着呢。他晕死之后谁捣乱了？谁也没给天宝大将军捣乱呢。那么我问你，西府赵王李元霸我那三兄弟昏死之后，天宝大将军有没有抓住程咬金？这没有，那没有你叫什么呀？没有你还指责我什么呀？据我了解呀，不但没有，反倒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程咬金给打昏了。我三兄弟没跟程咬金伸手，我三弟是被咱们自己人打晕的，而天宝大将是被程咬金打晕的。父王母后，事情清楚得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私通瓦岗寨，私通程咬金，他要放走程咬金的，故意把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打晕了，然后假意败在程咬金之手，这才把程咬金放走。你这下子呀把这宇文老贼给气坏了。李世民，你血口喷人，陛下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陛下，杨广一瞅，杨广差点没乐了。怎么？杨广觉得好笑。哎呀，宇文化及呀、啊，你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想到今天遇到对手了吧？被我这玉儿干殿下给你弄得如此难堪呐，也该呀，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嗯。我这玉儿干殿下李世民确实啊有两把刷子，好啊好。哎呦，这宇文化及扑通啊就跪倒在那里了，宇文成都也跪倒在那里了。陛下明鉴，陛下明鉴，臣忠心报国，绝无二心呐、啊、陛下明鉴，都是秦王血口喷人呐、啊、旁边萧雨一看，这萧雨也乐呀，萧雨赶紧的给打和吧。陛下明鉴，臣以为这都是误会所致，西府赵王也好，宇文大将军也好，对陛下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意的，请陛下不必以此二臣呐、啊。嗯，都起来吧。谢陛下。宇文化及、宇文成都这才爬起来。宇文化及还不服呢，陛下呀，不管怎么着啊，最终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打开城门把程咬金等人放走的呀，这也是事实啊。李世民一看，西瓜皮插腚，还没完没了了你。李世民说，父皇啊，儿臣以为此事的责任还在天宝大将军身上。耶，宇文化及一听，怎么又跑我这来了？宇文化及说，亲王你这话什么意思？李世民说，父皇母后，您老人家那是圣明之主啊，各位臣僚们大家都是明眼之人呐、啊、大家都明白呀、啊、
不用我市民再多说了吧，有些话呀我也不愿意说出口，为什么？也算家丑啊。我兄弟李元霸大家也明白，还是个孩子，天真烂漫，说白了缺个心眼儿，脑袋里短根弦儿，他不是正常人呢，这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都得哄着，都得劝着，才能够把他性子给束缚住。在家里头我们都不敢惹他，就怕他耍起性子来，谁也挡不住啊。想当年在晋阳宫，我爹用大磨盘把他锁到了宅子里，没想到啊，他把这墙都撞开了，直接闯到晋阳宫啊。幸亏父皇母后圣明，才没有见责于他呀。他就是个愚傻烂漫之人，就是个认死理暴躁之人，我们得像哄孩子似的哄着他，逗着他玩，而不能激怒他。可今天呢，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挑落了李元霸的御赐金牌。父皇啊，您是知道的，您所赐金牌在我兄弟心目当中分量重达千斤，如同泰山一般的。他见金牌被人夺走了，被人挑飞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找宇文成都玩命吗？那是个孩子呀，你就在街上碰个孩子，你把他手中的食物夺走了，你看他跟你玩命不跟你玩命？你对这种孩子呀，你应当哄一哄，劝一劝，把牌子给他重新戴上，这事不就结了吗？可是天宝大将军没这么做呀，不但没这么做，反倒是与我兄弟动手，而且把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当众摔昏，这是事实吧？这宇文成都在旁边一听，宇文成都想争辩，但是宇文成都又找不到什么语言争辩啊。确实李元霸被自己摔昏的，但确实不是自己故意的。这个小李世民呐，牙尖嘴利，怎么全给我扣上了呢？宇文成都气得浑身颤抖。李世民接着说，父皇啊，您想这个情况下，我兄弟李元霸再被人救还醒过来，他会是什么心情啊？他当时就得恼啊，他的那种傻气就得往上冒啊，他不找宇文成都拼命，他找谁拼命啊？那在拼命过程当中，他犯了傻劲，犯了疯劲，把这城门砸开，那不就像当年在晋阳城把那墙给撞开一般不二吗？那是他犯了傻劲了，那是他疯了。你跟一傻子一疯子你讲什么道理呀？那么谁把他激傻激疯的呀？陛下，这件事情事实清楚，儿臣呢只讲到这里，儿臣不愿多讲了。宇文丞相他若要杀儿臣，父皇啊，您定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怎么处罚儿臣？儿臣我呀都不喊冤呢，我真冤呢、哎、这还不喊冤呢？他这么一哭，把杨广的心呢也给哭活泛了。旁边萧美娘啊更是陪着掉眼泪。萧美娘冲着自己兄弟那萧瑜一使眼色，那意思呀，你当和事佬过来搅和搅和呀。萧瑜赶紧的说，陛下，臣看此事啊特别清楚，这就是个误会嘛。西府赵王李元霸本来就如同秦王所说那样，稍微的孩子气，再加上四平山一战摔坏了头颅，所以呢昏傻不清啊。再加上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无意间又把他摔倒一次，又夺取了他的金牌，故此啊激怒了西府赵王，怒气蒙心，做出一些傻事。作为西府赵王，那也情有可原，这既不是西府赵王的责任，也不能说是天宝大将军的责任。要怪呀，那只能怪那贼丘程咬金和那反贼李密。得，这位霍希尼
全是程咬金李密的责任，我上哪找程咬金李密去？哎，杨广啊，脑仁都疼。行了，此事不必在意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捉拿程咬金和那反贼李渊。另外啊，得把西府赵王李渊霸换来，看看李渊霸到底去哪了，是跟着程咬金李密跑了呢，还是说跑去他处了呢？啊，父皇！李世民一听啊，赶紧再次跪倒，儿臣我愿马上带人去追赶我家三弟，只要儿臣到他面前，一定能把我那三弟带回来，到那个时候真相也就大白了。嗯，也好，世民呐，速速追赶元霸，如果他真的跟那反贼在一起，你也告诉他，让他赶紧回来，勿要轻信那程咬金的花言巧语。我也知道啊，那个程咬金能言善辩，也许啊把这个傻小子给糊弄住了。你把元霸带回来，朕既往不咎。多谢父皇。杨广想得明白呀，八成啊那就是李世民说的，你宇文成都挑走了李元霸的金牌，李元霸急了恼了，这才呀跟你玩命，这才上了程咬金的当，也不知怎么地呀把这城门打开了。按说这李元霸不应该跟程咬金拧在一起，他没个必要啊，我不能因此小事儿我失去李元霸这员大将啊，我宁肯让程咬金跑了，我也不能丢掉李元霸呀。所以命令秦王李世民速速去追赶李元霸，务必把李元霸给我带来，儿臣遵旨。李世民领旨谢恩之后，噔噔噔离开乾元殿，赶紧的赶到自己府地，带着手下兵将，大部分人马都被柴少带走了，他手下只有一些亲兵卫队呀，一个不剩，全副武装给我追赶李元霸。李世民跨上马就冲出扬州城啊，上哪追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李元霸的影子，那就一路搜下来吧。一路走了几天也没有发现李元霸的踪迹，哎，李世民心里头啊是万分担心的，撒下人去四处查访。另外一个呢，李世民心说话，甭管找到李元霸找不到李元霸，我都不能再次返回扬州城了。怎么呢？那是个龙潭虎穴呀，你看现在的宇文化及就咬住我了，指不定什么时候他还会给我下绊子。大隋朝抓住程咬金都能叫程咬金这么跑了，可见大隋朝气数已尽呢、啊、这个皇帝保不得了，我好不容易奉旨脱身扬州城，我还能够返回去吗？那不傻吗？杨广现在望断两京啊，把那北方士族他都给扔了，得罪了那么多的士族都不服他了，现在很多人心向我父亲，

王给我寻找三公子。另一方面，带着大部分人马，李世民是返回并州太原城啊。李世民也琢磨我兄弟是不是自己回太原了，我先到家里看看吧。同时给皇上杨广来了封信，告诉杨广这一路之上我没有找到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儿臣怀疑呀，他可能奔太原了，于是我往太原找一找，请陛下勿念，找到李元霸我一定把李元霸给您带回扬州。就这样，李世民带着人回老家了。杨广接到李世民这封信，这宇文化及呀，又在杨广身边扎针了。陛下，以微臣之见呐，这分明是秦王李世民借此机会他跑了呀。李世民、李渊有不臣之心，望陛下及早决断。哎，杨广一摆手，杨广心说：“你懂个什么呀？”我那表哥现在又没反我，难道说我真的把他逼反不成啊？他没有举旗，我就当他没反，现在哪有功夫管他了？就算他反了，我也没有兵去镇压他呀。人家现在还给我来封信呢，信中说的话很客气，一口一个父皇，这证明啊，世民我儿人家没有反我呢。既然如此，随他去吧。来啊，酒宴摆上，怎么呢？杨广继续自我麻醉，说程咬金抓住了没有？还不知道呢。司马德堪带着兵追赶程咬金，追出扬州城外，程咬金、李密呀，那就剩俩黑点了。司马德堪咬着牙，带着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简短接说呀，往前追了将近一天呢，总是这个距离呀，相差哎那么远，你追也追不上，但是想甩你也甩不开。程咬金、李密这俩人呢，在马上没东西吃，没水喝，哎呦，饥渴难耐呀，昨天晚上也没睡觉啊，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但是为了保命，咬着牙往前跑吧。但往前跑是往前跑，心中之敲鼓啊！因往前跑，沿途之上那是人家大隋朝的地盘啊，万一附近有官兵呢？万一再往前跑，那就快到了四平山地界了。再碰到了靠山王杨林的外围部队，那不就完了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得甩开后面追军呢，但怎么甩也甩不开。就这么着咬着后槽牙往前跑，跑到天黑呀，就天黑了仍然跑，说方向对不对那都不管了。这两匹马都累坏了，尤其是李密那匹马。李密那匹马虽然是宝马良驹，咱说了宇文成都的赛龙五班驹，但是牙口大了。你想这匹马多少年了，这要是按人类的寿命来算呢，这匹马就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了。说平常跨着走就跟七八十岁的老头慢慢的遛弯还行，但是你让七八十岁的老头在那里使劲跑，跑一天那他肯定受不了啊。跑到晚上这匹马呀就跑不动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速度明显的降下来了。程咬金那匹马还不错，那是司马德堪的马，正在壮年呢。这样一来，这李密的马慢了，程咬金就得等李密。后面的司马德堪的军队是越追越近呢。司马德堪骑兵训练有素，马上那都带着东西呢，晚上行路都执着火把。司马德堪一看前面越来越近了，心中欢喜啊，各位弟兄加把劲儿，马上追上反贼，咱们是大功一件，追，接着追呀、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到了这天晚上的午夜了，就追到一个地界，两边都是密林呐、啊，中间一条大道。程咬金、李密拼命的跑，李密这匹马呀跑不动了。程咬金一看。程咬金突然间想起了当年自己二哥秦琼、秦叔宝逃。

0: 出长安城的事情了。他跟那上官迪不也是两匹马吗？上官迪那马不行，我二哥呀就让上官迪先走，我二哥来个三战老杨林呐。看来今天呢该我了，我得挡一挡。想到此处，程咬金告诉李密，我李密啊，你这马不行，赶快往前跑两步，我在后面给你挡一阵子。李密说，莫王您得跑啊，您能不能打过那司马德堪呢？打过打不过的，我先在这里跟他磨翻一会儿，然后我再追你，也只有如此了。李密倒不客气，催马向前，程咬金把马圈过来，大刀一横，呆，司马德堪，你个阴魂不散的鬼，非得要追我，好好好，程魔王在此做法，把你们尔等全部弄死。咦，司马德堪把这匹马就勒住了，停住，咔，后面那些骑军也都把马勒住，司马德堪也累呀，也是打了一晚上啊，但是一看终于追上程咬金了，司马德堪心中还是非常激动的。这一路之上你都没有施展什么妖术邪法，可见呢你那所谓的妖术邪法全部都是糊弄人的，在长安城被打，那分明是有个人帮助你了，至于那个人跑哪去了，司马德堪也不知道，他哪知道被这夏逢春救走了呢，救回了靠山王府呢，他是不知道，但是他明白那都是巧合，那都是有人在帮你，你才在那里装神弄鬼。所以呢这一路飞奔而来的时候，司马德堪在这马上就对身边这骑兵啊做了科普工作了，我们要反对迷信，提倡科学，程咬金那就迷信，那就装神弄鬼，大家不必怕他，他不会什么妖术邪法，要真会妖术邪法，何至于让咱们兜着屁股追那么整整一天呢，他直接的撒豆成兵把咱们挡住不就行了吗？可见他是装神弄鬼，大家不必害怕他，如果说一会儿追上了他在那里胡言乱语，大家一起上把他乱刃分尸，给大家呀做了一路动员。所以程咬金现在又说，你再追我呀，我用妖术邪法把你们全部弄死。司马德堪呢根本不在乎，看看左右怎么样，又来这一套啊，程咬金的好啊，我倒要看看你的妖术邪法在哪里。咯楞，司马德堪一晃手中大刀，当然这刀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的刀在程咬金手中握的，这刀是他借别人的，一晃大刀，程咬金来来来，把你的法术使一使吧，看看是你法术厉害还是谋家的大刀厉害，你是招雷呀你还是再招来天火呀？程咬金一看，嗯，我呀我不招天火，我也不招雷，那你招什么？我把这野地里的鬼我招过来，用鬼把你拿住。嘿，这真叫装神弄鬼。好，程咬金，那你就做法，我看看你能不能招来鬼。程咬金把大刀这么一扬啊，天灵灵地灵灵，这野地的孤魂野鬼都给我魔王显灵啊。程咬金又做起法来了，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有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要再次做法，到现在呀，连程咬金都觉得自己可能有特异功能了。为什么呢？你看没办法呀，没走到路窄之时，没走到山穷水尽之处，自己呀说做法，哎，他准能够有那么意想不到的效果。要么老天帮自己，要么有人帮自己啊。那是不是自己的运气太好了呢？也可能是吧。那么这一次又走到山穷水尽了，自己再做做法，是不是还会碰到好运呢？就算不碰到好运，自己在这一折腾，那怎么着也得耽误一两分钟时间呢。有这一两分钟，那李密啊就可以多跑远一点，哪怕我做完法没有效果呢，我不也延迟了一些时间吗？所以程咬金呢，在这里假模假式的我要做法了，把这大刀这么一晃啊，呼唤孤魂野鬼都过来帮忙。在这晃了半天，你别说呀，把这随军呢还真就吓得够呛，因为有前车之鉴呢，被烧过一回，呼噜呼噜呼噜，这随军呢往后倒退好几步，司马德堪也握紧了刀杆了。虽然司马德堪他不相信程咬金会妖术邪法，但是程咬金屡试不爽，也让自己吃了亏，也不能不防。所以呢， 他暗中较劲，握紧了刀杆。就见程咬金呢喊了一声：“神灵啊，鬼魂呐、啊，孤魂野鬼呀、啊，都出来呀、啊，帮助程咬金呐、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程咬金呢喊了半天，他眼睛往四下里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程咬金心说：“他奶奶个爪，看来呀，这一回我这法术不灵了。”哎，哎呀！他突然大喊一声，你想想，深更半夜大喊一声，在野外那多的声音呢，吓得司马德堪机灵灵一冷战。程咬金用手一指：“司马德堪呐，尔等扭头看呐，那些孤魂野鬼就在你们身后啊！”他一指，司马德堪不由自主的在马上一扭头，后面黑乎乎的，什么都没看见。这些随军呢，也都扭过脑袋了，哪呢？也悬半天，没有发现程咬金。趁此机会，他一圈马，他跑了。嘿，司马德堪一看这气呀，我又让这程咬金把我给调理了，追！他在那装神弄鬼，我早就说过追呀。又在后面追赶程咬金。程咬金骑这匹马不错呀，一时半会儿司马德堪根本追不上。程咬金这回跑，一边跑一边喊呐：“哎呀，孤魂野鬼快来相助啊，来帮程咬金程魔王的忙啊，赶紧来呀，再不来程魔王要归位了啊。司马德堪，你往后头看看，那孤魂野鬼就在你身后呢。”司马德堪心说话，我看个头，根本不相信程咬金呢，你还给我装神弄鬼呢，我非得抓住你不可。紧催战马，程咬金往前跑了多时，这程咬金呢还纳闷呢，我怎么碰不到李密了？李密跑哪去了？哎呀，可能李密呀已经脱险了，脱险也好啊，你跑了我也就好跑了。程咬金一边跑还一边喊呐：“司马德堪，你不要追了，再追那些孤魂野鬼真的在你背后下家伙了。”司马德堪一乐呀：“程咬金呐，你休得在前面给我胡言乱语呀，你给我站住，追追啦！”带着骑兵兜着屁股就追呀，虎腿呀，怎么呢，正往前追着呢，没有防备，这道路上面的东西呀、也不知道是谁在大道上啊给崩了一根绊马索。就这位司马德堪往前趟，直接的趟到绊马索上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这马往前这么一栽，先把司马德堪由打马头上摔过去了，啪啪啦呀，这一下给摔的呀，脸都摔肿了。司马德堪当时就觉得眼前金星乱晃，后面有几匹马没躲利索，被前面司马德堪那马也绊了一下，啊，噼了啪了噼了啪了，又摔倒好几匹。再往后的骑兵赶紧的把马带住，有些骑兵从马上跳起来，赶紧过去把司马德堪抢回来了。司马德堪现在呀摔迷糊了，就成这模样了，鼻子往下窜血呀。等司马德堪把脑袋不愣清楚了，再看前面程咬金也把马勒住了，而且程咬金呢把马吊个个，马头冲着自己。程咬金不跑了，把这大刀往铁过梁上一横，再看程咬金身后都是黑影啊，影戳戳多少人不知道啊，也没点火把，你也看不清楚。再看程咬金的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司马德堪这下知道程魔王的厉害了吧，啊，你以为我是装神弄鬼呢，只不过刚才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多少荒坟野墓，所以那些鬼呀、都不在那地方集中，那玩意不是小区，这个地方有一座乱坟岗子呀，这才是鬼的小区呢。你现在跑到小区来了，嘿嘿，看见没， 我身后已然把这些妖魔鬼怪都给拘过来了，我现在要儿的性命。那咱说的清楚啊，司马德堪是趟到了绊马索倒下来的，但司马德堪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马失前蹄把自己栽下来了。现在啊，脑袋发着懵，往对面一看，影绰绰的程咬金身后啊，好家伙，这什么东西晃晃荡荡，而且呢还发出一些鬼哭狼嚎的声音。司马德堪呢，他还没大害怕呢，司马德堪手下那些随军一个个的汗毛根儿啊全炸起来了。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尔等还不快快返回再往前走，要尔等的性命啊。一说这话，这随军呐，赶紧问司马德堪：“这将军，咱怎么办？”司马德堪说：“废物，饭桶！程咬金在那装神弄鬼，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给我上，捉住程咬金！”这不是，他身后怎么突然间那么多的鬼影啊？哪是鬼影啊？那一定是程咬金手下之人。这程咬金刚才还一个人呢，怎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呢？我哪知道啊？将军呢，这玩意有点邪乎啊，程咬金他是混世魔王啊，他为什么得这一称号啊？他要不会点妖术邪法，他能得叫魔王的名字吗？我将军呢，咱干脆回去吧，回去调动大队人马再来追吧。废话，调来大队人马，人走了，给我上，谁敢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上上这、哎、没办法，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你真的不往前去，人家真的军法处置了，没辙，咬着牙走吧。两员随军骑着马，把掌中刀枪一晃，奔程咬金而去了。离程咬金呢，那还得两箭之地呢。你虽然看到程咬金的黑影了，根本看不到程咬金的面目啊，太黑了。啊！往前一冲锋，程咬金一看，不怕死的鬼，带谋做法。

哎，就见程咬金呐啊，咯楞，拔着铁锅梁上的大砍刀又抄起来了，往左一指，就见左边的那员骑兵啊，在马上正冲刺呢啊，砰一下子，入啪，就由打马上掉下来，在地上蹬的蹬的腿儿死了。右边那位赶紧的一拽马，看我的天哪，本能的吓得一圈马就想往回跑，程咬金又用刀一指，不怕死的鬼，哎，噗，这位在马上摇三摇晃三晃，也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那两匹马全部回来了。司马德堪呐，睁只眼闭只眼，这么一看，怎么回事？怎么还睁只眼闭只眼？那只眼封喉了，肿的根本睁不开了，怎么回事？身后面的随军一看，乖，不对，司马德堪说，我刚才好像听到弓弦响了，这两人是被人用弓箭射死的，那不是鬼。你们再给我上，用弓箭射死的那玩意也得死，给我上。司马德堪快疯了，晃着刀往前赶这些随军呐，把这些随军有几匹马又赶过去了，走到半路上，纷纷落马，这一波五六个全部落马废命啊，那再想往前去没人敢来了，那些随军无论司马德堪怎么叫唤，那些人也不来呀。司马德堪心说，你们不来啊，宇文成都派我来追赶程咬金，我如果无功而返，岂不大罪一件呢？给我匹马。有人呢牵过来一匹马，那是刚才射死骑兵的那匹马。司马德堪飞身上马，有人把司马德堪那口刀又给司马德堪捡回来了，递给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一拍马架，抡刀直奔程咬金的。程咬金一看，你这个不知死的货，哎，他用大刀一指，又是弓弦一响，司马德堪那是大将军呐，耳听八面风啊，他心中早做好准备了，一听不妙，往旁边一躲，就觉得呀，耳边风声一响，一根箭飞过去了。他用耳朵一摸，那就知道是一根凋零啊！那久经战阵呢，那箭什么声音能不知道吗？一下子他放心了，知道程咬金身背后那不是鬼呀，那一定是人。但是呢，他心中还纳闷呢，程咬金刚才一个人，怎么突然间来了那么多人呢？这些人哪来的？这些人什么人呢？不管了，我先过去取程咬金项上人头，把程咬金砍死也就是了。想到这里呀，更往前催马，这大刀奔程咬金就劈过来了。再看程咬金立马执刀，一看，嘿，不知死的鬼啊，招法术，又一支唰，又一支箭，那有前面那一支了，这一支箭更射不着啊，人家早有准备呀，往旁边一偏，唰，又从另外这边射过去了，再往前冲，唰，又是一支箭呢，人家一抬手，当，用掌中刀把这只凋零也拨开了。这时这司马德堪离程咬金呢就非常之近了，程咬金立马站在那里还是不动，司马德堪心说，程咬金呐，我一刀将你首级砍下，哎，他把刀啊就举下来了，奔程咬金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瞅着两匹马是马打了对头了，唰，他就要往下抡刀了，这个时候噌，由打程咬金旁边一匹战马杀将出来了，马上一员大将往前一递枪，嘣，白蛇吐信，斜刺里就刺着司马德堪。司马德堪这一刀要是再往下劈，根本呀劈不中程咬金，你劈不中程咬金的，你就得中枪啊。司马德堪大吃一惊，赶紧的

把刀头一扳，刀转啪往上一挑，当一碰这杆枪，把枪往旁边唰一拧一拨，这才把那杆枪给拨开。但那枪滋溜往后一缩，啪，马上扎司马德堪的大腿呀！司马德堪吃一惊，赶紧一圈马，咔一闪，这一下子扎空了。但司马德堪这个时候这马呀，也已经转了一半了。司马德堪将近是用背对程咬金了，那再想砍程咬金来不及了，因为敌将已经冲刺过来了，把程咬金护在身后了。砰砰砰，一抖了枪，金鸡乱点头。好可恶的司马德堪，敢对我家魔王无礼，咬儿的性命！照枪，这枪啊，连点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拿大刀当当当当当当来回拨打，这样一来就被这人呐、用马逼得司马德堪往后倒退几步，马打盘旋，咔，就在这个地方啊站开了。司马德堪跟这人一交手，哎呦，司马德堪大吃一惊啊，就发现这人枪法精妙啊，这人是谁呀、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当当当当，两个人呐、大战了有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负。但是司马德堪暗中叫苦，因为自己发现了人家这枪啊一定能胜自己，自己这功夫不如人家，而且人家屡立过人呐、几次砸枪砸的自己刀杆都要攥不住了。司马德堪边打边往后撤，边打边往后撤，他身后那些随军呢、更是呼噜呼噜呼噜往后撤，这位是越打越猛，唰唰唰唰唰唰唰，枪枪致命啊。司马德堪一个没留神，啾，人家一枪一穿，司马德堪呢闪得比较慢一点，啪，就把司马德堪这吞口兽给挑起来了，啾，把肩膀头这块呀稍微的挑了那么一层皮儿，带着那么一点点小肉刺儿，这血就下来了。司马德堪一激灵啊，赶紧的拨马转出圈外，把大刀唰在前面这么一竖，就反看看自己伤口，看不见，太黑了。司马德堪只能喊：“你是何人？”瓦岗英雄全活在此，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拼命三郎王八党。他一说这话，就听程咬金身后啊又有人喊上了：“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大盗王玄王君阔。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神射手谢克谢英登。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赤发灵官单雄信。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某乃瓦岗大魔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哎呦，司马德堪一听，我的天哪，我陷入了瓦岗重围了。哎呦，这些人怎么都在这里呀、对了，司马德堪一拍脑门啊，瓦岗军没被困在四平山呐、人家冲杀出来了，这程咬金自己摸到扬州城去了，这些人能不着急吗？人家肯定在这打接应的。哎呀，不好，五虎上将啊，有一个我也对付不了啊，何况秦琼秦叔宝还在这里呀、这可不得了。这时就听那秦琼秦叔宝大喊一声：“王八当，各位兄弟，此人呐、欺负我家魔王实在可恶，大家一起冲锋，将此将乃至身后这些随兵个个杀尽，人人诛绝，杀呀杀呀杀呀，当啦啦啦当啦啦啦当啦，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怎么的也不知道敲锣呀还敲烂盆子呢，反正杀声震天大。程咬金身后啊，这群黑影奔着司马德堪就来了。司马德堪一看脑袋都炸了，我的天哪，哪敢过来应敌呀、赶紧一圈马撤身，背后啊那随军

0: 了，怎么的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司马德干一说撤，那撤的更有理由了，撤的更大胆了，走吧。后面人呢兜着屁股啥追出去十来里地，司马德干等人没命的跑，后面这些人这才勒住马匹呀。一看司马德干呢一会儿功夫跑没影了，这群人这才圈回马来，重新来到事发当场和程咬金相见呐。那此时啊，程咬金已经被人呢请到旁边密林当中了，在这里点了一堆篝火，让程咬金呢烤一烤，然后有人拿出吃食给程咬金，让程咬金在这里充充饥。充饥的还有另外一个谁呀？李密。李密也在这里呢，说是不是大刀王权、王君阔、秦琼、秦叔宝这些人都在这里？哪呀？点起火来，程咬金一看呢，这些人几乎都不认识，倒是也有十来个呀，穿着的是瓦岗军服，军衣号坎都是瓦岗军的，还有的穿着是别的反王他们的军衣号坎，总之是个大杂烩的这一群人。不过人数真不少，程咬金粗略的用眼睛扫了一下子呀，得有那么个三四百人吧。程咬金就问李密，问李密怎么回事，这些人哪来的呀？李密呀，一边吃一边乐，魔王啊，您先吃吧，先吃，一会儿啊，等着人回来你就明白了。嘿，还给我卖关子，行行行，赶紧吃。俩人呢，真饿了，又累又渴，又饿又困呢，咣叽咣叽吃了几张饼，喝了一葫芦酒，这酒啊，在人疲惫的时候能够解乏呀，也吃得了，喝完了。追赶司马德干的人呢也回来了，这人跳下马来，由打外面走进树林，来到程咬金近前，是了于大伟跪倒在地，魔王陛下让您受惊了，小弟救驾来迟，望魔王陛下勿怪。程咬金借着篝火这么一看，哎呦，程咬金一拍大腿，兄弟，起来！哎呀，把我担心死了呀！都说你被人给擒拿了，不知生死啊！你是怎么到这来的呀？这人一摆手，陛下呀，说来惭愧呀，哎，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陛下，您吃得了吗？如若吃得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呢一边往前走，咱一边谈话，我把事情经过给您呢在马上慢慢的说。哎，我吃饱了，李密你呢？李密说我也吃饱了。那好，咱们上马，一边走一边说。就这样，程咬金、李密上了马，出了树林，往前走不多远，这天呢就蒙蒙亮了。程咬金一看，这当兵的呀都得有三四百人，程咬金扭向身看了看救自己的那位，我说这些兵能不能打破麒麟玉呢？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成一成八的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哦。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那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程咬金招来鬼魅，吓走了司马德堪呢。说这些鬼魅是谁呀？哪有那么多鬼魅了？这也是人呐，为首的那个使枪的，剑法出众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拼命三郎王伯党。就他报的名啊，报的是真名。说后面什么秦琼啊、单雄信呐、什么大刀王玄呐，那都是假的，那都是手下之人呐、胡乱报的。你想单雄信现在被困在麒麟峪了，他怎么能出来呢？这叫虚张声势啊！黑夜之间让司马德堪摸不清虚实啊，这才把他给吓走了。程咬金一见是王八党，哎呦，高兴坏了。兄弟，我听说你不是被八马将军辛文礼给擒走了吗？二哥率兵来救你，没有救着啊，后来就开始重返四平山了。这一打起来也就顾不得你了，我们还担心你呢。兄弟，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脱逃啊？王伯党一听这话，王伯党脸红了。李密在旁边说话了，这也是因情而得生啊。哦，程咬金说因什么情？王伯党说，玄岁，你这那意思呀，我告诉你的话你就别给魔王说了。李密说，伯党啊，这是你的陛下呀，君臣之间焉能隐瞒呢？回头得审审你呀，你是怎么脱逃的？你有没有投敌的嫌疑呀？你是不是成为了奸细了？对不对？得对你正审呢。所以这话呀，你必须说，一点不能隐瞒呐。害什么臊啊？人都出来了，你要害臊，当时你自杀不好啊？你不领人家情不就完了吗？既然领了情了，就不怕说呀。你要不说，我给魔王说，但是我知道的不太详细，我觉得还是你说为妙啊。王伯党红着脸扭扭捏捏没办法，这才把事情给程咬金说了。说怎么回事呢？王伯党确实被八马将军辛文礼生擒活捉了，而且呢关押在了俘虏营，但是辛文礼马上就遭到报应了。那不程咬金重返四平山遇到辛文礼吗？两人对阵，程咬金使魔法，程咬金喊了一嗓子说，罗士信来了。辛文礼一机灵一瞅，程咬金就手给辛文礼一斧子，是斧劈辛文礼呀。虽然没有杀死辛文礼，但是呢把辛文礼劈成重伤了，再想指挥战斗不可能了，被手下之人东方夫人保着是狼狈而逃啊，找个安全地带先扎住营进行抢救啊。这军医一看，哎呀，这伤太重了，好家伙，这肋骨啊都可能敲断了，这玩意得固定啊，不能动弹了。就这个时候又传来消息说，红泥关发现瓦岗军的行动啊。这辛文礼一惊啊，看来啊四平山咱甭打了。四平山这边也传来消息说，基本上那18家反王啊都被老王爷杨林困在麒麟峪，咱在这里呀、也建不了什么功啊。如果说红泥关再丢了，咱反倒有过呀。既然现在我受伤了，借此为由，咱回红泥关，一个镇守红泥关，另外一个呀，我也养好我的伤啊，回去回去。辛文礼说着就昏死过去了，那一切交给夫人东方玉梅呀。东方玉梅一边吩咐有序撤兵，另外一边有人向东方玉梅回报了，说我们手下俘虏的那么多的贼军怎么办呢？跟瓦岗打了一仗，俘虏瓦岗军 就一百

多人呢，这些人怎么办？咱们是带回红泥关还是怎么着？东方玉梅一琢磨，这里头啊可有王伯党啊，心中一动，说我前去看看吧。于是东方玉梅当天晚上来到了俘虏营，就见到了王伯党。两人相见十分尴尬，一则呀两人之间有那个爱慕之情，有缘无分，没有走到一起；另一则现在那就成了两国仇敌了。所以见了面，你说说什么吧？王伯党梗着脖子，一语皆无，闭着眼睛，爱杀就杀。东方玉梅呀，掉着眼泪了，打发手下人出去，帐篷里头就剩下自己跟王伯党了。东方玉梅说：“伯党将军呀，当年您舍命相助东方寨的恩情，我还铭刻肺腑啊！没想到今天呢，在战场上相见，这也是造化小儿弄人呐！现在我的夫君他已然身受重伤了，实不相瞒，我们呢准备撤兵，回归红泥关。我不忍把将军带回去，如果一旦我的夫君醒来，他一定不会放过将军的，所以我趁他昏迷不醒，今夜过来，冒死我要放将军脱逃。”这一句话出乎王伯党意料之外呀，他这才把眼睛睁开，把脑袋呀也低下来了，看了看东方玉梅。东方夫人，他只能这么喊呀，你此言什么意思？王将军呀，您对我东方寨有天高地厚之恩，我焉能见死不救啊？无以为报，只能私放您出去。但是王将军呐，我也把话说明白了，这一次放您，咱们两人之间恩义已了，我不欠您的，您也不欠我的。未来如果咱们还在沙场上相见，请王将军您对我不用客气，咱们就是两国仇敌了。当然我东方玉梅也不会对您客气，咱们之间的那点恩情今天就算完全了结了。说着东方玉梅过来给王伯党松了绑绳了。王伯党他没再说什么，他能说什么呀？嘴蠕动了一下子，说感激吧说不出口，说责备吧那更说不出口，说安慰吧那也说不出口。哎呦，这心里头啊就像堵块石头似的，就那么的难受，嗓子眼里就哽咽着发不出声响啊。东方玉梅说了：“王将军呐，您呐赶紧走吧，我不但放了您，我们这里呀俘虏了你瓦岗100多人呐，你都带走吧。”王伯党这个时候才开口：“东方夫人，你私自放我，你如何交差呀？回头新闻里问你，你怎么交代？这你就甭管了，我自由处置啊，我随便编个理由，比如说呀你们暗中脱逃了，这也就是了。总之啊，我没有什么大事儿，别管我了，快快离开，趁着新闻里还在昏迷不醒，一旦他醒了，你们就不好走了。”东方玉梅已经吩咐手下心腹之人把王伯党的马匹、兵器、弓箭都给他准备好了，包括那弓箭里那箭都射没了，快又给他重新装满了，弹药补充了，又给王伯党带上了水葫芦，带上了干粮，把王伯党送出辕门外。到这一看呢，一溜排着队呢，瓦岗100多人在这里，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自己命运什么意思，怎么突然间把自己放了呀？放了不让走，啥意思？这是看到王伯党了，王将军，王将军，这才呀围了过来。王伯党转身刚要给东方玉梅抱拳，就见东方玉梅啊早已转身，人家已经消失在了辕门之内，这辕门嘎吱关了。东方玉梅啊
现在泪流满面，不愿让王伯党看到。他觉得此生和王伯党的恩怨也就此了结了。东方玉梅当天晚上拔营起寨，人家返回红泥关了。王伯党心中也不是滋味，但是战事吃紧，现在也不是考虑个人恩怨的时候。王伯党这才率领这100多人干嘛呢？咱们呢靠近四平山打听打听吧。为什么靠近四平山而不去瓦岗山呢？因为王伯党从这100名俘虏人口中，他得到了一个关键的消息。他知道了新闻里为什么身受重伤，说是被魔王给劈坏的。因为这100人当中有2个是跟随程咬金的齐军呢，也是程咬金大战新闻里这个档口，他俩马失前蹄，被人家红泥关顺手给擒来了。所以他俩知道新闻里是被程咬金给劈伤的。这一点呢让王伯党特别诧异。王伯党心说，我这4个我算服了，居然能打败8马将军新闻里呀、啊。不过我4个他怎么又回来了呢？这骑兵就告诉王伯党了，说陛下得知军师和单五爷都深陷在四平山当中。魔王陛下说了，既然把大家带来四平山，那就得把大家由打四平山再带回去，不能差了一个人。他听说三爷五爷被困在四平山内，眼珠子都红了，这才重返四平山要去救三爷五爷。我们呢就是跟随他的啊。王伯党一听心说，四哥呀，你这脑袋又糊涂了，好不容易我们保着你闯出四平山，你怎么又往回返呢？但同时王伯党心中也暗挑大拇哥呀，我这4个呀够朋友，讲义气。王伯党就问，现在有谁保着我4个吗？除了侯军及侯将军之外没有他人呢。我2哥呢，他们现在都不见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哎呦，这王伯党一听，这不麻烦吗？所以王伯党啊立刻决定带着这100人呐、啊、在四平山周围活动，打探打探我4哥跑哪去了。这100多人王伯党不敢光明正大的晃荡，怎么呢？怕遇到随军呢、啊、遇到大队人马，这100人哪够打的呀？所以啊悄悄的就在周围呀、啊、在这里游动，游动来游动去，收了不少的由打四平山上逃下来的18国的那些散军游勇。那么大的一座山，说逃出来几个很正常，你再怎么包围那也不严密呀。还有的在打仗过程当中被打晕了，或者受点伤就躺在那里装死了。等到大队人马缩紧这个包围圈，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葫芦峪了，这些人偷偷的由打死人堆里爬起来，赶紧往外跑，但是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跑啊！跑出来提心吊胆，撞到王伯党了。一看是瓦岗军的军号坎，都认得呀。哎呦，这也算自己人呐！这人都这样，人都偷群儿。一看自己人100多人，这也是个势力呀，那比自己一个个的瞎跑强啊！于是逐渐的归拢过来，都知道王伯党大名啊。瓦岗五虎上将谁人不知啊，所以聚拢来聚拢去，王伯党居然呢聚拢了300余人呢。王伯党从这些人嘴里得知了2个情况。这第一个情况，靠山王杨林已经南北夹击，把这18国残兵败将全部堵在了麒麟峪当中，现在有7-8万之众，如果粮草耗尽，这些人呢必死无疑呀、啊、这让王伯党十分的担心。这第二个消息，就程咬金跑了。程咬金呢没进去麒麟峪，而是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反正现在呢可能没被大隋抓住。听到这个消息，王伯党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谢天谢地，我这4哥呀没被抓住。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是带着这些，王伯党跟这些人一商量，

是心如刀绞啊！王将军呢？咱能不能想方设法把我家王子救出来？对，那里头还有我兄弟呢，我兄弟生死不明哎！这群人呢，都惦记着齐林玉那些人。这就是你活着在外头，你就感不到危险了。人有一丝的希望，哎，他都想着呀去试一试。王伯党那叫拼命三郎啊！一想也对呀，我三哥我五哥全在里头，我要不知道或者我战死沙场了，那还则罢了，我现在知道了，近在咫尺，我焉能不管呢？连我四哥都懂得义字，我四哥身为瓦岗之主，他都能够重返四平山来救我三哥五哥，那甭管救出去没救出去，人家冲进来了，人家救了，人家有态度啊！我王伯党就这么着带着兵回瓦岗，回头让人耻笑啊，说王伯党不义呀、啊。嗯，对，我们得好好看看，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把这麒麟玉打开，把十八国联军给救出来。是啊，王将军，咱侦查侦查，咱看看吧。好吧，就这么着，王伯党带着300多人呢。就开始在周边游逛，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这麒麟玉打开。结果游逛了2天，没有任何机会。王伯党发现呢，靠山王杨林南北这军队呀、啊，把这麒麟玉堵得结结实实，就像2块钢板似的，把前后门全给堵上了。想要脱逃，势比登天。想要游打外面往里打，冲破这2重包围，那你得多少军队呀？靠山王那多少军队呀？2边加起来那将近20000人呢，一边就得7000-8000人呢，我这300多人去碰，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哎呀，这王伯党愁的呀，这2天上火了，嘴上都起了燎泡了。最后王伯党实在没辙了，王伯党啊就想起一条计来。什么计？釜底抽薪吧，声东击西吧，调虎离山吧。说这都是什么计呀？王伯党心说话，我干脆呀带着这300多人，我呀多弄点旗帜，我多弄点锣鼓，我敲敲打打的，我够奔扬州城，我号称30000大军要攻打扬州城。扬州城里那住着杨广呢，要是杨广一害怕，派人赶紧的调着靠山王杨林前去秦王救驾，也许四平山这个包围的力量就会减弱。如果力量一减弱，看看这麒麟玉里的18国联军能不能借此机会一鼓作气杀出来。那杀出来杀不出来，这我就没办法了，这就得看天意了。我只能做到虚张声势，吓唬扬州城的君臣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但愿老天保佑吧。王伯党也知道这个计策的成功率极低，但是有一线希望也得试一试，所以王伯党啊就带着这300多人就奔扬州城去了。一路之上是偃旗息鼓啊，就钻那个小林子，就钻那个小道，先别让沿途的官府看见呢。到了扬州城外头，再在那里打开旗子，敲锣打鼓，假装声势，到那个时候吓唬杨广。所以呢，一直在林中行走，日夜兼程啊。王伯党明白呀、啊，耗一天。那狱中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呢，你想想几天了，7-8万人呢，这每天得吃多少东西，哪有那么多东西了。当时是突围状态，粮草辎重基本上啊都是舍弃了，所以里边呢现在应该绝粮了，不赶紧解围，那些人呢都得活活饿死。所以王伯党心急如焚，带着300多人日夜兼程，今天晚上也是再走夜路。走路是走路，王伯党毕竟是大将啊，人家是有经验的，派出连环探马在前面打探，2匹马吧。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程咬金、王伯党兄弟相逢，是非常高兴的。想不到的事儿，尤其是令王伯党高兴的，是跟李密重逢了，这更是想不到啊！这怎么回事呢？李密、程咬金又把在扬州城所发生的经过给王伯党述说一遍。哎呦，王伯党一听啊，机灵灵打了三个寒战的。陛下，您这经历呀、啊，能说书了。哎，后世自有人会说书。哎、这事儿啊，我都不敢想啊。要不是玄粹搭救于我，恐怕咱哥俩就见不上喽。我这条小命啊，就得交代了。这得多谢玄粹呀、啊！哎呦，李密赶紧摆手啊，魔王，您别这么说，要不是后来仰仗魔王之力，我们也出不了扬州城啊！行了行了，咱们呢是互相借力，哈哈哈哈！哎呀，兄弟之间呢特别高兴啊！王伯党说：“玄粹呀、啊，这样一来呀、啊，你也甭在大隋当官了，直接就到我们岗山去吧。”哎，那是自然呐、啊，哎。程咬金呢、啊、又看了看这300多人，我说伯党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陛下您说，这300多人你说能不能打开麒麟玉，能不能把这靠山王给赶走了，把咱们在麒麟玉当中的人给救出来呀、啊、这王伯党把头一摇啊，恐怕不行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带着这些弟兄们围着四平山转了2天，也没找到丝毫破绽。人家两头兵力加起来得15000-16000人呢、啊，咱这300多人怎能是人家的对手啊？要与人家相拼，那就是以卵击石啊！陛下，要是真的能够打破麒麟玉啊，小弟我早就动手了。你别忘了，我叫拼命三郎啊，我是个不怕死的人呢、啊。可是啊。我一看这个实力相差悬殊啊，这根本碰不了啊，故此啊，我这才想带兵去搅闹扬州，在那里啊来个声东击西，来个釜底抽薪，来个调虎离山，看看能不能把这里的隋军给他调走一部分，剩下的那只能靠狱中咱们的人，也只能靠老天保佑，看看他们能不能借此机会冲出来，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了，不然的话咱们在路上还碰不到呢。程咬金呢听完没言语，撇着嘴闭着眼坐在马上，好像在合计事情。大家一看程咬金闭上眼了，以为程咬金呢太累了，大家也没便打扰，就继续往前走吧。简短接说往前呢又走了将近1天，到傍晚时分，哎，又来到了一片山林当中啊，一条官道穿山而过，这两边呢不是石头就是密林，正往前走呢，大家突然间听到啊，这树林当中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那晃动，大家当时啊就警觉起来了，怕是隋军呢，都把兵器抄起来了。王伯党坐在马上，用点钢枪一指，哎，林中是何人？出来，我看见你了，出来！他一喊呢，旁边也有当兵的架势，出来，看你了，跑不了，出来！这么一叫唤，有打林中钻头探脑的出来几个人，这几个人没管王伯党的事儿，而是呢，偏着脸就看程咬金。由于这天呢，快黑了。整个世界朦朦胧胧发青色，离远了看不清楚，得走近了，但又怕这王伯党拿枪戳自己，所以啊，这些人转着圈爹，是您吗？是我干爹吗？王伯党一听，王伯党纳闷啊，这年月怎么还有认爹的呀？王伯党说：“你们是谁？”程咬金的用手一摆，兄弟。先别咋呼，我怎么听着声音呢？

0: 不熟悉。哎，你谁呀？我怎么听着声音那么熟悉？哎呦，程咬金这么一打眼呢，那人听出来了，噔噔噔往程咬金身边就跑。站住！王伯党点钢枪一指，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小心儿子狗命。哎呦，这人扑通一声啊就跪倒在那里了。爹，是我呀，是孩子我程福啊。哎呦，程咬金说，我说怎么那么耳熟呢？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程咬金往前迈步，王伯党下了要拦，哎，自己人自己人，这就是我说的我那干儿子程福。程咬金紧走两步来到此人近前呐，仔细一看，可不是程福嘛，起来起来起来，把程福拉起来了。往身后一看呢，程福的那一群小兄弟全在身后站着呢。嘿嘿，程咬金再仔细一看这山林，哎呦，我想起来了，到你家了，这不那山谷吗？对呀，干爹，山谷就在里头啊，我在这里呀，望了一整天了。哦，你等谁呢？我等您呢，我呀就盼着您能回来呀，我们担心死了。程咬金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么着吧，咱们进山谷说话。哎哎，大家进山谷，大家进山谷。王伯党一看，陛下，这是我给你说的，我收的那义子程福啊，这是他们家，没事，自己人进山谷。天晚了，今天呢咱就在里头休息了，这里头还帐篷呢，正好啊，省得咱们露宿林中了。走走走走走走，程咬金成主人了，跟着程福往里走。哎呀，程福高兴的呀，往里走了不久，程福啊撒开腿就跑了，直接喊呐，娘啊，我干爹回来了，我干爹没死啊，娘啊，你说对了，我干爹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娘啊。程咬金呐也乐了，啊啊啊，你看看，把这孩子给乐的，指不定这些天呐他怎么担心的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简短接说，走到谷内。这时啊，程福带着自己的老娘，就是程江氏迎了出来。程江氏啊非常的激动，浑身都颤抖啊。哎呀，魔王回来了，魔王回来了，把我们担心死了呀。我就说呀，我恩公是好人呐，遇到天大的危险也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所以我派我这儿子到这道口在那迎接你，我告诉他你干爹一定会回来的，没想到回来这么快，大家赶紧进谷，赶紧进谷，让到里边。这时啊，哎呦，里面欢腾起来了，开始杀羊啊，杀鹿啊，怎么还有鹿啊，这山林打的呀，反正是把在山林当中打的那些猎物全拿出来，300多人呢，这可不容易呀，把所有粮食也拿出来了，好家伙，好几车大米呀。那位说，这些人不挺穷吗？怎么又好几车大米了啊？刚买的，有钱了，怎么回事啊？程咬金也问呢。嘿，程福掉着眼泪就说了，爹呀，您呢钻进地道之后可把我们担心死了呀，我们呢坐立不安呐，到了将近傍晚的时候，突然间由打这地道里头又钻出一个人，说是从江都城钻出来的，奉了我舅舅江飞雄之命，告诉我们说，干爹您出事了，被人家抓住了，这太平庄不能再待了，不但我们不能待了，太平庄所有人马上解散呢。这还真不错，给了我们100两黄金呢，让我们拿着赶紧走。我们说不行啊，我得等我干爹回来。他说等不了了，你干爹已然被人捉住了，再不走啊，咱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掉着眼泪没办法，牵着干爹您的马，我们呢这才离开了太平庄，那就返回来吧。一路之上啊，大家是一边走一边哭一边扭头啊，多希望干爹能够从后面追来呀，可这几天呢始终没见干爹您的身影。这么着，我们返回这谷中见到我娘，我没敢隐瞒呢，这才把事情真相告诉我娘啊。我娘指着我大骂呀，说幸亏呀 你带着你干爹去了，不然的话你都回不来呀。说你干爹十多年前救过咱家呀，现在又救了你的命，对咱们老程家有天高地厚之恩，告诉我们呐，不要灰心丧气。说干爹您呐，福大命大造化大，有神灵保佑，让我们轮流啊到道边那里守候。说迟早您老人家得回来呀，我们呢今天在那守了一天了，我们昨天到的，今天守了一天呢，果然把您老人家给等来了。哎，这些呢啊，程咬金说，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叔，这也是你叔，哎，过来叫叔，哎，叔。王八党一看，哎，收一个侄子。那在路上，程咬金已经把遇到程福的事儿给他俩说了，现在对上号了，大家皆大欢喜呀。这边做饭，这边程咬金又把自己在江都的经过给程福说了一遍。老太太在旁边一听，直念佛呀，阿弥陀佛，这要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哪能躲得此难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是菩萨保佑，佛祖保佑哦。把这些经过彼此全说完了，饭菜也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了。哎呦，程咬金说，好几天没喝酒了，馋得慌啊。行了，今天呢暂时脱离危险，大家呢开怀畅饮。我程福啊，这么着，你呀派几个小哥们照样守着谷口，守着大道，一旦发现有异样立刻禀报。我们呢在这里喝点酒，好好放松放松，这两天这个弦啊绷得太紧了。爹您放心吧，我早就安排人一直在那边盯着呢，万无一失。好孩子，来喝。程咬金呢也放松了，王伯党也放松了，李密也是这样长出一口气呀。几杯酒下肚之后，酒劲儿往头上这么一升，程咬金呐，看看王伯党，瞅瞅李密，我说两位啊，咱们呢算脱险了，但是啊，三哥、五弟还有其他反王现在还在麒麟峪啊，跟咱们近在咫尺，也就是一天路程吧，咱们难道说就袖手不管了吗？就由打四平山旁边偷偷的溜回瓦岗寨？这些弟兄也不乐意，他们当中有其他反王的弟兄啊，对不对呀？咱见死不救，也对不起一个义字。王伯党叹了口气，四哥呀，我们想救啊，但是我们现在没那个能力呀，咱们300多人怎么能够打开麒麟峪呀？程咬金说，伯党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哎，老三被困在麒麟峪了，咱呢就得学习学习老三，咱呢动动脑筋，咱既然打不开麒麟峪，咱想一想能不能炸开麒麟峪。嗯，王伯党说，四哥你说什么？炸开麒麟峪啊？炸开麒麟峪怎么炸开呀？哎，要说坑人骗人呢，这方面的计谋你三哥比不上你四哥。我呀耍吧人的东西多着呢。对，李密一乐呀，程魔王这方面的能力呀我是看在眼中啊。哎呦，把这假的呀说的跟真的一样，把这没的呀，哎呦，说的呀好像拥有多少似的，哎，脸都不带红的。程咬金乐了，我也脸红，只是我脸这个色儿啊你们看不出来。哈哈哈。王伯当说，陛下您说炸怎么炸呀？怎么炸呀？我在路上啊琢磨琢磨，把这个计策呀给你们俩说一说，你们看看这个计策行不行，还有没有补充。如果这个计策行啊，咱呢就来他一下子，万一能炸开麒麟峪呢，那不是好事吗？要说炸不开，那也没辙，那是老天不佑，跟咱们呢也没关系了，咱呢也努力了，对不对？陛下您说怎么炸？怎么炸呀？程咬金呢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两块东西来，往面前地上一扔，当啷当啷，看见没？ 这是什么东西？王伯党低头一看，哟，两面金牌。王伯党不明白，捡过来一看，一面上写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面上写着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王伯党说， 这两块金牌怎么像李元霸和宇文成都所挂的呢？李密乐了，这就是那两块金牌，路上没跟你说吗？李元霸这块金牌呀，是被宇文成都用凤翅鎏金镋给挑落了，正好落在成魔王脚下，魔王啊就把他给捡了。宇文成都这块金牌，那是老哥哥秦安用撒手锏把宇文成都由打马上打下来，他们拖宇文成都的时候把这块金牌拖掉了，也被成魔王给抢了。魔王陛下，那这两块金牌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咱们这么办，看怎么样？李密眼珠转了转，这倒是个计策，但谁去面见杨林使这个诈计呢？程咬金盯着李密，我说玄粹呀，你说呢？这事儿我去见杨林，杨林能信我吗？杨林把我给逮了，王伯党见杨林也不合适啊，其他人杨林也不认得呀，所以咱这一群人当中谁去都不合适，唯有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身份最合适，杨林不会对你怀疑呀。我去啊，就得你去。李密也把脑袋一晃的，程魔王，您别开玩笑，这可是送命的事儿啊！咱刚出虎穴，你又让我进龙潭呐！啊，杨林是个多疑之人呐，万一对我产生怀疑，把我给咔嚓喽。那我不就死得太冤了吗？这事儿我不敢，我不敢去。万一这事儿啊，我再办不好，这个回头啊，大家伙还怨我。陈茂王，咱们呢，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从什么长啊？事到如今，只有此计了。这个日子等不了了。一则呀，麒麟峪那么多人，已经挨了这么多天了，估计粮草早就断了。能不能再挨下去不好说，即便是挨下去，那也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呢，拖得越久他们越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朝廷上的信息也不可能不通报杨林，我估摸着也就在这几天之内呀，可能啊就能通知杨林了，等那个时候杨林就知道你是反叛了，你再去也不会起到这个效果了，所以啊咱得抓紧时间，明天就启程，明天中午时分估计就能到四平山见到杨林，到那时你去行诈计，也许顺利的话，明天晚上可能大家能出狱，当然了这个可能性也非常低，但是呢咱们只能冒险一试。李密也连连摆手啊，程伯伯，您放了我吧，您放了我，这事太危险了，恕李密难以从命，我不能去，您再找旁人吧，我不能去。王伯党殷切地看着李密，玄粹呀，我觉得陛下所说不失是一条良策呀，现在也只能如此了，总比我带着300多人去扬州瞎咋呼强啊，我去扬州啊，我估计1/1000的几率都没有，可这条计策那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玄粹呀，您呐为了救我五哥，单雄心也是您的铁哥们儿啊，为了救我三哥徐世纪也是您的朋友啊，您呐范闲就跑一趟吧。伯达，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啊，这太危险了，我不能去，我不能去。玄粹呀，我给您跪下，我在麒麟峪所有的英雄给您磕头，请您救救他们。说着话，王伯党站起来，扑通就跪倒在李密身前呢。哎呀，李密说，伯党啊，你跪下做甚呢？我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呀。 我这是他们的命是命，难道我的命不是命吗？程咬金这时候也站起来了，我说元帅啊，咱们可是出生入死的朋友啊，这一回我也给你跪下，请求您呐，能够帮帮我们这一个忙，这一个忙是天大的忙啊，您只要帮这个忙啊，十八国反王没有一个不感念您的活命之恩的，我们瓦岗也是人人感念。扑通，程咬金呢也跪下了。程咬金一跪，旁边程福啊这些小孩蛋子一看，呼噜呼噜，他们也跟着跪。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是一看干爹跪了，我们也跪吧，他们也都跪下了。哎呀，李密说不行不行，程魔王，各位你们就是跪死我也不能答应啊，这事太犯险了，这不是逼着我往绝路上走吗？程咬金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可说话了，元帅呀，这么着，不让您白去，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去呀，这太犯险了。万两黄金呢不给你，不给我更不去呀。哎，我说元帅呀，您这一次不是要跟随我上瓦岗山吗？那么到瓦岗山上您准备谋一个什么官职啊？我封你一个什么爵位好呢？我说程魔王，您别拿这个爵位吸引我啊！要是这样的话，程魔王，我可跟您说实话，瓦岗山我不去了行不行？我投奔其他地方行不行？我浪迹天涯行不行？这我一去四平山肯定没命啊！不会的，玄嘴啊，依照您的聪明智慧，您一定啊能够随机应变，这事一定能办成啊！您如果办了这件事儿，您是功盖天下呀，连我这个瓦岗之主我都没有你这么大的功啊！哎呦，我要这功干嘛呀？我说了，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李密，这程魔王，你什么意思？李密，我现在给你个承诺，如果这一次你去四平山把这件事办好了，把麒麟域所有的英雄全救出来，我程咬金脱袍让位，瓦岗大德天子我让给你了，皇上不做了，让你李密为瓦岗先主。哎呦，就这声承诺呀，让李密当时就呆在那里了。王伯党也愣了，王伯党说，陛下您说的真的假的？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瓦岗之主我早就不想当了，我早就让贤了。李密你觉得怎样？王伯党说，玄岁呀，这买卖值啊，您还不赶紧答应。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

0: 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多美，也见过看。
1: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1: 也知道成年人的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2: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1: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0: 就算是爱为家，就算风
1: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2: 哎，
1: 你要再想，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2: 这一声长叹呢，看来你懂了。
1: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兮嘛，哎，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是上层次了，高档了，
2: 上高度了。
1: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2: 跟他不搭边儿。
1: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2: 嗯，
1: 这家伙一溜13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2: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1: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2: 嗯。
1: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2: 嗯，
1: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2: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1: 哎呦我天哪！啊、我说你这真是啊！
2: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1: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
2: 嗯？
1: 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2: 嗯，
1: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2: 每天晚上都两瓶。
1: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2: 有个伴儿
1: 啊、
2: 嗯。
1: 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2: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1: 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2: 嗯，
1: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2: 嗯
1: 啊，就是说那到底是喝酒。

0: 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不同的意见。
0: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0: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1: 那醒得早。
0: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0: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0: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喝完酒之后它利尿？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
0: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哪四个字？
0: 哎呀，不能是四字，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0: 啊，得是五个字。叫啥？叫天大的笑话。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觉得原先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
1: 醒啊，
0: 这个
1: 对，
0: 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完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个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就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然后你喝两杯，两
1: 杯、
0: 三杯、五杯、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
1: 那
0: 这个代谢了，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

0: 大大
1: 海量
0: 的，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嗯，不得劲儿。
0: 嗯，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
1: 嗯，
0: 啊，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
1: 嗯。
0: 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哎呦，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
1: 嗯，
0: 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我的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有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我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核桃补脑的，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要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好的。
1: 吃点蔬菜啥的也行。
0: 那蔬菜、绿叶菜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通过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
1: 已经下班了。
0: 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嗯，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
0: 嗯、
1: 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那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1: 嗯、
0: 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屋子，给自己找事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家家户户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啊，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0: 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嗯、啊，
0: 这睡眠质量刚刚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
1: 嗯、
0: 光线，
1: 找个非常适宜、
0: 嗯、
1: 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就是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嗯，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嗯，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
1: 啊、
0: 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着个抱枕。
1: 啊、
0: 嗯，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嗯、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那豆豆被也是，人家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人让你盖的、
1: 嗯，
0: 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她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说那被窝都让你压死了。
1: 那拖吧拖吧的，往你脑袋底一塞、
0: 嗯、
1: 啊。
0: 叠上这个叠压着、
1: 嗯，
0: 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呀。她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那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嗯。然后她还得给我处理。
1: 压成毯子。
0: 那又洗呀、啊，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啊，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和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真的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嗯，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就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
1: 嗯、
0: 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呀、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
0: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晚上喝，啊，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发声
5: 化电活力调频。

0: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第一宗，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声音。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可是心又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了。那从昨天开始啊，我们一起聊到了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些故事，民间故事啊，从宫廷佳肴到民间小炒，其实每道菜的背后啊，都蕴藏着别具一格的美食故事。昨天我们讲到了北京烤鸭，讲了四川麻婆豆腐，讲了西湖醋鱼，讲了东坡肉，讲了无为熏鸭，还有辣味合蒸。那今天啊，咱再接着往下讲一讲，看看还有哪些菜它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聊到过的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道菜啊，就是重庆的辣子鸡。哎，这道菜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十分的喜欢的一道美食啊。提到重庆的辣子鸡，这是江湖菜当中颇具知名度的一款，如今呢已风行各地。鸡肉啊切作小块，和大量的干辣椒、花椒一同爆炒，食用时啊需要在辣椒当中去寻找鸡块，这香辣滋味令人回味，非常适合作为下酒菜呀。既然说到了重庆辣子鸡，那这个呢，它是发源于重庆的歌乐山，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最近啊是近代崛起的国民名菜。在早年的歌乐山一带啊，多为农家土菜馆，哎，来往的食客呢偏爱重口味、够劲儿啊、佐酒下饭等等这些特色的菜肴。当地的民间厨师顺应食客的口味，大胆的创新取材，选用紧实鲜嫩的土鸡肉啊，切成小块，搭配海量的干辣椒、青红花椒，热油猛火爆炒。这盘菜品，这个辣椒呢满满的铺盖，鸡肉呢藏于辣椒之

中外焦里嫩，干香麻辣，越嚼越有滋味啊。起初这只是山间农家自创的家常小炒，没有固定菜名，因为整道菜辣椒用量远远超过鸡肉，食客顺口就称作辣子鸡。这菜品一经推出啊，瞬间火爆，这火爆的鲜香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完美契合了川渝人豪爽的饮食风格，也迅速从歌乐山传到了整个重庆，辐射到西南全国，成为了川渝江湖菜的标杆，以至于夜宵宴席家常的餐桌当中都随处可见呀。

说完了重庆辣子鸡，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道这个和鸡肉有关的菜肴啊，叫东安子鸡。这是湖南菜的另一个经典了，历史延续已经1000多年了。采用嫩鸡和辣椒、生姜和醋一同翻炒，成品酸辣鲜香，鸡肉滑嫩，很能引起食欲啊。那说到这个东安子鸡，其实它也有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来历和故事。在很早的西晋时期啊，湖南永州东安这片地方呢，当时啊叫做应阳县。这新上任的县官到任，当地的这个百姓啊一起凑钱大摆了一场宴席，说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个新上任的当官的，然后呢也庆祝一下这个衙役正式启用。这个古时候啊，宴席呢非常非常的讲究啊，这酒席开到中途一定要端上一道鸡肉的菜肴啊，这寓意着吉祥顺遂啊，开席纳福。这当天啊，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厨子这个也忙得手忙脚乱的，一时疏忽大意，就把桌上用来调味的陈醋啊当成烹鸡用的米酒料酒，直接就倒进了炖鸡肉的锅里。这醋一入锅，它的味道啊就会挥发啊，等味道飘出来的时候呢，厨子才发觉，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一股浓浓的酸味直冲鼻尖，眼看着好好的一锅鸡肉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这厨子呢又慌又急呀，生怕惹得县官动怒责罚自己。这万丹无奈之下，他只能就地取材啊，抓来了大量的新鲜的生姜、本地的红椒，再撒上一大把花椒，这大火快速翻炒焖煮，想要压住这股酸味。可是谁成想呢，宴席之上这道带着独特酸香的鸡肉端上桌之后，所有人品尝过后都眼前一亮，没有想到啊，这样一个味道比较怪的鸡肉反而酸酸辣辣，十分爽口啊，这肉质鲜嫩无比，越吃越开胃。这个酒席上的宾客呀，都连连称赞味道十分的美妙啊。这当地的县官细细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道与众不同的菜肴，这不但没有责怪厨子的失误，反而十分赏识这意外做出来的美味。因为这道菜呢，它来自啊应阳东安地界啊，又选用还为下蛋的这个啊子鸡进行烹制啊，所以呢这个百姓就随口唤它叫东安子鸡。这岁月流转到唐宋年代啊，这道菜呢在当地的家家户户啊都流传开来了。到了近代，出生东安的爱国将领唐生智格外偏爱家乡这道美味啊，这不管是宴请宾客还是军旅设宴，必定会上这道东安子鸡。靠着名人推广，这道菜呢也逐渐的走出了湖南啊，传遍了大江南北。后来国家接待外宾啊，举办隆重的国宴，这东安子鸡都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入选到了国宴的菜单当中。就算我是一道因厨子失手意外而诞生的菜肴，跨越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民间的家常炒菜一步一步成为了名扬天下的经典湘菜，代代流传至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东安子鸡的，这个放了醋它的味道还有那么怪吗？

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聊完了这个东安子鸡，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味啊，背后的故事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和了解了解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湖北菜啊，这个清蒸武昌鱼，这是湖北菜的代表啊，因为诗句“常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而广为人知。武昌鱼的刺少肉多啊，质地细嫩。清蒸的方式啊，最能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口感，口感清淡且非常鲜美，富有一定的营养。据说这道清蒸武昌鱼啊，是一个历史跨越三国至今，也是带着啊非常悠久的历史底蕴啊。这个武昌鱼呢，本名叫船头坊，这个原产于湖北鄂州的梁子湖一带啊。那三国时期啊，就

就说在一次征战迁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当朝的百姓啊心生抵触，这民间流传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足以证明在三国时期其实武昌鱼就已经成为了上等的狐仙了。这个千百年间啊，这个湖北的民间一直沿用着用清蒸的方式去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的本身的味道。这武昌鱼呢，肉质细嫩清甜美味，无腥不腻，最后啊，随着这个近代伟人畅游长江时写下的那一句啊，也让武昌鱼成为了这个湖北当地待客的一个顶级的名菜呀。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叫花鸡。这叫花鸡啊，古时候是江南的一个，在常熟一带啊，有个流落街头的穷苦乞丐啊，整日饥寒交迫的，没有吃食。这一天呢，他偶然的抓到了一只肥嫩的土鸡，可自己一无所有，也没有锅具，也没有柴火灶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烹饪。这个万般无奈之下呀，乞丐就在地下挖了一些泥土，把整只鸡呢都裹上一层厚厚的湿黄泥，再找来一些枯枝干草，点燃之后啊，小火慢慢烘烤，这泥土啊牢牢地锁住了鸡肉的汁水，经过长时间的焖烤，黄泥面面慢慢干裂剥落，一股浓郁无比的香味儿啊，瞬间散发开来。这剥开泥土呢。这鸡肉啊，金黄油亮，香气扑鼻，软嫩入味，真是鲜美至极呀！这路过的行人闻到这个味道都十分的惊奇，纷纷询问做法。因为这道菜是乞讨之人无意之间创造而来，后人呢便给这道菜取名为叫花鸡。那后来呀，历经多少年的厨师的改良，加入了各种香料去调味儿，它也成为了江南的千古名菜。外皮娇嫩，内里滑嫩，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道菜吧。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糖醋鲤鱼的故事啊。这道菜呢，起源于北宋的山东济南，背后蕴藏着一段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啊。这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一心奔赴京城赶考，也期盼着能够鲤鱼跃龙门，一举高中。这相传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啊，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临考之前呢，母亲为儿子祈福啊送行，那特意呢打捞了河中鲜活的鲤鱼，精心烹制之后啊，搭配冰糖陈醋熬出酸甜的汤汁，浇淋其上。这个鲤鱼造型昂首翘尾，模样呢如同奋力跃龙门一般。这母亲呢就告诉孩子，鱼跃龙门，化身为龙，愿你此次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这书生啊，吃下了鱼肉啊，满怀期许奔赴考场，果然顺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从此呢，这百姓啊就纷纷效仿，逢年过节升学贺礼必须都要有这道糖醋鲤鱼，也象征着年年有余，飞黄腾达，慢慢的就成为了鲁菜的经典招牌。

0: 再跟大家说最后一道菜吧，夫妻肺片啊。这个清末民初的时期啊，这成都街头有一对朴实的夫妻啊，这个当时啊，这穷苦百姓生活都很艰难，吃不起上等的鲜牛肉啊，但是呢，这个边角料却十分的廉价啊，也是底层人最常吃的一个吃食。这些夫妻呢十分聪慧，收集了这个什么牛头皮啊、牛心啊、牛舌、牛肚等等这些杂料啊，啊，精心的去除这个腥味，再搭配上秘制的红油、花椒、辣椒、芝麻啊，精心凉拌，这味道麻辣鲜香，软糯入味，价格实惠又下饭。这两人呢经常推着小摊在街上售卖，但是呢这道菜又没有什么名字，这个街里街坊啊看着俩人同心经营啊，便顺口称作夫妻肺片。
1: 能否
0: 这名字也接地气，味道呢更是惊艳四方，从街头小摊一路走红啊，如今也成为了川菜无人不晓的传世名菜。可以说时间流转，人间烟火，一味佳肴藏进岁月深情。这一道道流传千古的传世名菜，一段段动人心弦的民间故事，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家常，从江南风味到湘川百味，每一道美食都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这是代代相传的人间温情啊。
1: 用什么可以
0: 这两天我们一起从菜名聊起，品读这个经典的传奇故事，感受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独特的味道，烟火寻常滋味，百味皆是人生，酸甜苦辣交织出来的生活百态，鲜香醇厚慰藉着凡人的心肠。无论是意外诞生的美味佳肴，还是名扬四海的玉盘珍馐，背后都藏着古人的智慧、百姓的生活与岁月里不尽的悲欢故事啊。不知道这两天说的这么多菜，有没有哪一道是你比较喜欢的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如果有机会接着聊一聊这些啊背后有故事的地方名菜。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谢谢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9: 搞定了这三个人，我们几个就跟在他们身后钻进甬道之中。还真别说，这甬道里的空气当真是很新鲜的，跟外面一个样，一点没有尘封千年建筑打开之后那种岁月的气息。用大白话说呢，就是没有那股子腐臭味，也真是个奇事啊。须知这地底下的建筑要保持通风良好是很难的，哪怕不完全封土，留俩大口子保持空气流通也是没用，千年之后再打开那股肮脏气味还是有的。出于好奇，我问曹远，这地宫甬道是怎么保持通风的？如果我说这地宫甬道压根没有通风口，你信不信？曹远看了我一眼，轻声说道，其实咱们现在呼吸的这甬道空气，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人工制造的。说此一顿，曹元惊叹说道，当时楼兰灭国陈宫之时，工匠为了能完整保存王宫，于是就用钨钢在王宫上面架起一个顶棚，这样的话王宫沉到地下之后

0: 那顶棚支撑着，王宫里的露天庭院什么的也能完整保存下来，不会被沙土填充破坏掉。而楼兰的王宫中呢，有一大片人工湖，那湖四周都是树木，这些随着王宫沉陷全部被送入地下，水木相生，自然会造谣。但凡是连接地下王宫的场所，自然是空气新鲜。
1: 我听得目瞪口呆呀，隐约觉得楼兰人这沉宫封宝之法似乎受了沉船葬的影响。咱们国家盗墓历来猖狂，但凡达官贵胄为了防止自己墓穴被盗，还是想尽了办法。比如魏高祖文王曹丕，这位爷大概是因为深刻见识他爹曹操当初启用摸金校尉发救天官盗墓发财的手段，所以对盗墓贼是格外的忌讳，生怕自己死后被盗墓贼从棺材里拎出来。于是那么牛逼一个皇帝，愣是被逼的死前颁布诏书昭告天下，将自己连结入葬。用大白话说呢，盗墓贼，你们别掀我棺材了，老子死的时候不带陪葬品行吗？净身入土，你们算搞了我呢也发不了财，所以呢放哥们一马。而沉船葬呢，也是一种被盗墓贼逼出的奇葩葬法，就是以船为墓，墓主人和葬品放在船舱里面，远远离开陆地，一直将大船开到无垠的大海之中，然后把船凿沉，葬进海底之中。采用这沉船葬的也是为防止盗墓贼，只不过没做到曹丕那么狠而已。为了防止盗墓贼挖坟，他娘的，一个皇帝连颗铜子都不带的直接入土，也是够奇葩的呀。当我提及这些的时候，曹元想都没想直接肯定我的猜测了，明白告诉我楼兰人陈宫就是受了中原贵族沉船葬的影响，只不过稍加改进，而且技术更加先进而已。就在我和曹元边走边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毫无征兆的我们前方响起咔嚓一声，似乎是瓷砖被打碎的声音一般。我下意识抬起头，只见走在最前方的伯克左脚踩的青石砖竟然塌陷下去了，下一刻他左右两侧石壁竟轰的一声陡然撞击在一起，跟传统乐器铜钹拍在一起一样，一下子把中间的伯克拍成一堆烂肉了。从始至终伯克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来，直接被拍碎了。这一切真是发生太快了，跟一辆大卡车从蛤蟆身上碾过去一样，伯克的身躯干脆直接炸开，那场面是相当惨烈呀。我因为离得近被溅一脸的黑血，紧跟在伯克身后的休斯更惨，烂肉污血溅了一身，骨头茬子崩在他脸上，愣是把休斯这个见过血与火的雇佣兵吓得直接坐地上，精神都崩溃了，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不光他崩溃了，我们这边好几个人也崩溃了，最起码曹元被吓得俏脸煞白，前一刻还神采飞扬的和我谈论楼兰文明呢，这一刻直接弯腰吐了起来。我也是恶心的够呛啊，不过勉强能挺得住，一脸惊骇的看着前方发生巨变的地方。这时候那拍死伯克的两块巨石又缓缓缩了回去，甬道的墙壁再一次恢复了平静，只是上面残留的血迹和甬道中荡漾的血腥味道证明刚才发生的惨剧究竟有多么的骇人。这就是楼兰人所掌握的机关术吗？还真是防不胜防啊。我口干舌燥望着一路往下延伸不知哪个才是尽头的甬道，心中震撼到极点，这他娘的简直就是一条死亡通道啊。过了许久众人才终于从那惊恐中缓过神来。
2: 这啥呀？这是
1: 胖的这个摸金校尉老手脸色呢都是有些发白。

0: 哆哆嗦嗦的就说：“老盗墓有些年了，见过被加藤机关腰斩的，也见过沉沙漠里被活埋的，但是这被拍碎的还头一回见到啊。虽然一样是个死法，但是直接拍碎这个死法，说实话，要是在我入这一行见多生生死死，也是有些受不了。估计胖子他们呢也是一个想法。”沉默须臾，我看着刚刚吐完脸色仍旧是有些发白的曹元，轻声问道：“这甬道里面的机关你能看出个门道吗？”“
1: 看不出，我只知道楼兰王宫里机关遍地。”
0: 曹元沉默了一下，苦笑着说：“
1: 我的回忆是残缺的。”
0: 我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理解，仔细想想也觉得是自己奢望太高了，毕竟曹元只是因为有和替身的联系，所以才隐隐约约能想到一些前世的事情，不过也都是一些片段而已，能回忆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万中无一了，怎么可能记得每一个细节呢？略一犹豫，我越过伊里斯和修斯，直接朝前面的伯克死亡地方走了过去。发丘秘术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啊，机关术的上面呢也是有一定记载的，我想过去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门道来，其实主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因为机关术我了解的不是很多，我那位老祖宗留的手札真的是太深奥了，我估计每个十年时间求证我根本是参不透。自从得到这本小书半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参透里面风水堪舆之术和奇门遁甲之术，机关术我只是寥寥看了一遍，没有深刻钻研这门学问，所以说能不能看得出这甬道的门道还真有些忐忑。小天，青衣大概猜出我要干什么，蹙眉喊了我一声，等我回过头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咬牙和我说道：“小心一些。”我笑了笑，对青衣他们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头也不回的朝出事地点走去。这里已经变成人间炼狱了，地面和两边墙壁上到处是伯克被生生拍碎之后飞溅出的鲜血、骨头茬子和内脏碎片，踩上去湿湿滑滑的，特别恶心。我也是一百个小心，生怕脚底一滑从台阶上滚下去，触发机关被活活的拍死。一直走到伯克出事的地方，往上一层台阶，我才终于停下脚步，仔细观察了起来。不用说，触发机关的关键之处肯定在甬道台阶的青石板上，应该是重力装置，一脚踩上去之后呢，受到压迫，青石板就会陷下去，然后激发机关，这样一来甬道两侧的巨石会被推出来，然后把踩到机关的人活活拍死。可惜我仔细看了伯克踩过的地方，那里青石板如今又恢复了原样，结合得非常好，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异样来，肉眼很难辨别到底是哪里出了致命陷阱。不过这甬道不算很宽，只有一米多一点，每级台阶都是两块石板铺成的。刚刚伯克踩错地方的时候，他是双脚落上去的，只不过他右脚踩的地板没事，是左边石板受到重力压迫之后触发机关要他的命的。也就是说，这台阶上面两块石板总有一块是安全的，并非是一条绝路，毕竟楼兰人当初修甬道的时候，为了日后能复国取出宝藏，不会真的弄一条无法穿行的路。那么这台阶上的陷阱排列应该有一定的规律。想及此处，我一咬牙，心中发了狠，直接往前迈了一步，一下子站到伯克挂掉那些台阶上的右侧石板上。整个过程我是闭着眼睛做的，心一个劲儿跳着，可能是我动作来的太突然了，倒是把我后面几个队友吓了一跳。苍原啊的惊呼了一声，结果他这么一搞，我反而是被弄得心里差一点栽下去，手下意识的扶住甬道石壁，顿时沾一手血，恶心。

0: 得够呛啊。不过经过我这么一试探，你基本上确定了我心里的想法，在这一级台阶上右侧晶石板是安全的。我回头看孙胖子说，把你撬棍给我扔过来。
1: 好嘞，
0: 胖子应了一声，连忙把撬棍给我递了过来。要撬棍干嘛呀？有一个作用，投石问路。我要试一试下一级台阶到底哪一个青砖是陷阱，于是抄起撬棍狠狠朝下一级台阶右边的青石砖砸了过去，用力很猛，坑的一声，一棍子砸上去之后，我能看见青石砖上爆发出一团火星，在黑暗中相当耀眼。青石砖上碎茬子崩得我脸上是火辣的疼，反震力道震得我手掌麻木了。不过这一撬棍下去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被我砸的青石砖直接陷了下去，下一级台阶两侧的石壁轰隆一声就闭合在一起，我的撬棍都没有拿回来呢，就夹在中间，直接把撬棍都拍弯了。这闭合力道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为了保险起见，等两侧石壁分开之后，我又在下一级台阶左边石阶上又拍了一下，那块石砖是安全的。按照这个法子，我又向下试了几个台阶，心里对陷阱规律有了一定掌握，于是我退了回来，依着情绪平静的修斯就沉声说道，你给我下去，按照右左右左步伐规律一直往下走。根据我的研究，这甬道陷阱应该是奇偶数交替规律排布的，也就是说这一层台阶如果陷阱在左边晶石板的话，那么下一级台阶陷阱在右边，我们只要以相反的方式走就没事。修斯这时候早已精神崩溃了，哪里肯呢？后来我摆臂刀架他脖子上，才赶鸭子上架似的逼着他迈出脚步。跟在他后面的是伊里斯，一直等他们按照我教的步伐向下走出上百米之后，我看他们终于才没事了，心中就想着我的猜测是对的，咱们可以动身了。我松了口气，扭头招呼胖子他们一声，我说了规律大家记住了，千万别走错，一步错直接宁丧黄泉。我这话呀也是提醒他们，我心中估计啊他们也是心里有数的，谁也不想被这甬道机关活生生拍碎啊。说完我一马当先直接上路了。接下来在甬道里我们没碰上什么要命地方，一直往下走出半个来小时，借着强光手电的微光，我终于看到台阶尽头那里连接着一个出口，也不知道通向哪里。修斯和伊里斯两人站在出口之上，他们的神情比较怪异，不过因为距离我们较远，再加上他们大半张脸都隐藏在阴影之中，所以有些不太真切。总之他们的表情很不对劲。就在这时候两人对视一眼之后，二话不说撒丫子朝出口冲了出去。不好，他们要跑。我脸色当时就变了，也不管那么多，一把抽出百臂刀就追，好在方寸怕当场就交代了。百十来个台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全力狂奔之下十几秒功夫而已。不过当我从出口冲出的时候，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因为出口连接的是一个足足四五百平米的空旷石室，里面林立着许多石柱，石柱中聚集着十多个男男女女。修斯和伊里斯这时候已经凑在这男男女女中间，分明就是和这些人一伙的呀，正冷笑连连看着我呢。最重要的是

0: 这十多个人都他妈长枪短炮的，待的那叫一个齐喘呐、啊！黑洞洞枪口几乎齐刷刷的对准了我。说实话，走进了这一行，我也算是有点历练的人了。但是，被十几支枪指着的滋味，我还真没体会过。一瞬间，我整个人都炸毛了，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根本动弹不了。脑门子上冷汗当时就出来了。这些人只要手一哆嗦，我这条命可算是交代了。早听说伊里斯说，他们这一次进入新域是有同伴的，不过我一直没在意，大概是打心眼里觉得这茫茫沙漠里和对方遭遇的几率是不会很大。没想到这些人也不知是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竟好死不死的也钻进楼兰地下王宫，和我们结结实实来了一个偶遇啊。不过我既然已经撞到枪口上了，总不能让青衣他们也撞上来。于是一只手背在身后，拼命的朝他们打手势，可惜似乎效果不是太大。估计甬道里光线太暗，我又跑到最前面，和他们离得很远，所以他们没看见吧。伊里斯和修斯这时候已经被他们的队友从绳索中解脱出来了，不过他们也不说话，就是站在一根根石柱中间冷笑着，估摸着也是怕开口打草惊蛇，坐等我们几个一头扎进他们的这个大网之中。这时候胖子已经呆脑冲了下来，也不知道这货呢是不是缺心眼儿，上来压根呢都没看甬道出口连接什么地方，拍拍我肩膀气喘吁吁的说，耳朵小心哥，你也真够拼命三郎这称号了啊，这甬道里还敢跑，真不要命了，这万一一步踩错还不得当场交代了，哥们看着真替你捏把汗呢、啊。我心中苦笑啊，但根本不敢动，生怕做什么动作刺激伊利斯那边的人，万一那帮人提前开枪了，那我还不得立马被打成筛子呀，所以我只能一个劲儿的给胖子打眼色。胖子这货呢也真是的，神经线都粗大的连我都惊叹了，直接无视我的眼神，在一旁还一个劲儿磨叽呢。哎，对了，伊利斯他们呢？哎，跑哪儿去了？我真是受够这话，于是忍不住吼道，你他妈不会自己扭头看看呢？胖子一愣，这才终于转移了视线，当看到十几根长枪短炮之后，当时就傻逼了，直接鬼叫了一声，哎呦我操！被他这么一耽误，青衣他们几人也下来了，一时间我们几人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的，石室中间的 K 档成员这时候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1: 史上最愚蠢的盗墓贼出现了啊！
0: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手中一挺机枪，笑得最厉害，都他妈笑得快断气了一样，看着伊利斯用英语无不言语的说道，
1: 伊利斯，你居然成了这几个蠢货的俘虏，
2: 如果不是打他们一个措不及防，你也不会比我好吧。
0: 伊利斯不敢示弱，冷笑了一声，
2: 这几个盗墓贼可不是普通盗墓贼啊，他们全都是天道盟的人，据我所知这里面至少有两个摸金校尉，还有一个天道盟天师，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似乎在新域这边发现什么大墓，身上带着不少的好东西呢。
1: 哦，
0: 那满脸络腮胡的大汉眼睛当时就亮了，连嘴笑起来时候露出一嘴烂牙，
1: 看来咱们这次是发大财了，天道盟的摸金校尉是最富有的一茬人了，随便抓一个就能发大财，
2: 所以打个商量怎么样啊。
0: 伊利斯妩媚的笑了起来，
2: 其他人归你，而我只要他。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缘起缘落，酒醒终究梦一场，但却无悔，用一切换取你的回眸，今生甘愿沉沦在爱的泥泞里，你于天涯，我便海角，余恩重，谁的心

一切结束太快，爱情到了最后，最遗憾的不是无法走在一起，而是我居然会忘了你的样子。曾经和你经历的一切，曾经的承诺转瞬成空，那就这样吧，缘深缘浅，由不得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身外身做梦中梦，这一首歌让很多人失控落泪，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都说电影人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歌手用他娓娓道来的声音唱出了每一个电影人为作品自我牺牲的艺术精神，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

在还能改变的时候，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遗憾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也许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呢，即使改变不了，你也可以赌一把，赌赢了是最大的幸福，输了才可以坦然祝福。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换了新鲜的吉他。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

0: 更幸福。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
10: 帮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佚名的散文《在西单上班的鲁迅是如何以饭局建构朋友圈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袁世凯1912年任总统后，成立了新教育部，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办公地点就设在如今的西单教育街1-3号院，也就是民生银行总部所在的这片区域。当时的教育部内设立了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私下设科，每个科3-4名工作人员。期间除司长外，科内并没有设职务，都是部员。鲁迅分在社会教育司2科任部员，负责文化、科学和美术。这个科加上鲁迅在内，总共只有4名部员，分别是鲁迅、许寿裳、齐寿山和季公权。机构真的是精简。1912年8月，教育部开始内设参事和佥事等职务，鲁迅由教育部总长推荐，副总理任命为佥事，并调整到社会教育司1科当科长。这个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大概属于县处级干部，但是由于副总理发文任命，似乎又比县处级职务还要高。鲁迅虽为吃国家粮的北洋政府官员，但是工作作风却密切联系群众。一次与同事齐寿山到天津去调研考察新剧，下午坐火车去，晚上借住在同事齐寿山的一个本家家里，明明是出公差，竟是借住同事本家寓所。鲁迅一生耿直、倔强、犀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毒舌，一般人都跟他处不来。但是齐寿山是个例外，要论起鲁迅一生的挚友，除了绍兴老乡许寿裳，就是齐寿山。齐寿山的哥哥齐如山也是一位名人，梅兰芳的坚定支持者。我们都知道鲁迅有个突出的习惯，就是写微博啊，不对，是写日记。齐寿山一直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鲁迅全集里提及齐寿山达到200来次。生活上，齐寿山是鲁迅的得力助手，经济上，齐寿山是鲁迅坚实的后盾，他经常借钱给鲁迅。1923年，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买了6间房子，花了800大洋，就是许寿裳和齐寿山各出了400。在北京买房完全靠朋友，也是没谁了。政治动乱的危急关头，齐寿山更是站在鲁迅一边，给予无私的支援。鲁迅的另外一位同事名叫季贡权，他和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事，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事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统室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季贡权在教育部只和鲁迅共事1年，1913年就回到老家山西太原，出任山西法政学校校长。从鲁迅日记可知，1913年4月27日，鲁迅等同仁曾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恭宴季公贡权，那大概是为季返归故里饯行的。两人在教育部供职期间， 因思想一致，相处非常融洽。据鲁迅日记记载，季先生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识，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季公权做律师也是鲁迅出面担保。同事期间，鲁迅、季贡权、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议论国事，寻求真理。鲁迅虽为绍兴人士，而独喜喝汾酒。季贡权多次特地把鲁迅所喜欢品尝的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赠送给他。当时他们所在的社教司第一科分管北洋政府的文化艺术工作，虽然军阀政府对文化建设兴趣不大，但鲁迅和他的一些同事还是办了许多令后人感怀的文化建树，制定注音字母，举办儿童艺展，查禁不良小说，倡导美育，考察新剧，筹建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等，都凝聚着鲁迅的心血，也不无季贡权的参与。比如向全国各地调查征集展品和图书，山西官书的调经等，都有季的相助之劳。
3: 1915年，季贡权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引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季下榻的高升殿回访不遇，季贡权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来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原教育部同仁鲁迅、许寿裳、齐寿山等一同宴请季贡权于京城义昌饭庄等，反映了当时季与鲁迅先生的交往确实非常密切。1939到1947年，季贡权赴美旅居，1949年后回国，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参加起草婚姻法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他的两个儿子季昭柱和季昭鼎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季昭柱曾做过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季昭鼎则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成为国民党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季昭柱夫人汪向彤在《我的丈夫季昭柱》一书中披露，季贡权一家赴美国是受周恩来指示而行动的。当时周恩来同志交给季家父子的任务有两点，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季贡权曾写下《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季贡权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季贡权心中的鲁迅是直亮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的君子。鲁迅和许寿裳关系最持久，和齐寿山却最为形影不离，两人在中午或晚上下班后经常跑到马路对面的和记牛肉馆吃面，鲁迅最爱他家的清汤大块牛肉面，边吃边聊。其实当时周围有很多更好的馆子，但是鲁迅单单喜欢这家，价格便宜，贴近群众。例如191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记到，伍同齐寿山及二弟在和记饭

0: 1918年正月23的日记中提到，微雪，武二帝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河祭饭。别看鲁迅那么瘦，但其实是个吃货。鲁迅日记里共记载了北平有名餐馆共65家，除了离工作地点最近的和记牛肉小馆外，去的最多的是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店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1932年停业。这里是北京文人雅士及其官员常常聚会的地方，在民国时期非常兴盛出名。曾有人书写楹联：广居树道闲人望，河顶调羹宰相才。鲁迅经常到这家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近。鲁迅当时住在山会驿馆，也就是绍兴会馆前身，所在的胡同就斜对着广和居大门。如果有客人拜访，鲁迅甚至会直接让广和居送外卖到家里。鲁迅当时还和弟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兄弟俩实行共享经济。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勾当。有一回，沈一墨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地瞄准此人的屁股。虽说随地小便不对，鲁迅好歹也是个教育部的官员，还是大学教授，居然如此不拘小节，童心大发，跟教科书里那个严肃的形象差距也太大了。不过这才是鲜活的鲁迅。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元朝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两个财主，一个叫王德富，家有万贯资财，号称王半州；另一个叫李荣祖，人称李十万。当初他俩门当户对，两位夫人差不多同时怀孕，王德富与李十万便指腹为婚。说来也巧，分娩以后，王德富得了个闺女，起名王润香，李十万得了个儿子，唤作李庆安。光阴如飞，一转眼王润香和李庆安都已长大成人，该给他们办婚事了。可是这时候李十万已经破产，以往人前背后都被尊称为李员外，现在倒好，没有不叫他叫花子李家的了。王德富一心想悔婚。这一天，王德富叫来管家老妈子，问他有什么想法。这老妈子也是个从钱眼里看人的主，他说得干脆：老员外，咱们家如今万贯家财，小姐又生得如花似玉，怎么能与这样叫花子般的人家做亲呢？难道不怕被旁人笑话吗？王德富听了正中下怀，吩咐老妈子：我给你十两银子和润香给李庆安做的一双鞋，你拿去送给李家，把这门亲事退了。
3: 李家要是不肯退婚呢？
2: 那你就传我的话，要是不肯退婚，县里家就近选定吉日良辰来下彩礼，赶快把小姐娶过去。老奸巨猾的王德富料定李家拿不出彩礼，这门婚事就不退也得退。且说这李荣祖自从破产以后，一贫如洗，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夫人已早早下世，守着个儿子李庆安苦度光阴。幸而李庆安为人本分，每天上学。

0: 学读书。这天，李荣祖在家闲坐，忽听有人叫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家的管家老妈子，说老爷要他送来鞋子和银两，叫李庆安把鞋穿上。什么时候鞋底上的线脚踩断了，便罢了这门亲事。一双布底鞋上纳的线，一旦穿上，一两天线脚便断，这不是明摆着要李家即日退婚吗？李荣祖说，哪有这等道理，退婚的事要等李庆安回来商量后再说。老妈子瞪起牛眼说，那我管不着。说罢扔下鞋子和银两，径自回去向王德富禀报去了。那李庆安到底年轻，孩子气还没脱尽，他早听说王家嫌贫爱富要退亲事，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这天他放学回来，一心要买个风筝放放，因为同学们都有风筝放，他没有，都笑话他。李庆安一踏进家门，看见父亲老泪纵横，便问何事烦恼。李荣祖把王家送来鞋子和银两要退婚的事说了。李庆安说，父亲不必烦恼，有没有媳妇并不紧要，您把鞋子给我穿着上学去。王家不是送银子来了吗？正好您给我点钱，我去买个风筝来放着玩。李荣祖拿着孩子气的儿子没办法，给了200钱让他去买风筝，嘱咐他早去早回。李庆安到镇上买了风筝，在路上就放了起来，不料一阵大风吹过，把风筝刮到人家的花园里，挂在一棵梧桐树上。李庆安看看四周无人，跳墙而进，脱下王润香给他做的鞋子，爬到树上去摘风筝。他哪里知道，这正是王德富家的花园。这天，王德富的女儿王润香独坐绣房，心里烦闷，见花园里秋色宜人，叫丫鬟梅香陪她到花园里散心。到了花园，只见天高云淡，睁眼难归，柳色凋残，西风中摇曳着两三杆疏竹，一派晚秋光景。王润香触景生情，一阵伤感涌上心怀。梅香对润香小姐说，姐姐，你天生的花容月貌，这几天有些清瘦，这是为什么呀？唉，我是想我那指腹为婚的李庆安啊。耶，他穷家小子，你还想他干嘛？你这丫头也嫌他穷吗？富人有变穷的时候，穷人有变富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因此小看他们。唉，怎么单让他家破落了呢？梅香被小姐这番话感动了，她出了个主意，让小姐瞒着父母给李家送去金银钱钞，再让李家当作彩礼送来，赶紧把小姐娶过去。润香说，谢谢你替我着想，可是我一个女孩儿家，这钱怎么送过去呢？梅香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他俩边说边走，不觉来到梧桐树下。润香眼尖，先看到梧桐树下有双鞋子，十分诧异。梅香拾来鞋子，润香一看， 吃了一惊，他认出这是自己亲手做给李庆安的鞋子，怎么会在树下？抬头望去，树上有个人。润香让梅香把那人叫下来，他要问个明白。李庆安听到树下梅香叫唤，赶忙下来，央求梅香把鞋还给他，他总不能光着脚去见小姐呀。李庆安穿好鞋过来向润香作揖道歉，哦，小生不该擅入花园，望小娘子宽恕。润香问过他的名姓，才知道他便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未婚夫李庆安。他问李庆安为何不来娶她，李庆安没好气儿地说，我家破落了，没钱，拿什么来娶你？如今这世道，有钱就有人讨好，没钱就被人小看。啊，你别这么说，富贵兴衰是常有的事，我并没有将你小看呀。我每天都盼着你来相会，忧愁的人都瘦了，倒是你穷得自在，把我的将来都耽误了。庆安啊，你可别把咱们的婚姻看得跟没事儿似的。李庆安被润香的至诚所感动，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润香是个聪明灵巧的姑娘，把刚才与梅香商量要送她银钱当彩礼的事对庆安说了，要她夜阑人静之时到花园里太湖石旁边等待。庆安连连答应，谢过润香回家去了。那王德富听老妈子说李家已经收下银子和鞋，以为退婚之事十拿九稳，心中欢喜。这天他在自家开设的当铺里亲自做柜，来了个叫裴炎的人要当东西。这个人原是远近闻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亡命徒。王德富见他拿着件旧棉袄当宝贝似的直嚷嚷要当钱，知道他又存心讹诈来了，不觉勃然大怒，你好大胆，敢到我这儿来撒泼，你是个有前科的贼，衙门里还留着你的案底呢，你快滚回去吧，别让我将你告到官府，把你下半截都打烂了。裴炎被王德富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当面不敢撒泼，因为王德富有钱有势。出了当铺，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在当晚杀王德富全家以报今日之仇。当天夜晚，裴炎跳进王家后花园，躲在太湖池边查看动静。这时正好梅香奉小姐之命来到太湖池边等李庆安，与裴炎撞上，被一刀杀死了。裴炎打开梅香身边的包袱，见是金银，心想够花一阵子了。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美化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变。

0: 前进，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百鸡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一代英主刘邦多次御驾亲征，在征讨淮南王英布的时候又受了箭伤，又因为十来年的戎马生涯身体已经积劳成疾，现在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寿禄将近，就担心后宫的女人为了夺嫡成仇再起祸端。他知道吕后这个人心狠意毒，不适合掌权，妻非善良，就想废掉吕后之子，立妻妃的儿子为太子。哪知满朝文武都不同意废掉太子，如果自己非要这么做，惹起满朝文武不满，可是不废掉太子又对不起妻妃，刘邦左右为难。过些日子，高祖的伤口总算见好了，不再那么疼了，就在宫中摆下酒宴，宣召太子刘盈陪他喝两杯，主要是想看看太子的为人。太子盈应召进宫，还带来了商山四皓陪他一同前往。太子盈见礼问安已毕，站在一旁，四个老头都上前施礼拜见，拜见陛下。嗯，高祖一看，这四位全是须发如雪，仙风道。

0: 诸位一直是避而不见，今天怎么都到这儿了呢？四位老者不慌不忙地说，我们住在大山里边，消息闭塞，远离尘世，原本无意与世无争，图个清闲自在，二对陛下了解不够，所以没敢贸然出山。现在听说太子忠厚正直，仁爱孝顺，礼贤下士，天下敬仰，故而远道而来，情愿誓死效忠，福保汉家江山了。哦，原来如此。高祖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说道，你们愿意福保我的儿子是好事，但愿诸位能够始终如一，知无不言，不要让太子辜负了天下的百姓。陛下请放心，我等谨记了。四位老者向高祖敬了几杯酒，见高祖还是那样闷闷不乐，知道不便久留，就陪着太子出宫去了。高祖急忙唤来心爱的妃子戚姬，指着几个老头背影说，你瞧瞧啊，你瞧瞧，连我都请不来的商山四号，现今心甘情愿福保太子了，可见这个娃娃深得人心，羽翼已经丰满，不能再动他了。戚姬听罢哇一声哭了起来，天哪，我母子怎么办呢？高祖无奈地摇摇头，哎，事已至此，你不要太悲伤了，人生有命，过一天啊乐一天，你既然来了，就给我唱个曲儿解解闷儿，好不好啊？
1: 好。
0: 戚姬强打精神，就在席前青衣连步，舞动翠袖，边唱边舞了起来。高祖思索片刻，随即满饮一杯，清清嗓门，强打精神，高声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卓，尚安所失。书中交代，一代明主刘邦留下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首诗歌，一首就是前面所说的《大风歌》，一首就是这首《鸿鹄歌》了。歌词中的鸿鹄就是天鹅，这首歌的意思呢，天鹅飞向天空，一下子飞数千里高，羽翼已经丰满了，可以四海翱翔，你能把它怎么样？即使拥有利剑，又能把它怎么样呢？他想表达的就是对戚姬的要求无能为力，难以满足。刘邦唱着唱着，声调悲凄，掉下眼泪。戚姬舞也跳不下去了，索性坐在一旁，掩面痛哭，泪如雨下。高祖也无心再喝了，吩咐侍女撤去宴席，亲自扶着戚姬回房休息。从此之后，废立太子的事儿不再提起了。过些日子，周勃从代地归来，入朝复命，又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那燕王卢绾曾与陈豨暗中勾结，意欲共同谋反，因为没有陛下的命令，所以没有擅自采取行动。刘邦想，卢绾乃是我少年时的好友，素来交情深厚，

未必如此吧，不如召他入朝述职，当面看看他如何行动方为稳妥。于是就委派使臣赶赴燕国传旨召见。卢绾现在心里发虚，不敢来呀。为什么不敢来呀？就在陈豨造反的时候，曾经派遣部将去到匈奴求援，那匈奴的单于莫都已经和汉朝和亲了，做了汉家的女婿，不愿意发兵。卢绾听说以后，也曾经派了使臣张胜去到匈奴，告诉匈奴陈豨已经兵败，千万不可发兵相助，救他也是徒劳往返。本来是告诉匈奴不要发兵，哪知张胜到了匈奴，还没见到莫都单于，却碰上了臧荼的儿子臧衍。原来臧荼不是燕王吗？后来造反了，兵败被杀以后，他儿子臧衍一直躲在匈奴的王庭，一心呢寻找机会为他父亲报仇，他就盼着汉朝大乱打起来才好呢。一看张胜到了，就向他说，燕国地面至今安然无事，就是因为诸侯屡屡叛乱，汉王啊顾不了北面的事情了。如果陈豨被灭，汉王腾出手来，只怕你和燕王卢绾就要做汉军的俘虏了，要是当了汉军的俘虏，就得像我父亲一样被杀了。张胜吃惊不小，当时吓得出了一身汗，觉得事关重大，星夜赶回报与卢绾。卢绾竟然被他说动心了，一面让张胜再次去匈奴商量两家联手对付汉军，一面另派一个使臣去给陈豨撑腰打气，要他尽力支撑等待援军。偏偏陈豨孤掌难鸣，没有撑多久就被周勃打垮，死于非命。卢绾得到这个消息有点后悔了，悔恨交加，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朝中使臣偏在这时候来了，传他进京述职。卢绾心怀鬼胎，哪敢前往啊，只好说有病难以复命，打算先拖延几天，再想别的办法。传旨官很快返回，来到京城向高祖汇报。高祖还是不想讨伐卢绾，怎么也不想和这个布衣之交的人撕破情面，就派毕阳侯沈义基和御史大夫赵尧一块儿去看看卢绾到底是否真的有病，催他进京相见。说到沈义基呀，我得交代两句。他在沛县的时候是刘邦父亲刘太公的大管家，刘邦在外连年征战，家中一切都归沈义基掌管。这个沈义基啊，长得非常帅，说他玉树临风，不过他和吕后经常在一起，如胶如漆。后来刘太公吕后都被霸王给抓走了，沈义基也被抓去了，又是一块放出来的。刘邦觉得他是有功之臣，封为毕阳侯，也在朝中供职。就这样，沈义基和赵尧来到了燕国都城。卢绾更害怕了，不敢相见，叫他们在驿馆住下来等待几天。两人住了几天就着急了，就跟接待的官员说，这么办，我们呢

床前去探望燕王卢绾怎么样？官员报与卢绾，卢绾连连摆手，哎，不行不行，万万不能和他们相见，他若前来不就露馅了吗？那官员说，大王，纸里包不住火呀，你躲过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吗？皇上素来仁义宽厚，你就去见他一见又有何妨？卢绾长叹一声说，从前异姓封王的诸侯共有七个，现在只有我和长沙王两个了，其余都被灭了。韩信、彭越被杀，都是出自吕皇后的阴谋。当今天子虽然宽厚仁义，可是近来他有病了，卧床不起，朝中大事全由吕后一人独揽。这个女人一手遮天，阴险毒辣，专门屠杀异姓功臣。我若此时进京，恐怕还没有见到皇上，人头就已经落地了，岂不是白白的送死吗？你们转告一声，说等到皇上病好之后，我再去进京谢罪。我怕吕皇后啊。可是这些话，传话人不能说呀，只是告诉赵瑶和沈义基，说是我们大王还没好呢，病好之后亲自进京去。高祖听了两人汇报，非常气愤呢，心想，跟我一起离开沛县这么多的好朋友，为什么一个个弃我而去？是我做的不对，还是他们不对呢？哎呀，连卢绾都跟我俩掰脸了，这可如何是好？本来就生气，又接到边疆报告，说是张胜作为燕国的使臣，是受了卢绾的派遣，两次前往匈奴与之洽谈，分明已有反叛之意。高祖听这话，气得差点啊没昏过去。怎么卢绾你还反了呢？快快调樊哙，赶紧调兵30,000去声讨卢绾。樊哙领命还没等走呢，哪知高祖在盛怒之下招致箭伤崩裂，血流不止。太医急忙处理，好容易止住了血，但伤口还是疼痛不止，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回想起当年征讨英布，本应该太子出征，就因为皇后竭力阻挡，才不得不御驾亲征。在疆场上中了箭，受了这么重的伤，这都是吕后害的我呀。你为了你的儿子登上九五，盼我快点死啊。从此之后，吕后和太子到床前问候，总是被高祖骂出去。几回以后，母子两个不忍受责骂，只好避而不见。就这样，高祖一病就是好几个月呀，逐日加重，一天不如一天。到了第二年春季的3月，自知自己撑不下去了，就不再让太医进行治疗，一道诏书召集群臣进宫，吩咐下边宰杀白马，叫众人立下誓言，从此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若违此约，天下共同讨伐。接下来又命陈平赶往荥阳，与灌婴共同镇守。为什么呢？他怕自己一死，各路诸侯造反，严防各路诸侯趁着举办丧事之机兴兵作乱。
安排已毕，不得已才召见吕后进宫，嘱咐后事。吕后来到床前，已经泪如雨下，悲悲切切地问道：“陛下百年以后，如果萧何不在，何人可以代替？”高祖答道：“曹参可以胜任，可是曹参也是偌大年纪，在他之后呢，王陵可用。不过王陵秉性太直，不能独挡，可以让陈平帮助他。陈平知识过人，厚重不足，还需重用周勃。周勃忠厚朴实，安定刘氏天下，非此人不可，可以用作太尉，有他掌握兵权，就不会有什么大事了。”吕氏还想往下问，高祖摆摆手说：“以后的事情恐怕你就不知道了。”又过了几天，高祖就在长乐宫中瞑目而逝，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享年61岁。正是公元前195年四月，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回首他的一生，自芒砀山斩蛇起义之后，便以天下为己任，吊民伐罪，南征北战，3年灭秦，5年剪楚，致使华夏大地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年的战乱，归于江山一统，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在这部书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后来历代的帝王，包括唐宗宋祖、明代的洪武，历代乃至近代和当代的文史大家，都对刘邦给予很高的评价，纷纷赞扬他的知人善任、仁义博爱、雄才大略。当今时代，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复兴的什么？归根结底，就是民族精神的复兴，优秀文化的复兴。那么复兴到哪个时期呢？不言而喻，自然是通常所说的汉文化了。是否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唐代文化如正午的太阳，光辉灿烂，而汉代文化却像旭日东升，更有活力。400多年的大汉，上承2000多年，下续2000多年。我们在本书开篇的时候就说过，作为汉文化的创始人，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百姓登上帝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御驾亲征统一天下的皇帝，第一位以休养生息的国策提倡节俭的皇帝，第一位尊重人才、广纳贤士的皇帝，第一位提倡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祭祀孔子、重用知识分子的皇帝，从而为汉朝以及后世历代王朝以儒家文化治国安邦开创了先例，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包括后来的文景之治、苏武牧羊、昭君出塞、张骞通西域，开创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民族和谐、中西贯通，应该说都是刘邦业绩的延续，精神的发扬。这正是提剑斩蛇，纵横神州，光照日月，泰山北斗，千古一帝，功业不朽，责备后世，万古千秋。评书《大汉刘邦》到此全部结束，谢谢收听。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今天我讲一段赵匡胤打天下建立宋朝的故事。唐朝灭亡之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单说后汉天佑年间，这一天的中午，京都汴梁的西门外走来一位英雄。只见他年纪在个27、28岁，身高九尺，膀阔三寸，胸高过斗，肚大八文，面如重枣，亚才9岁，两道长眉，一双大目，准头丰隆，四字阔口，梁而有轮，头戴绿缎八巾，七朵骷髅球压在顶梁，脑后飘洒两根绿色飘带，上绣骷髅钱，身穿着绿缎线绣花袍，腰系丝纹板带，下穿是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闪黑印紫缎色开场，上绣团花朵朵，在肋下带着30连环剑，这是人才一表，气度不凡。来的人是谁呀？此人祖居涿郡，生在洛阳甲马营，现住京城双龙将，姓赵，字表匡胤。他就是后来大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赵匡胤这是从哪儿来呀？他已经离家2年有余，在关西路上访师巡游，习文练武，如今修长锦绣，扶有良谋，准备干翻轰轰烈烈的大事。前几天突然接到母亲一封书信，叫他马上回归故里，说家中有急事。赵匡胤接了书信，立刻启程进了京，直奔双龙将家门而来。到门前抬头一看，他愣住了，家里的景象和往日是大不相同。昔日车马盈门，络绎不绝，今朝大门虚掩，萧条冷落，这是为什么呢？他行走几步进了府门，正碰上老家人赵安。大公子回来了。哎呀，可把老爷夫人想坏了，天天念叨啊，盼你回府。回来了，你挺好吧？
3: 好啊，我倒是挺好啊，
2: 可就是老爷卧床不起，哎，叫人着急呀。我父亲怎么了？
3: 叫人给打了。
2: 叫谁给打的？
3: 他那个不是……
2: 赵安刚要往下说，又一合计，大公子性如烈火，专好暴打不平，别人的事儿他都管，他爹受了委屈能善罢甘休吗？要上了脾气啊，非杀几口子不可。想到这儿，话到嗓子眼儿又咽回去。赵匡胤急了，砰，抓住赵安的胳膊，你说我爹叫谁给伤了？哎呀，你怎么不说呀？大公子，你别生气，他是报喜不报忧，你远路回家，路上有火，我怕哪句说不合适就成了火上浇油，这内火加外火就要成病。小人担不起，有什么话你问老爷吧。赵匡胤听了半截话，他受不了，本想发作，又压下去了。都是我脾气太暴，把家人吓得有话也不敢对我说，走了2年，这性子也该改一改了，到里边问问就知道了。想着这忙说，小安，我父母在哪儿呢？都在书房呢，我领你去吧。不用。说完大步奔里院，来到书房门前，就听那屋里传来二老长吁短叹的声音。他轻轻地推开门，一股药味直钻鼻孔，往里边一瞧，父亲赵匡胤趴在床上， 一条假被盖住他的下半身。见老人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嘴唇刚裂，胡须都打卷了。在床前的桌子上摆着药壶、药碗、药丸子，母亲杜氏呆坐在父亲身旁，唉声叹气。赵匡胤见此情景，心中难过。二年多没在父亲面前，老人鬓间添了白发，母亲脸上多了皱纹，老人病得这么厉害，自己还在外边到处漂流，是真对不起双亲呐。常言说，父母在堂而不可远游，游必有方，这却是金石良言。想到这，扑通跪倒，磕膝盖上脚走，跪爬到床前。爹娘，二老在上，不孝之子匡胤游离了。说完磕头碰地。啊，是香囊。赵匡胤的乳名叫香囊。

0: 红颜夫妻看着儿子回来，这喜从天降，千愁愁肠，万般忧虑全忘了。杜夫人乐得眼中流泪，拉着儿子：“香兰啊，你可回来了，这回呀、啊、就别走了。你父年迈有病，还得上朝奉君，弟弟妹妹幼小，家中事你应该担起为好。娘，这回儿就不走了，和兄弟一起习文练武。”
1: 哎，这就对了。
0: 赵红眼听了这话，心里非常痛快。孩子出去二年又出去了，身子骨也壮了，说话也受惊。
2: 黄银呐，进来。
0: 然后他想坐起来问问匡胤这二年在外边干些什么，他就忘了他的臀部有伤，爬起来刚要坐，伤口一阵剧疼，身子晃一晃，差点摔倒，吓得赵匡胤连忙扶住：“爹爹，你这是怎么了？”赵红英不想说，老夫人忍不住眼中含泪打了开声：“
3: 哎，还不是那个，哎呦啊啊，
0: 没什么。”赵红英想：“我妈这是怎么了？”原来是赵红英在夫人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一把，不让她说，她把话给岔开了。
2: 啊，头几天为夫从马上摔下来，受点伤，快好了。下去看看金蝉，他在家里受累了。
0: 金蝉是赵匡胤的妻子，姓贺，叫贺金蝉。老人家，我听说您挨打了。
2: 谁说的？
0: 家人。哎，他们胡说八道。
2: 为父是国家命官，身为殿前都指挥，哪个敢动一手指头？别听家人乱言，快下去。
0: 爹爹，
2: 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把他抓住，给您报仇。奴才，你回家就惹为父生气啊？
4: 下去。
0: 是。赵匡胤见父亲要生气，不敢多言，只好转身出来。他可没走，躲在窗外偷听。就听母亲说：“老爷，你受了委屈，和儿子说说有什么不可？”
2: 嗨，你知道什么？江郎脾气暴躁，如果知道我被屈受刑，还不得把京城翻个个儿？弄不好不定出多少人命呢。千万别告诉他，也别叫他的兄弟和他说。
0: 啊，也对，还是老爷想得周到，那我就嘱咐嘱咐他们去。
2: 赵匡胤在窗外听得真耳且真，心想：我父为人忠厚，为官清廉，虽然说没什么大能耐，伴君也算兢兢业业，惹不着谁呀、啊、谁敢伤我爹，我得问个明白。
0: 为谁去？父母不说，家人不敢说，弟弟妹妹不许说。
2: 哎，有了，找我老婆贺金蝉去。
0: 想着这，他奔妻子住房。赵匡胤的媳妇贺金蝉长得品貌端方，温柔典雅，知书读理，又十分贤惠，孝顺公婆，和小叔子小姑子也合得来。夫妻俩成亲后没红过脸，这次一别又是二年有余。贺氏坐在床头，正在盼望丈夫回家，赵匡胤挑帘进来了：“
2: 贤妻，为夫回来了。”
0: 贺氏见丈夫回来，十分欢喜，慌忙下床见礼：“哎呀，公子，离家二年多，书没烧，信没带，可真叫人挂念。
2: 哎，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快请坐，我给你准备饭菜。”“哎，不忙。”“
2: 金蝉，有个事我问问你，可知道吗？”“
0: 什么事啊？”“
2: 我父亲是被谁给打伤的？”
0: 贺金蝉不会撒谎，见丈夫问，收住了笑容：“
3: 哎，别提了，咱爹保住性命，就算是祖上有德，险些向上参遭。
2: 到底怎么回事？你别啰嗦。”“
3: 嗨，不得慢慢的说呀。自从老主驾崩，新君刘成又继位，各藩的各镇的州官们纷纷纵

0: 贺喜，别的官员送金银赠珠宝，拿寿山献福海，唯有南唐豪王李景通，他送来18名美女，个个能歌善舞，其中有两个美人，一个叫大雪，另一个叫小雪。听说这两个人长得体态温柔，如花似玉，天姿果色，风流标致，不但人长得美，而且还多才多艺，什么琴棋书画、吹打弹拉，样样精通。入朝后卖弄风情，迷住天子刘承佑。刘王为二美神魂颠倒，亲自给他们两个人起了外号，一个叫无价宝，另一个叫掌上珠。什么还要纳入皇宫为贵人，文武群臣呐、太后皇后都不乐意。后来有太师苏凤吉献计，说后宫无缺，不便入内，不如在京城重新建造御沟兰苑，为美女盖楼修园，万岁可以到那消闲解闷，也免得文武议论。就这么天子准本，就在清河门外的一座旧宫殿处盖了个御沟兰苑。原来的楼台殿阁重新刷爆建新，油漆彩画，又建造什么游廊、走廊、房屋，从各地招来不少的能工巧匠，破土开工，星夜建造，很快就盖起勾栏院，起名叫长春园。还听说这里面除了18名美女的住处，另设宝局、戏园子、酒肆、茶楼，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吹的、打的、弹的、拉的、唱的、耍的，全有。其中有座龙凤阁，是天子去的地方，由大雪、小雪陪王伴驾，在那里寻欢作乐，日费斗金，民穷财尽。皇帝迷乱荒淫，不理朝政，折本积压，无人过问。天子要是不去，朝中的大臣、王孙公子、各州各县的富豪子弟、经商的财主，也到勾栏院寻欢作乐。这些人因此弃文丢武，不守本分，挥霍金钱，听了弄得父子不和，夫妻吵架，弟兄反目，重的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抹脖子上吊，投河觅井。近月来京城的百姓怨声载道，忠臣良将暗自着急，三爹爹实在看不下去了，不久前金殿动本，劝天子取消勾栏院，给割地宅夫找主，又献上治国安民之策。刘王不但不听，反说公爹欺君罔上，榜上老人家要问罪。多亏文武讲情，从轻发落，打了老人家40余棍，当时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又罚了3个月的俸禄，老人家被抬回家中，连打带气病倒在床上。婆母着急了，还派人把你找回来，昨天公爹见得好刚起床，今天公子归家，老人的病这回就能快好了。赵匡胤听了这番话，心头怒火腾就烧起来了。什么盖勾栏院，自古以来为君者应该上顺天心，下安黎民，教民有法，治国有方，历代君王哪有开设勾栏院的，如此祸国殃民，也叫别国耻笑，还敢伤我爹爹，带我到金殿找他去辩理。说完站起来要走，贺金蝉伸手拉住了衣襟，夫君你干什么去？找那昏君评理去。哎呀夫君，此事四大朝臣、8大军机都不敢过问，你个百姓还管那个事儿干什么呢？哎，这关系国家兴衰、黎民安危，怎能心不守不管？哎呀，你是个老百姓，能见到天子的面吗？这话把赵匡胤问住。是啊，我是个白丁，不能入朝。眼珠一转，有了，金蝉，我到勾栏院去找他，当场指问。
1: 他就认错，取消勾栏院，就算作罢，他就无礼。我定把勾栏院闹得天翻地覆，去掉这一大祸害。金蝉吓得都哭了，
2: 哎呀，你千万可别给爹娘惹祸呀，勾栏院去不得。听说老太师苏凤吉的两个儿子苏林苏豹带着御林军把守森严，有人搅闹，按刺王杀驾论处。苏氏弟兄在京城没有不怕的，皇上的大舅子，娘娘的哥哥，他你师的儿子，竟然武艺在身，你到那里岂不是自找苦吃？若有危险，坑坏居家，公爹官小指挥，想救也救不了，千万你可别去呀。
1: 赵匡胤见娇妻嫁的那样，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就一想，我先别声张，要叫我爹知道就去不成了，好吧，听你的，我不去，我到后边看看我兄弟去，
2: 你可快回来。
1: 哎，我知道了。赵匡胤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赵匡义，三弟赵光美，妹妹叫赵美容。赵匡胤来到后边，弟兄见面分外高兴，说说笑笑吃了晚饭，又去给父母问安，点灯之后回到贺氏房中，夫妻俩坐下诉说离别之情，然后上床安歇。小楼之上二更打过，赵匡胤见妻子睡着了，便悄悄地起来，带上宝剑，开开后脚门，出了双龙巷，直奔清河门外。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呀，净新鲜事儿了，没听说两位国舅镇守勾栏院，干什么不好给那些妓女看门呢？思想想，已经来到清河门外，往前面一瞧，勾栏院那里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说笑声打闹声传出多远。等到了门口一看，高达金字牌坊，上边有块横匾长春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特别的醒目。周围是灰墙，出出入入的都是有钱的公子哥、阔少爷、富贵豪绅，穿的衣服也是飞绸细缎，手摇小扇，斜肩彩轿，怪声怪调。也有做小买卖的，挎篮子卖花生瓜子儿、冰糖水果，在道旁叫卖。进了门里再一看，左边是一溜的酒肆茶楼、宝局赌场，酒楼上画拳行令，笙歌怪叫，宝局内吆三喝四掷骰子。右边是美女接客的一个个小屋子，里边是琴声回荡，歌声阵阵。往前走不远，迎面是个戏台子，戏台子上花枝招展的美貌女子正在轻歌曼舞，旁边有收钱的上桌，台下的浪荡公子翘脚扬头，抻着脖子瞪着眼，张着嘴呲着牙看，连眼睛都不敢眨巴，生怕少看一眼。赵匡胤想，人要到这个鬼地方，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寻华问柳，赌尽输光，还有什么远大志向，问的什么前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得误多少子弟，害多少男儿，将来留下天下，不打自灭，这勾栏院非出掉不可。哎呀，刘成又在哪个屋子呢？房子太多了，不好找啊。他转过戏台，再往前看，嗯，不一样了。眼前有个小院子，红砖墙，黄绿琉璃瓦，三座门，中间是大门，左右是小门，大门关着，小门两旁各有军兵把守，在院墙外隔不远站着当兵的。虽然也有人出入，可是跟外边逛这个长春园子大不一样。从门往院里看，院里很静，两排宫灯把院内照得很亮，正中间有座楼阁，像是宫殿，斜山飞檐，上吊铃铛， 画栋雕梁，装潢美丽，廊檐下。

0: 一溜的龙凤宫灯，门楣上横排木匾，黑字蓝字龙凤阁。赵匡胤恍然大悟，刘成又在这院，我进去。你说这胆多大了，手不见顶，大步往里走，守门两个当兵的看着没敢拦。为什么呢？这俩小子势利眼，一看赵匡胤见走自己家大门一样，穿又阔，带着剑，不用问，竟是二位国舅的亲戚朋友，这叫远望衣服近看人。赵匡胤进了院子，直奔龙凤阁。龙凤阁大门上吊着个帘子，书中暗表这叫龙帘。这个龙帘是用珍珠穿成，隔着帘子从外边往里看，你什么也看不见；要从里边往外看，是真而切真，隔人不隔音。赵匡胤起帘笼进屋了，抬头一瞧，屋顶左右吊着两盏八角宫灯，里边点着蜡烛，屋子挺亮，看得真切。这个屋里摆着不少的古董玩器，挂着名人字画，周围放了很多楠木雕刻的椅子，左边挂面鼓，右边挂面钟，正当中是用金砖搭的30件高几丈见方的高台，顶上边有伞盖，下边正冲门啊，放了把硬木的九龙椅，雕刻的玲珑透气，铺的黄金缎的厚厚椅子，在上边还绣着彩凤金龙，身后是靠垫，屋里啊一个人也没有。东边呢有个门，赵匡胤推开一瞧，里边放着龙凤床，挂着帷帐，倒吹金钩，吊着金丝穗头。屋里的摆设五颜六色，光华耀眼。赵匡胤想，这得挥霍多少钱呢、就为那几个美人。奇怪，怎么这屋一个人都没有呢？昏君呢？这屋没人看吗？哪是没人呢，这是皇上常住的地方，设有重兵把守，是他的大舅子武成督察使苏林苏豹看着。今天宫中送信说万岁不来了，苏林苏豹以为没事了，就把大雪小雪请去，在另一个楼上吃酒作乐。当头目的见国舅都走了，也都各找新欢，这样当兵的就没人管了，看戏的、耍钱的、喝酒的都到前院去了，所以赵匡胤进来没人拦挡，他转了一圈很扫兴。看你让昏君今天不一定来了，那什么时候能来呢？我得打听打听。他一低头，这旁边放着个鼓槌，我给他们个响着，叫他们来个人，我好问问皇上什么时候到。想着这，他拿起鼓槌，抡开了胳膊，咚咚咚，咚咚咚，打完鼓是又撞钟，歌舞齐鸣。哎呦，可了不得喽！长春园里所有的人是土地爷接城隍，慌了神儿了。怎么？原来这个地方特别乱，人太杂，流亡上边来，怕有人行刺，所以总是偷偷摸摸来，蔫不溜丢走，只带几个随身的心腹，来的时候又不固定。这些人都怕接驾来晚了犯罪，内侍臣就想了个办法，在这里安了个顶阳钟，又摆了个龙凤鼓，皇上一来击鼓撞钟，那么钟鼓一响，把逛勾栏院的人都赶出长春园，戏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美女们重新打扮去迎接圣驾，前边关门去后院开戏。赵匡胤不知道，他这一打鼓撞钟还能不乱呢？喝酒的扔了酒杯就跑，耍钱的手快的把钱往怀里有划了往外就窜，走晚了御林军拿鞭子往外轰，美女们连忙叫客人快走，自己铺点粉擦点黄整整衣服去接刘成佑。最着慌的还是苏氏二弟兄，听见钟鼓响都要哭了。哎呦，我的皇上妹妹，你真成了我们的祖太爷了，不来不来又找麻烦。我说大雪小雪快走啊，他用手一推，这俩美人弱不禁风啊， 身子一歪，正靠在桌子上，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盘子碗全砸得稀碎，溅了一地。有一碗汤正扣在苏林大嘴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衣服都脏了，快换快换，快走吧！美女们抱着皮包，拿着券往前跑。御膳房开始做御宴，皇上来能不喝酒吗？那这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玉玉琼浆，一阵忙乱，叮咚五六都准备好了，美女也全到了。龙帘外的台阶前铺的红毡，大雪小雪在前，另外16名美女排成四行，每行四个人一起倒身下拜。贱妾大雪小雪带领姐妹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说完两人等候皇上传旨。要是平时啊，刘成佑马上就说美人平身伺候寡人，这俩人就可以挑帘进来，一左一右相陪。今天不行啊，今天换人了，赵匡胤在里边。他一看这些女人，心中就烦躁，这哪是美人呢、啊、这是祸乱后汉江山的杂技，这是南唐豪王用的美人计。昏君内你还执迷不悟呢，怎么办？他正没主意。大雪小雪站起来了，他们以为里边传旨声音太小没听见，主动的往里边走，扭扭搭搭的上了台阶，挑龙帘也没抬眼皮，嘴里就喊万岁，贱妾来了。这崔胤一看来这么俩妖精，这个轻浮样子再也压不住吴火了，眼看到身边大喊了一声，没把俩人吓死。站住，妖怪哪里？这俩美人抬头一瞧，不是皇上，是个红脸大汉，马上高喊：哟，胆大狂徒，你敢冒充天子欺骗奴家，来人呐，快把他给我抓住。说完往外要跑，赵匡胤一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噌噌噌，两口宝剑往前噌的一伸，用腿夹击把小雪给绊倒了，用脚把他踩住，伸手砰抓住大雪的衣领子，手腕一翻，来个脸儿对脸儿。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大雪，他叫小雪，好汉爷饶命，奴家愿意陪你吃酒。
0: 一句话，赵匡胤更恨，生性杨花之辈，一抬手，两剑，两个美人失手两处。这时就从外边高喊：里边什么人进宫？快出来出宝！赵匡胤搁着龙帘一瞧，美女们吓得是四散逃奔，兵丁们手擎利刃堵住了龙凤阁。赵匡胤站起身来，一伸手，啪啦，把龙帘给扯了，一抬手往院就扔，所以喊道：“嗨，大爷出来！”赵匡胤一个箭步冲到外边，抖精神，壮虎胆，要大闹高兰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

0: 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宇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

0: 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0: 贷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侧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5: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6: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型

0: 产业和未来产业啊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啊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7: 在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8: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

0: 五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

0: 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北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

0: 条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4: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8: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人工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 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

0: 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 记者终于看见了它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6: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4: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6: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4: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7: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4: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9: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鱼鹰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0: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鱼鹰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9: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1: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齐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 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

0: 到他们一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几次的诱捕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3: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4: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2: 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图
16: 图，
1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柳絮治理成效显著；
3: 侯氏喇子镇春耳迎来丰收季。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近年来，为有效减少柳絮对市民生活出行带来的影响，持续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我市相关部门坚持科学施策、精准治理，有序开展树木钻孔筑药工作，从源头抑制飞絮产生，目前已取得扎实成效。
4: 在每年的高发期，飞扬的柳絮不仅使我市市容环境受到影响，还易引发市民呼吸道不适，存在一定健康隐患。为有效整治飞絮，我市采用树干钻孔筑药的绿色防治方式，通过向树干内部注入抑絮药剂来抑制雌树化芽分化，从而减少飞絮量。此方法相对传统喷洒水雾的方式而言，更加长效环保。自去年开展飞絮专项治理以来，工作人员对城区11条主次街路、3处公园广场及居民区行道柳树进行逐一排查登记，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钻孔、筑药、封口等标准化作业，做到科学打孔、定量给药。据悉，我市已累计完成柳树钻孔筑药7263株，注射柳絮抑制剂19213支。目前，我市飞絮数量明显减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今年飞絮治理经验，坚持标本兼治。

0: 冲耳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整齐排布的菌带上朵朵春耳饱满绽放，采摘有序进行，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采收后的新鲜春耳经过精细分拣、晾晒、烘干后统一封装，通过线下商超、线上电商平台销往各地，销路渠道多元畅通。
1: 今年春天呢，气候非常适宜，咱的木耳长得品相非常好，质量特别好。通过我们采摘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客商很快就来把木耳收购走，在线上销售也非常快，整体效益非常可观。
0: 近年来，红石喇子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持续完善产销体系，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整合各类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据了解，今年该镇春耳种植规模稳步提升，采收周期一个半月左右，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和农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消息，近日二道店子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学法意识和用法意识。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村屯、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结合生活实际，向群众面对面普及有关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纠纷等法律知识，并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困惑，引导大家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
2: 为提升群众法治意识，我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本台消息，小满时节，草木葱茏，万物繁茂，正是山野菜鲜嫩肥美的最佳时节。蕨菜、广东菜等各类山野菜纷纷破土冒尖，鲜嫩饱满，风味浓郁。不少人趁着农闲进山采摘，尽享山野馈赠。近日，记者跟随山野菜采摘人走进深山，开启一场山野寻味之旅。凭着多年经验，采摘人带头前往山林背阴处和溪流边，那里环境湿润阴凉，且养分充足，各类山野菜扎堆生长，长势喜人。卷曲翠绿的蕨菜，口感脆嫩的广东菜随处可见，大家弯腰俯身小心采摘，不一会儿竹篮便满满当当。据采摘人介绍，小满节气雨水充沛，气候温润，适宜山野菜生长。恰巧此时农耕已进入尾声，因而进山的人也逐渐增多。大家将新鲜的山野菜采下山，或凉拌、清炒、包馅儿，或晒干冷冻储存，既品尝了时令美味，还能售卖补贴家用，可谓一举两得。近年来，山野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按时令进山采摘山野菜也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放松的方式。本台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采摘山野菜时要仔细辨认，切勿随意采食不明野菜，要远离禁采区域，做到文明采摘、适度采收，爱护山林植被，守护生态环境。夏季气温高，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为确保居家安全，以下几点需牢记。
0: 一、注意用电安全，切勿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线路过载，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座是否老化发热，及时更换破损线路，手机充电宝等设备充满后及时拔掉插头，不要长时间充电或放在床上沙发上充电。二、规范使用驱虫用品，点燃的蚊香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远离窗帘、床单、纸张等可燃物，使用电蚊香时注意通电时间，不要整夜不拔。杀虫剂、花露水等易燃物品应存放在阴凉处，远离火源和热源。三、厨房用火不离人，做饭时要全程看管灶台，油锅起火切勿用水泼，应迅速盖上锅盖或放入蔬菜降温。做完饭要及时关闭燃气阀门，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松动。四、清理楼道和阳台杂物，切勿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纸箱、旧家具等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枯叶、纸壳等可燃物，防止烟头或火星引燃。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

0: 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

0: 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清澈。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10: 行车89.1，
9: 时尚89.1，
10: 娱乐89.1，
9: 我共同的
10: 89.1
9: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戏的形式，用小象的口吻讲述了他的日常生活。小象在日记里写了他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日常，还有他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故事《小象的日记》。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8: 小象的日记。
19: 嘿，小朋友你好啊，我是大象。
17: 哇，你好大呀。
19: 小伙伴们仰着头羡慕地对我说。
17: 当然了，我比他们大好多好多。爸爸说，我们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19: 其实呢，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生活在遥远的非洲，它们叫非洲象，而我们是亚洲象。我们长得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像。今天和爸爸一起玩跷跷板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全部都飞到了天上。好吧，我承认，爸爸才是大象，我只是小象。转眼就到六月份了，今天好热呀，

0: 你们洗个澡吧。说完了，我就用我的长鼻子喷出了好多好多的水，给我的小伙伴们洗澡。他们都在水里玩得好开心呢。我的长鼻子用处可大了，不仅能给小伙伴们洗澡，我还能用长鼻子卷木头呢。而且我的长鼻子还能碰到非常高的树枝，我能摘高高的树枝上的红果子给我的小伙伴们吃，他们都超级开心。可是妈妈告诉我，我们虽然很强大，但是要离大黄蜂远一点儿。我就问妈妈，他们的身体那么小，为什么我们大象要怕他们呢？妈妈告诉我，因为大黄蜂的身上有毒刺，他们会攻击我们。小老鼠就问我，
1: 嘿，小象，你的皮肤那么那么厚，大黄蜂怎么扎进去啊？
0: 小老鼠不知道，虽然我的皮肤很厚，但我外表褶皱里的皮肤特别薄呀，所以大黄蜂就能穿透它了。今天就是，突然来了好大的一群大黄蜂啊，快跑啊！我赶紧用力的跺脚告诉同伴们，还好跑掉了，不然我们会好痛啊。今天还来了一群可恶的蚊子，我非常讨厌蚊子，但是蚊子倒是没有大黄蜂那么可怕。对付蚊子，我晃晃尾巴，伸伸耳朵就行了。今天我还和小老鼠一起玩泥巴呢，我们玩得特别高兴，互相笑对方。
1: 嘿嘿嘿，你变成大泥团啦！
0: 哈哈哈哈，你变成小泥团了。厚厚的泥巴粘在我的身上，我们就不用害怕蚊虫叮咬啦。又是一天，我们的幼儿园举行了跳绳比赛，小刺猬、小袋鼠、小狐狸还有小兔子都组队跳绳，可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大象根本不会跳。妈妈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重了，如果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很大，膝盖会受伤的。妈妈要带我去看牙，可是我好害怕呀。你以为大象只有两根长牙吗？错了，我的嘴巴里还有牙齿呢。我很羡慕爸爸有长长的牙。我问妈妈，等我长大了也会长出那么漂亮的长牙吗？妈妈说，当然啦，不过呢，我一定要好好爱护我的两根长牙，如果它们受伤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新的来了。有一天，小老鼠跑来跟我说，
1: 哎，今天我家的门口被一座大便山给挡住了。
0: 我跟他说，对不起，那是我爸爸。我爸爸一天就能造出来一座大便山呢，那谁让我们吃的多呢，哈哈。晚上小老鼠一家来我们家做客，可是我想放屁，我真的忍不住了。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客人们知道，于是我就用一种他们根本听不到的秘密语言次声波偷偷地告诉了我的妈妈。可是我还是没忍住，
1: 好臭啊！啊，小象，是不是你？
0: 小老鼠捂着鼻子喊起来，呵呵，真是太对不起了。

0: 今天还是我5岁的生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当哥哥了。我问妈妈，这会是弟弟还是妹妹呢？妈妈说，别着急，我还要等呢，还要等600多天就知道了。不过呢，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等他出生之后，我都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啦，这就是我们大象家族。你喜欢大象吗？我很喜欢你哦。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鞠萍姐姐。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自然里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鱼虾昆虫都是地球不可或缺的伙伴，万千生命相依共生，才让世界缤纷多彩，充满生机。我们要尊重自然，爱护生灵，守护生态家园，从小做起，用心珍惜地球上每一份美好。
3: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4: 第三集，发电的肚子。肚皮大的肚子里嗡嗡响着，里面的小机器在飞速旋转。熊爸爸熊妈妈匆匆忙忙地从柜子里找长袖衣服、帽子、头巾。肚皮大有点奇怪，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为你准备的。
0: 你们应该为我准备蜜罐才对，那小机器在我的肚子里造蜂蜜呢。
4: 可万一造出的不是蜂蜜而是蜜蜂呢？
5: 小胖熊吓了一跳，对呀，这种可不是好玩的。于是他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嘴前面还罩了个小笼子，好让蜜蜂飞不出去。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可始终没有东西飞出来。
4: 半夜，肚皮大爬起来，吞吞吐吐的小声说，
0: 妈妈，我要尿尿。
5: 妈妈连忙表扬他，真是好孩子，这回没尿床。因为肚皮大贪睡，过去呀，经常尿床。
4: 熊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一看，呀，小胖熊的床已经湿了半边，而且连床脚都尿湿了。你们想想，白天喝了那么一大桶蜜水，能不尿吗？熊妈妈生气地走过去，
0: 你这小馋嘴。
4: 熊妈妈刚用手摸床边，便大叫一声蹦到了一边。原来那尿里带电，小胖熊肚子里的小机器成了发电机，在嗡嗡地发电。昨天喝的那些蜜水全带电了，水泵都麻麻的，像针扎一样。
5: 熊爸爸听着小胖熊肚里嗡嗡的响，也担心地说，
4: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肚皮大是否也会像西瓜灯一样发亮。
5: 熊妈妈担心地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五彩的。
4: 突然，肚皮大的身体真的亮了，哗，一个闪电把对面的一张椅子劈成两半，他身上的电太多了，

0: 快把电器接在他身上，把电消耗掉。
1: 熊爸爸和熊妈妈手忙脚乱，把许多电线头接到肚皮大身上，电风扇呼呼乱转，电唱机忽高忽低乱唱，电冰箱轰轰乱响，电视机调出了48个频道，小胖熊家所有的电器都动起来了。第四集，突突突与蹦蹦蹦。小胖熊肚皮大肚子里的小发电机时转时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电。于是爸爸特意制作了2块牌子，一块写着小心触电，一块写着今日停电，根据情况挂不同的牌子。
0: 肚皮大心想，
2: 这可不错，要是爸爸想让我干活，或者我淘气了，爸爸想打我屁股的时候，我就用小心触电来骗他。
0: 于是小胖熊整天一点活也不干了，除了吃饭玩耍就是休息，舒服极了。
1: 熊爸爸请了5个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取不出小胖熊肚里的小机器。一天，熊爸爸又带来一个穿工作服背工具箱的胖子，他走到跟前，不声不响地拿出各种工具。肚皮大看到了，有点担心地问，
2: 你是谁啊？干什么的？
3: 我嘛，是15级电工，你爸爸让我把你肚里的发电机改成电动机。
0: 他不管小熊乐意不乐意，把几根导线的插头插进了肚皮大的鼻子里、耳朵里，在一个仪器上调来调去，用一个特制的螺丝刀在小胖熊的肚脐眼上拧了拧，对熊爸爸说，
3: 行了，已经改成了电动机，并且安了开关，想让它干活啊，拧左边耳朵，电动机就可以旋转起来，关时呢向反方向拧。
0: 熊爸爸乐了，拧着肚皮大的耳朵说，
3: 去把花园里的草除掉。
1: 于是突突突，小胖熊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在花园里拼命拔草，一刻不停，他的胳膊都酸了，可还得不停地动。
0: 肚皮大，把地板拖一拖。熊妈妈的话还没说完，小胖熊就突突突地握着拖布在屋里跑开了。真快呀，只有2分钟，地板就拖得又干净又光亮。熊妈妈急忙向反方向拧左耳朵，肚皮大才气喘吁吁地坐在地板上，他想下班。
1: 小胖熊坐了一会儿，突然想到，现在外面正开运动会，要是能参加赛跑，准能得第一，省得别人老嘲笑他跑得慢。他急急忙忙跑到田径场，正好发令员举起了发令枪，肚皮大赶忙拧自己的耳朵。糟了，他拧的是右耳朵，而右耳朵是管运动方向的。结果小胖熊不是往前跑，而是往上蹦，
2: 蹦蹦蹦，
0: 他的屁股像砸土机一样，沿着跑道不停地敲着地面，把跑道整个砸得平整极了。不过小胖熊的屁股肿了，他肚子里的机器总算停止了运转。可是他肚皮上出现了一个亮亮的方块，这是怎么回事？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

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一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宇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5: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

0: 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 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

0: 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 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0: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享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享受一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

0: 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条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

0: 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一路相伴。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

0: 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
1: 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戴。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 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花点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依照和，话题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56.4%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

0: 道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1: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0: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1: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1: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2: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 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2: 比较宽泛啊，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2: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2: 明白
3: 了。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2: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是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3: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2: 是的，
3: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2: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3: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 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2: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3: 是
2: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
3: 嗯，
2: 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哎，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3: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2: 对，
3: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2: 是的，
3: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2: 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2: 是的，
3: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个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2: 啊，对，
3: 因为不
2: 是
3: 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2: 是
3: 啊，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2: 是的，
3: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2: 对，
3: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2: 是，
3: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2: 机械性的损伤。对，
3: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2: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3: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2: 对对对。
3: 像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 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2: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3: 对，
2: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3: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

0: 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
1: 嗯、
0: 外力的这个破坏，
1: 嗯
0: 啊、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1: 是的
0: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
1: 嗯，
0: 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接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1: 对
0: 啊、所以把这个塑料磕成小小粒儿，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1: 嗯，
0: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
1: 嗯，
0: 那么经过他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
1: 嗯，
0: 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
1: 嗯，
0: 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
1: 嗯，
0: 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
1: 嗯，
0: 那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哎，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
1: 嗯，
0: 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
1: 嗯，
0: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
1: 嗯，
0: 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1: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
0: 嗯，
1: 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0: 啊，对，
1: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0: 对，
1: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哎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啊，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1: 啊，
0: 啊，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它仍然是相当的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
1: 嗯，
0: 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就
1: 是
0: 聚乳酸，
1: 是
0: 啊，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1: 啊，
0: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能够给它分解它的这些东西
0: 哈。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 那个结实。

0: 是对
1: 啊，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
0: 嗯
1: 啊，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
0: 嗯，
1: 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
0: 嗯，
1: 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0: 是
1: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0: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1: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0: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1: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的。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FM
5: 画店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

0: 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4: 碳酸钙。
5: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4: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5: 对，
4: 是吧？
5: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你很难去形成水垢、
4: 水垢越来越少。
5: 对、
4: 啊，
5: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出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4: 是。
5: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4: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5: 是。
4: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5: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4: 是
5: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4: 是，
5: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了呢？
4: 对，
5: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过滤，
4: 是的，
5: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4: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5: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4: 啊，对，是。
5: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4: 啊。那倒也是，对，
5: 就是
4: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5: 问题。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4: 为什么？
5: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4: 因为
5: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
4: 开，
5: 分的那么好的。
4: 是的，
5: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4: 开，
5: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4: 是。

0: 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1: 对，
0: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1: 啊，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
0: 嗯，
1: 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
0: 嗯，
1: 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
0: 嗯，
1: 啊，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
0: 嗯，
1: 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嗯嗯嗯，但回到吃上哈，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1: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
0: 嗯，
1: 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
0: 嗯，
1: 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
0: 嗯嗯，
1: 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0: 啊，
1: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
0: 嗯，
1: 它里面添加的一些成分，
0: 嗯，
1: 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嗯，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0: 嗯，
1: 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0: 明白，
1: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
0: 嗯，
1: 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0: 加热的这种的，
1: 对，加热的
0: 哈，
1: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0: 嗯，
1: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0: 是，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1: 嗯，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0: 啊，
1: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
0: 嗯，
1: 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首先是属于塑料啊。
0: 嗯，
1: 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
0: 嗯，
1: 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
0: 嗯，
1: 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
0: 嗯，
1: 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嗯，
0: 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
1: 嗯，
0: 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
1: 哎，
0: 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
1: 嗯。
0: 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1: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0: 啊。
1: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啊。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
0: 嗯，
1: 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

0: 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啊。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形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4: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3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5: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剂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

0: 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基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0: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5: 我们利用人的

0: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统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0: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就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0: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12: 89.1
3: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9: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13: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4: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天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你好，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

0: 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了。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五，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三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三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三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斌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但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但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这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张小川、秋天在第四节接近绝望的时候拿上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1: 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5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5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儿，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1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

0: 作为拙劣徐立明知道，这个其实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把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三天前就是那样子，三天前整场就是那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1: 嗯，就是我觉得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说我这就算了，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那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权上半场是0分，李洪权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詹振林作为一个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队友小委员，今天张振林歇了不到1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得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也知道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的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啊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你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卢伟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曼和麦基这两个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振林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但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0: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的合理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站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是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1: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已经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
0: 嗯，
1: 就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但你打到这个份上。

0: 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蒙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孙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那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队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九中一，赵睿是六中二，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负十一，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三球七中零，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嗯，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它唯一的棋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权齐了，这人权来了，但人权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得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教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届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叶豪，再见。
2: 原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续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世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徐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4强。

0: 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的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2: 我们阿城区的8+A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0: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3: 之声决胜时刻。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性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是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UAG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年半，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2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

0: 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呢经历了这样那么一次这个铁杖西服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1: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出线。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那拿下了沙特 U17， 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 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

0: 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这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伏击反击。
6: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5: 对
6: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 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样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福岛美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五六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赛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和两三位好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7: 共同体球东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其中的代表 HYROX 在上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2025到2026赛季中国的收官战 HYROX 上海站的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5年上海首站参赛人数的整整3倍，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一个体能赛事为什么能够瞬间走红，它的热度在中国能否持续下去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7: 另外一位呢是 Gym Square 的精练创始人唐欢老师。先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ROX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8: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ROX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YROX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8公里跑加8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1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

0: 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是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igh Rocks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1: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igh Rocks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igh Rocks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igh Rocks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2: 这 High Rocks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一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啊，还有一些有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igh Rocks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那个 High Rocks 赛场，就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igh Rocks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他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子聊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一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igh Rocks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igh Rocks 能够做起来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 High Rocks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ybridRockstars， 这个名字其实在我觉得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一个狂欢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甚至一些小众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现在来这里就是比如四个人组个队，两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他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教练和大家的会员，所以他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他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他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 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igh Rocks 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在两三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1: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igh Rocks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哦，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2: 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8+8。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8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8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不练，对吧，

0: 女生可游泳能力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作为一个门槛来看的话，你四人组队，你去跑两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两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1: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01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 ，High Rocks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2: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igh Rocks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就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igh Rocks。当然，这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10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2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 High Rocks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啊，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比如参加 High Rocks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这样
1: 物资。
2: 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igh Rocks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它会分成3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3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igh Rocks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0: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就是看本身这个 High Rocks 这个赛事它是依靠什么的收入为主，比如说它如果以赞助商的收入目前占比比较高，那报名费的占比可能比如说50%以下，那它下沉的机会还挺多，因为有赞助商来买单嘛。那据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 High Rocks 目前的这个报名费的收入应该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它下沉的话，可能目前会有些挑战，因为你到时候去到新的城市，比如下沉城市，它可能报名费可能要降低。然后呢，可能地方的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比如说它不一定会有补贴，那你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同比降那么多，但你这个门票或者你这个参赛的一个费用可能要降比较多，所以你的报名费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赞助的比例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其实就会有些挑战。据我们所知的话 ，High Rocks 目前应该是赞助商，应该是他们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他一般1年的10站，可能明年15站，然后15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15站，那15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到更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那个 High Rocks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 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已经比过赛了。那他们可能再来的话，其实不像是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1: 实际上，除了这个 High Rocks， 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两年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0: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竞技运动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叫什么，就是对比赛这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1小时20分、1小时10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起了一个标准，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igh Rocks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他是一个全能，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以及效果的反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教练本身对，主要是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啦。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点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那个 DECA 还是 UA 那个 Next Combine， 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就是呢，你有一项好，你不见得全每一项都好。
1: 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天哪，这些人怎么就是迷上了体能中考？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综合体能赛事在国内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赛事，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概念被传入，它就有裁判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赛场的设备是不是运转的特别好，如果发生故障了呢？甚至包括有一些选手有一些不文明的参赛的行为，所以也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类似问题的出现。就是我看待一个新比赛，它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0: 咱们健身领域其实以前没有赛事，所以其实什么样是规则，什么样是这个公平，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一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igh Rocks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这种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好比说这个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如果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还是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跑道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站的训练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聊到过那个叫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 High Rock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 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就是不能平的。是本身的话 ，HiRox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既要跑得快，我又还站得稳，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求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也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那个它其实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那跟这个地上的摩擦程度有关系，是不是湿的滑不滑，还是干的，那阻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整个的 HiRox 比赛的话，可能如果你未来当做一个竞技性的赛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有非常多地方需要去提升。但如果咱们把当做一个大众的运动的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有的赛道的这个器械相对比较标准化，而且它可能不需要特殊搭建，所以你会发现说 HiRox 比赛它可能从上海站到广州站，它可能器械都是一样的器械，它就一套设备全球运，它的成本办赛的成本的设备成本其实不高，因为它是标准化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未来的这个跟竞技比赛啊，跟咱们这个竞技也这个 NBA 啊，或者说跟这种大的马拉松赛事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提升地方还挺多。那你要说做一场大众运动参与赛事的话，那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一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1: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 HiRox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它的好奇是它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它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众。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画店。
11: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我这里画这里，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

0: 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其中有3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三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7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1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归类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

0: 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路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之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之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之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之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 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3: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2: 他回应，
4: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3: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2: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下，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3: 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4: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2: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4: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2: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殿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3: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2: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他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他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他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4: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2: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3: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2: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 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二十四节。

0: 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1: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3: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嘛。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3: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3: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她啊，交给你了啊，离港议事还得我出席。
0: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1: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0: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1: 姐姐帮我拿。
0: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港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1: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3: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 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嗯，特申请入站。
0: 敖然的确好。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晴，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图
13: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5: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
2: 如此
1: 靠近。
1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8: Turn on the radio，
1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0: 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莲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3: 空空姐姐。
2: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1: 别怕。
2: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的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

0: 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染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染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染。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1: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0: 敖染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1: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0: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0: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染：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莲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1: 真的吗？
0: 敖染哭了。

0: 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莲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莲灯之上，全做莲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莲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1: 偶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0: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2: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莲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莲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莲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莲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也有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联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 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0: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3: 妈妈，你是在偷菇。
4: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0: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的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成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然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4: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0: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然身边。敖然问，
2: 收到我的信没？
1: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2: 菲菲没了。
1: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0: 她调出星图模型，
1: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莲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0: 敖然兴奋起来。
2: 谜题？
1: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莲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目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莲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治愈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和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
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受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的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
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一百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

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

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对啊，唱得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热泪了。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济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啊，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里面。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龙寺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
4: 哎，我们佤族鸡肉烂蛋来了，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
5: 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4: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2: 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6: 哪一位啊？
2: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7: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8: 美美美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4: 是，我看呐。
2: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4: 先生，那这个好吃啊？
9: 面包都烤糊了。
4: 对，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0: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11: 让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4: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2: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4: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12: 哎呀，我们有
11: 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4: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2: 是的，
11: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2: 是的，
2: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4: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11: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4: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11: 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12: 好，
2: 走啊，艾克，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2: 对。

0: 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0: 跟我学的？
1: 对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0: 对，要慢慢引导。
1: 我们都在寻找，海棠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0: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0: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趁你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王俊呐，王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
3: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外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外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外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外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4: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5: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
4: 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熟。

0: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1: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啊。
2: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1: 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2: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呀，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3: 修路？
1: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呀、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4: 好，
5: 你看，你看，你看。
6: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1: 以前呐、啊，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7: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6: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0: 乡亲们，好了，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王景村的路了啊。
8: 等等，哎，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0: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8: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
9: 真累呀！
10: 是吧？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

0: 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太累了，
1: 也可以用水泥铺路啊！
2: 对呀，就是，
0: 就比谈石路轻松省钱吧！
2: 太累了，
3: 真的。
0: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2: 那对，
0: 乡亲们。 这个大家放心吧，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檀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古茶林呐。那这我怎么说？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4: 对呀，
0: 天哪！
2: 乡亲们，祖先。 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行了，快干吧。
0: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5: 不铺完！
0: 哎呀，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6: 就是，
0: 哎，不干了，不干了！
2: 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上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
0: 坚持坚持啊！
2: 真坚持不住了，
0: 艾卡纳，走，走，走吧，回家！
2: 走了，走了，
0: 乡亲们，不干了，
6: 阿爸。 你看儿嚣和他阿爸，
2: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6: 走了，走了，阿爸回家，走走走，乡亲们，儿嚣，我没事干，阿看，你们没有吧？你们都走吧，走吧，阿爸。
0: 来吧，一起干吧！

0: 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啊，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哎，矮坎呢？
2: 哎，对
3: 呀，就是啊，
1: 怎么没看见矮坎？
3: 怎么没看见他呢？
4: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2: 对
3: 呀、
2: 啊
3: 啊啊，
5: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哀坎来朝婚台祭拜你。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九脉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九脉山。
1: 艾卡，艾卡，艾卡，艾卡，艾卡，艾卡，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2: 艾卡，
1: 真没想到，你，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
0: 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艾卡，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那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3: 艾凯，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4: 对，
5: 是兄弟，是兄弟，
6: 是朋友，
7: 是我的伴。
8: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儿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点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闻重现。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1: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0: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1: 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0: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1: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0: 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它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

0: 心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4: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5: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6: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5: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7: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5: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8: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 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

0: 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1: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0: 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2: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4: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天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5: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 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三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生物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7: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8: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7: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9: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7: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7: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0: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危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7: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1: 中国在旅游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2: 从科技赋能精准互

0: 升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0: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噻，对了，这个川噻再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来。
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4: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3: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4: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了一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3: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3: 19号凌晨3点02分，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4: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3: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5: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挡，就顺势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后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
6: 等于3点15还在台阶下面。
5: 3点15分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点21分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6: 那当时慌吗？
5: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秦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3: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6: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3: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田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4: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3: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 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7: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3: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1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1个1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1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1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1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1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1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1个1公里要求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 健身防空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些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呢，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啊。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

0: 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YROX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YROX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YROX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YROX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1公里1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3: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2: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4: 0号报告。
5: 0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结构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0: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3: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4: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5: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嘛？不买嘛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4: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6: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4: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食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7: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4: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7: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8: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7: 往年没开过。
4: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7: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8: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
7: 没办法
8: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7: 是啊。
4: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9: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啊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1: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2: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3: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2: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3: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2: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3: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2: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2: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3: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3: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

0: 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穷死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1: 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2: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3: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4: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 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4: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3: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4: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

0: 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五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56.4%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

0: 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2: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2: 对，是。
1: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2: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明白了。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比较宽泛
1: 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2: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1毫米的这个1/1000。在1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
1: 了。这个概念了。
2: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1: 明白
2: 了。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1: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2: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

0: 密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1: 是的，
0: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1: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0: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1: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0: 是
1: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0: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1: 对，
0: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1: 是的，
0: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1: 是的，
0: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1: 啊，对，
0: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1: 对，
0: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1: 机械性的损伤。对，
0: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 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1: 明白了。嗯，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

0: 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对对。
1: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绢纸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1: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
1: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你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
1: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呢毕竟比塑料还硬点所以把这个塑料磕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放在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

0: 新的这个 PRA， 就是聚乳酸，
1: 是
0: 啊，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
1: 嗯，
0: 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
1: 嗯，
0: 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
1: 嗯，
0: 对，去分解的，
1: 嗯，
0: 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
1: 嗯，
0: 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1: 啊，
0: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
1: 嗯，
0: 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好的去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0: 目前呢，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嗯嗯，哎，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
0: 嗯，
1: 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
1: 嗯，
0: 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更多
1: 啊，
0: 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
1: 嗯，
0: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1: 嗯，
0: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1: 结实，对，
0: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
1: 嗯
0: 啊，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
1: 嗯，
0: 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
1: 嗯，
0: 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1: 啊，
0: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1: 嗯，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
0: 嗯，
1: 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0: 嗯，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
1: 嗯
0: 啊，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啊，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1: 是、
0: 嗯，
1: 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
0: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啊、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
1: 嗯，
0: 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一想到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
1: 嗯，
0: 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
1: 的、嗯。
0: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1: 嗯
0: 啊，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
1: 嗯
0: 啊，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
1: 嗯
0: 啊，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
1: 嗯
0: 啊，但是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
1: 嗯
0: 啊，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
1: 嗯
0: 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

0: 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是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
0: 嗯
1: 嗯，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 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
0: 嗯，
1: 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0: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
1: 嗯，
0: 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
1: 嗯，
0: 因为它不分解嘛，
1: 是是
0: 啊，
1: 是，
0: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
1: 嗯，
0: 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
1: 是
0: 去进行一些处理，
1: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
1: 嗯，
0: 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1: 没错，
0: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聚氨酯，还有像丙烯酸，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
1: 嗯
0: 啊，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
1: 嗯
0: 啊，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
1: 嗯，
0: 会去发生这个降解，
1: 嗯，
0: 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1: 是
0: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是，
0: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AS， 就是
1: 对
0: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1: 是
0: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
1: 嗯，
0: 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
1: 嗯
0: 啊，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
0: 嗯，
1: 或者是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
0: 嗯，
1: 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
0: 嗯，
1: 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
1: 嗯，
0: 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
1: 嗯，
0: 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
1: 嗯，
0: 哎，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钙，
1: 嗯，
0: 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
1: 嗯，
0: 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0: 对，
1: 哎，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1: 水垢越来越少。
0: 对，
1: 啊，
0: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0: 哎，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0: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0: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
1: 啊，
0: 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0: 但是。

0: 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
0: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的。
0: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0: 东西。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因为
0: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
1: 开，
0: 分的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
1: 分开，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对。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但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的一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 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1: 嗯，
0: 那么带来的

0: 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啊，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啊，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
0: 对，加热的
1: 哈，
0: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
1: 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
0: 是
1: 怎样了，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

0: 放中国的脉动。
1: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 好，谢谢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与之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6: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3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7: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剂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3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6: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7: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1代和2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6: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

0: 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1: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5: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6: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5: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的

0: 的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0: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4: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6: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 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6: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6: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二十三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巷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7: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鬣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0%

0: 1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 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6: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4: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6: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4: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7: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4: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优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9: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鱼鹰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0: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鱼鹰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9: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1: 每次

0: 老虎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一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3: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4: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5: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6: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

0: 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5: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对号准备，
10: 二号位云星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终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9: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20: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9: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

0: 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啊，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1: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0: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1: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0: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1: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0: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1: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

0: 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40%，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学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铁骑在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6: 好，谢谢。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莲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 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莲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莲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莲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莲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去。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

0: 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迹逐渐变淡。他庆幸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1: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0: 他回应，
2: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1: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0: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1: 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2: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0: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2: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0: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扎

0: 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殿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1: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0: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他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岗共计五年，他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2: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0: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1: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0: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3: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1: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1: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1: 他叫敖然。

0: 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染，你可以带带她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出席。
1: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2: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1: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婴玩偶塞给他说，
2: 姐姐帮我拿。
1: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2: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1: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0: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1: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0: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申请入站。
1: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2: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2: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了。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它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它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0: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黑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2: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0: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

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迟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6: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7: 空空姐姐。
6: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1: 别怕。
6: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 最后形成生态舱连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连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

0: 染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它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染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模生成器。敖染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染。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1: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0: 敖染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1: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0: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0: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染：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莲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1: 真的吗？

0: 偶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莲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莲灯之上，全做莲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莲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1: 偶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0: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2: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莲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莲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莲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莲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也有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联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

0: 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的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然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处暑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然身边。敖然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菲菲没了。
3: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她调出星图模型，
3: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敖然兴奋起来，
0: 谜题？
3: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莲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

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一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得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明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明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 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他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程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打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清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死你，就看看老师 推火吧。叶青娥一愣，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清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清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

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它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有人说

0: 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柳絮治理成效显著；
3: 红石喇子镇春耳迎来丰收季。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近年来，为有效减少柳絮对市民生活出行带来的影响，持续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我市相关部门坚持科学施策、精准治理，有序开展树木钻孔筑药工作，从源头抑制飞絮产生，目前已取得扎实成效。
4: 在每年的高发期，飞扬的柳絮不仅使我市市容环境受到影响，还易引发市民呼吸道不适，存在一定健康隐患。为有效整治飞絮，我市采用树干钻孔筑药的绿色防治方式，通过向树干内部注入抑絮药剂来抑制雌树化芽分化，从而减少飞絮量。此方法相对传统喷洒水雾的方式而言，更加长效环保。自去年开展飞絮专项治理以来，工作人员对城区11条主次街路、3处公园广场及居民区行道柳树进行逐一排查登记，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钻孔、筑药、封口等标准化作业，做到科学打孔、定量给药。据悉，我市已累计完成柳树钻孔筑药7263株，注射柳絮抑制剂19213支。目前，我市飞絮数量明显减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今年飞絮治理经验，坚持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把短期应急治理与长期绿化体质相结合，持续优化城区树种结构，常态化做好林木养护，科学防控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宜居舒适的城市环境。
3: 本台消息。眼下红石喇子镇春耳进入集中成熟采收期，新鲜春耳长势喜人，陆续上市。红石镇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洁净水源和适宜气候，培育出的春耳肉质肥厚，色泽黑亮，口感脆嫩，品质独具优势。在木耳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整齐排布的菌带上，朵朵春耳饱满绽放，采摘有序进行，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采收后的新鲜春耳经过精细分拣、晾晒、烘干后统一封装，通过线下商超、线上电商平台销往各地，销路渠道多元畅通。
6: 今年春天呢，气候非常适宜，咱的木耳长得品相非常好，质量特别好。通过我们采摘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客商很快就来把木耳收购走，在线上销售也非常快，整体效益非常可观。
3: 近年来，红石喇子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持续完善产销体系，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整合各类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据了解，今年该镇春耳种植规模稳步提升，采收周期1个半月左右，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和农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消息，近日，二道店子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学法意识和用法意识。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村屯、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结合生活实际，向群众面对面普及有关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纠纷等法律知识，并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困惑，引导大家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
7: 为提升群众法治意识，我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 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本台消息，小满时节草木葱茏，万物繁茂，正是山野菜鲜嫩肥美的最佳时节。蕨菜、广东菜等各类山野菜纷纷破土冒尖，鲜嫩饱满，风味浓郁。不少人趁着农闲进山采摘，尽享山野馈赠。近日，记者跟随山野菜采摘人走进深山，开启一场山野寻味之旅。凭着多年经验，采摘人带头前往山林背阴处和溪流边，那里环境湿润阴凉，且养分充足，各类山野菜扎堆生长，长势喜人。卷曲翠绿的蕨菜，口感脆嫩的广东菜随处可见，大家弯腰俯身小心采摘，不一会儿竹篮便满满当当。据采摘人介绍，小满节气雨水充沛，气候温润，适宜山野菜生长，恰巧此时农耕已进入尾声，因而进山的人也逐渐增多。大家将新鲜的山野菜采下山，或凉拌、清炒、包馅儿，或晒干冷冻储存，既品尝了时令美味，还能售卖补贴家用，可谓一举两得。近年来，山野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按时令进山采摘山野菜也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放松的方式。本台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采摘山野菜时要仔细辨认，切勿随意采食不明野菜，要远离禁采区域，做到文明采摘、适度采收，爱护山林植被，守护生态环境。夏季气温高，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为确保居家安全，以下几点需牢记。
3: 一、注意用电安全，切勿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线路过载，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座是否老化发热，及时更换破损线路，手机充电宝等设备充满后及时拔掉插头，不要长时间充电或放在床上沙发上充电。二、规范使用驱虫用品，点燃的蚊香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远离窗帘、床单、纸张等可燃物，使用电蚊香时注意通电时间，不要整夜不拔。杀虫剂、花露水等易燃物品应存放在阴凉处，远离火源和热源。三、厨房用火不离人，做饭时要全程看管灶台，油锅起火切勿用水泼，应迅速盖上锅盖或放入蔬菜降温。做完饭要及时关闭燃气阀门，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松动。四、清理楼道和阳台杂物，切勿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纸箱、旧家具等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枯叶、纸壳等可燃物，防止烟头或火星引燃。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句名言。实际呢，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英雄辈出啊。什么叫英雄啊？有人说呢，得是勇武超人的人，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大众群体的利益，能够舍去自己的小利益，这么一种人称为英雄。什么年纪算英雄啊？这可没有定论了。有小时候少小立雄心树大志，英雄出少年吗？有这样的，也有耄耋之年功成名就名扬四海的，这叫老英雄。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位老英雄的传奇人生。这人叫什么名字呀？叫姜子牙。一提起姜子牙，大伙儿都很熟啊。这是英雄吗？这是神仙？怎么神仙呢？《封神演义》里边写姜子牙斩将封神，能够封神仙，你说他不是神仙吗？中国历史上的的确确有姜子牙这么一个人呢，而且他的人生也就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样，够坎坷的，大半生是在颠沛流离流浪中度过，还卖过面，真应了老百姓说那句话了，要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刚出摊儿打脑袋顶上飞过一批乌鸦去，呱呱呱光那么叫着吗？何止叫着，还拉着呢，噼里啪啦几泡乌鸦粪全掉那面里了，没法卖了。还有一次刚出摊，刮了一股大风，哗的一下面破了，就给揭翻了，撒了一地，扫回来怎么用啊？姜子牙办什么事都不顺，不过不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么夸张。姜子牙是东吕国的人士，这东吕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莒县这一带。打小孤苦伶仃，父母早亡，没有什么亲朋故旧，姜子牙索性浪迹天涯，走哪算哪吧。来到了齐国，这年还不到20岁呢，放过马，当过屠夫，这些都不能够维持生计。可姜子牙有一个优点，这个人特别的乐观，生活多艰苦他没有放弃对信念的追求。这天在大街转呀转转呀转，哎，大宅院那门开着，里边有一老太太面对着长街在那观赏风景，一眼看中姜子牙了，哎，一招手，小伙子你过来。一看这老太太50好几了，那位朋友说50多岁就老太太吗？那会儿人的寿命短呢，老人到了50多岁就拄拐杖了，所以50多岁老太太这当时就应该很尊重啊。姜子牙不到20，上前连忙鞠躬，老人家你有什么事儿啊？我盯着你好几天了，我看你天天也没什么事儿，满大街你也找不着活儿，你是投亲呢你是访友，你有什么贵干呢？贵干？姜子牙一咧嘴苦笑了，老人家，我到贵宝地实无贵干呢，我什么活也没有啊。我给你找个活怎么样啊？你给我找个活好啊，管饱饭有俩钱就行，那不在话下。你跟我进来。老太太把姜子牙领进院落当中，嚯，这小院这漂亮，好些丫鬟侍女，还有几个男丁，那都是干下等活的。什么下等活啊？砍柴呀，烧火呀，出门采买呀。姜子牙愣了，您这不缺手下人呢？老太太冲他一笑，谁说我缺手下人呢？我告诉你吧，这一堆一块就我说了算，

我也没个老伴儿，家里边倒是缺一个主心骨。哟，把姜子牙吓一跳，他这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打量这老太太，五十好几了，要干嘛呀？姜子牙心想，莫不是他要招我为夫婿吗？姜子牙自己要掂量掂量，掂量掂量，你想想，20岁的小伙子一表人才，尤其姜子牙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这身体练得也特别棒，你家经常干体力活吗？小伙子往那一站，要模样要模样，要线条有线条，那肌肉块绷绷的，要是干点活行，要跟老太太可受罪。他这么一犹豫，老太太看出来了，你琢磨什么呢？我有一个女儿还没嫁出去。喂，姜子牙这是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感情不是让我娶她呀，那有个女儿，姜子牙好像没乐出声来，这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吗？不劳而获呀，你看看老太太有多大产业，看来人家是要招上门姑爷，那这便宜还能不捡吗？老太太相中了姜子牙一表人才，盯了他这么些日子，也发现这是个厚的人。姜子牙满心乐意，那就入赘吧。赘婿，这个入赘在那个年月可不是一个什么光彩事儿。你看娶媳妇，娶媳妇嘛，得娶到家里来，把女方迎请到男方家中为娶。这男的倒着嫁过去，又叫倒插门啊。脸面无光，姜子牙早想明白了，我倒想娶，往哪儿娶呀？我都是四海为家，倒插门倒插门吧。姜子牙全想明白了，赶这么一倒插门，他才后悔。怎么的？一见这新娘啊，姜子牙心想，还不如跟这老太太呢。我说嫁不出去呢，太难看了。而且这苦力活干的没完没了啊，说好听那叫姑爷，说难听了那叫奴才。姜子牙不乐意了，不乐意呀，老太太急了，你给我滚，挪吧。老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啊。接着做小买卖吧，我又开始四处流浪。不知不觉岁月如梭呀，姜子牙老了，走来走去奔了朝歌了。听说商纣王最近要对东夷作战，姜子牙心想，我哪怕在军队效力呢，有一些人生积累了，打仗我给你出点主意也行。一琢磨，这有点想入非非，试试吧，奔了朝歌了。赶到朝歌一看呢，好，商纣王，老百姓背地里管他叫活牲口，活牲口没人性，哎，天天除了杀人就是玩，什么敲鼓验髓呀，剖腹验婴啊，你这多残忍呐！把人那腿在人没有死的时候，就给拿那大斧子给劈开了，检验骨髓。那人家疼死算完呢，那孕妇还没等分娩呢，差一俩月没到预产期，他提前给人剖开，看看是男孩女孩。至于那些亡亲贵戚大臣们，那就甭提了，俩哥哥一个丢了，丢了，就那微子逃跑了，姬子也是他的一位哥哥，吓得直装疯，没事主动往那疯人院里边扎他。疯人院就那奴隶的最下层的地方，跟最低级的人在一起待着，其乐融融。姬子感觉宁可当奴隶，也不当王兄啊。王叔比干，还有的书上管他叫王子比干，甭管说是大辈小辈吧，反正是他亲戚。比干一个劲儿给提意见，您不能老跟那妲己美人天天游乐了，朝纲混乱您就这么不管吗？纣王这气呀，我是王，你是王臣。什么叫臣呢？奴隶社会那臣就是奴隶，你是我的奴隶，你怎么敢这么指责我呀？你是圣人吗？圣人的心是红的是黑的？圣人的心有几个窍啊？剖开看看吧。好嘛，把这比干给摘的心了。您想，众叛亲离，这商纣的国运能久长吗？
姜子牙凭着老百姓对商纣王的议论，他知道商纣王来日无多呀，自己甭跟他混了，真是找着什么事由，那也算帮凶。我好不了，干脆我回老家吧。姜子牙够可怜的，流浪了大半生，最后希望几近破灭，他回到了东吕国，又回到莒县了。到这里，那些故旧们大都死走逃亡，自己跟新人一样。有孩子还问这老头打哪来呀？姜子牙心想，他你没落生时，我就这儿的人，说不明白，就在这忍着吗？姜子牙不认同。虽然说自己现在60开外了，但是我不能就这么碌碌无为，吃喝等死啊！天下大乱，而乱世必有明主出现，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我得听听看看有没有能取代商纣的。一扫听，西伯姬昌是一个好样的君王。现在西伯应该说是商纣王在四方诸侯里边极其重要的一位，东西南北四镇大诸侯，还统领了很多小诸侯，名义上都受纣王的节制。而西伯他是最有心计的人，你别看没称王，但是称王的野心跟那种准备已经表现出来了。姜子牙细的一扫听才知道，感情西伯跟商纣他们家是世仇，他的祖上跟他的儿子都是被商王给杀害的。那么西伯招兵买马，正在延揽人才，那将来时机成熟，一定会举起大旗推翻商纣啊。我投奔西岐得了。就这么60多岁的姜子牙又奔了西岐了。老了老了继续流浪，这滋味可够难受的。赶到了西岐一看呢，心情都变了，这边的天怎么这么晴朗，这边的老百姓跟朝歌城的截然不同。这朝歌的老百姓天不天愁眉苦脸，如丧考妣呀，就跟家里边出了什么不幸一样。你看看那西岐的百姓活着就那么有劲儿，我看着喜笑颜开，前途无限美好，这说明当地的统治者治民有方哦。姜子牙真有心登门拜访，你直接找西伯姬昌去，我叫姜子牙，给我个什么活？可毕竟60多了，你不是名门望族，没人推荐，自己直不瞪眼的就敲门进，谁让你进呢？姜子牙苦苦思考，怎么样才能让西伯姬昌对自己高看一眼呢？就这样，每天他就在渭水河畔这来回的游转，是在那散心嘛，一方面，二一个也在观察民风民情，跟那些上山打柴的、水里边捕鱼的、当地的住户聊聊天。你这么一聊，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什么消息啊？感情这西伯姬昌自打被这商纣由得都城放回来之后啊，天天不是招兵买马吗？自己也经常到户外来寻访贤良啊。姜子牙一听机会来了，他奔哪去啊？经常在这一带或者在那一片转悠。好了，姜子牙心想，我就跟你来一个路遇巧逢，到时候几句话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姜子牙的本领。他开始精心准备，正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叫太公垂钓，愿者上钩啊。姜子牙在这精心做着安排准备，西伯姬昌呢，姬昌不是被囚禁在羑里吗？后来被放回来了。那在囚禁之中一共关了7年，这7年干点什么事儿啊？没有人身自由，他就在那演算八卦，
伏羲创八卦是乾坎艮。

0: 镇巽离坤兑八个符号，西伯姬昌呢又把这个符号给丰富了，重新排列组合，演绎出八八六十四卦，相应的都有卦爻辞啊。后世传说这易经就跟这周文王有直接的关联，就打着囚禁有理演算八卦开始的。放回老家花了钱，给了骏马，给了美女，西伯姬昌算是逃了一条活命，但这仇可结下来。你想他的祖上就曾经被商王给逼死了，他的儿子肉他自己给吃了，这商纣王可以说跟他结下了新仇，商纣王的祖上跟他还有旧恨。招兵买马寻访贤良吧，西伯也老了怎么办呢？在外边转转吧，身体不大好，每天在外边溜达的时候有好些那个宫廷卫士得保护着，驾着车出来，一个是透透气民间有没有奇才呀。所以老百姓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姜子牙就做了准备了。他甚至于精心的去探访文王出巡的路线，最近发现这段时间春暖花开，文王经常到渭水河畔来转悠转悠。姜子牙在这儿挑了一块好地方，叫盘溪呀，有一块大的卧牛石，子牙天天就在这卧牛石上卧着啊，就那俩腿跪地而坐呀。古人是没凳子，坐的时候就坐这脚后跟上。姜子牙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甭管是晴天还是下点毛毛雨，他全不在乎，就在这悉心垂钓。哎呦，老百姓就传扬开来了，看见没，前两天来那老头感情是一个钓鱼狂人，怎么呢，他不分什么天气，天不天就在那儿钓着。钓上鱼了吗？没有啊，反正跟木雕泥塑一样，老那么跪着。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姜子牙就算有了名望了。这就是姜子牙的智慧所在，这种特立独行本身就制造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西伯也听说了啊，一个老人钓鱼，我看看去吧。没看过钓鱼吗？不是，怎么下大雨他也去那钓啊？这天天气不错，一大早起来，文王就把手下的几个亲近人都找来了，有他的几个儿子，也有几个老的臣下。昨天做了一个梦，有飞熊一只闯进帐中，飞熊啊，那熊长着翅膀飞进来了。哎呦，这是吉兆啊！那会儿人迷信，噼啪啦把那个草啊龟甲这么一摆啊，这是有贤良相助啊，是吧？我出去寻访寻访吧。西伯出来了，走到渭水畔边盘溪边上，就看见姜子牙了。姜子牙老早就注意这车仗了，他依旧是忘我的跪坐在卧牛石上。赶西伯走近一看，这老头钓鱼怎么直钩啊？那钩上得有诱饵啊，你这没钩的诱饵往哪放啊？直钩在那垂钓。我说老百姓传闻他来了好些日子，一条鱼钓不上来呢，感情没钩。老人家因何直钩垂钓啊？西伯对待这个上年岁的人相当尊重，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很有礼貌。姜子牙连头都没抬，他叹了这么一口气，哎，世人垂钓以饵诱，老夫泪眼是空钩，王公卿士谁人识，面对流水度春秋。哟，西伯一听，看来这位是怀才不遇呀、啊、哦，感觉自己这人才没人发掘。那你这样能钓上鱼吗？
1: 嘿嘿，姜子牙哼了这么一声，愿者上钩啊。
0: 那西伯姬昌明明有取代

0: 国王，纣王让他去了吗？是他自愿前往。修道沟里起，自有复命人呢、啊。哎呀，这几句话就把西伯季昌给说得目瞪口呆呀、啊！这老头是神仙吗？他怎么说出了我心中之事？对我们家里这点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啊？难道这是上天派来的那个飞熊吗？他不做那梦了吗？西伯连忙来到近前，跟姜子牙一番攀谈。姜子牙借此良机，把自己治国的方略、远大的志向、高深的智谋和盘托出啊，说的西伯季昌是五体投地。您跟我回宫中，咱们彻夜长谈吧。姜子牙心满意足，他也明白千万不能得意忘形，后边还得长谈呢、啊。跟西伯季昌回到了驻地，在宫中俩老头一宿没睡觉，聊了一个通宵达旦，把西伯季昌聊了一个五体投地。这就是姜子牙成功的自我推销，仰仗的是成熟的智慧。他用智慧的钓竿钓起来的不仅仅是功名富贵，他钓来的是后来春秋战国时代泱泱的大国，就是那齐国呀。后来那齐桓公那都是姜子牙的后人。姜子牙把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隐喻在了对自然山水的游鱼之中，看着好像没事儿，轻松在那游逛，实际心在庙堂啊。在灭纣兴周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姜子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成功来源于他一生中无法计数的苦难的折磨，来源于面对苦难姜子牙乐观向上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这种大智慧跟大心胸终于使姜子牙铸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而青史标明。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姜子牙是历史进步的功臣，在灭纣兴周的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用他大半生的生活积累，用他睿智的思考，用他博大的胸襟，换取了历史的进步。甭说别的，你就拿渭水垂钓来说吧，长期在那拿个直钩，一条鱼也钓不着，这可以说是姜子牙用心良苦啊。用我们今天话讲，这叫制造新闻焦点，那老百姓能不注意吗？哪来的米老头，疯了还怎么着啊？只要不下冰雹，他就在那儿跪坐着，风雨无阻，直钩垂钓。那他起钓那天开始到现在，甭说鱼啊，连个小虾米也没见他钓上来，这边要干什么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西伯季昌就注意了，他选这地方也是季昌经常出来游转的必经之路。渭水河边那个绿化的很好，天然植被。季昌也老了，身体不大好，呼吸新鲜空气，难免在这转一转，总有这么一天能碰上，这不巧遇了吗？与其说巧遇，不如说是巧妙的安排。赶回到王宫，这么一交谈，季昌才发现这是旷世奇才。封神演义还有一段传说呢，说他往王宫里来的时候是坐的姬昌的车，姬昌亲自直配拉车，我帮着拽着姜子牙。那他能亲自去吗？就拿手扶一下也就可以了。真正的劳动有大伙呢前推后拽的。结果到了宫门那儿停下来，姜子牙问他，你一共拉车走了多少步啊？走了808步。行啊，我保你大周天下808年。西伯姬昌好后悔，早知多转两圈了，这是传闻。但是西伯姬昌礼贤下士这个精神，那一定是真诚的。他一善待姜子牙，姜子牙敢不尽力吗？历史记载，姜子牙活了90多岁，从60出头年纪寻找到明主，到他与世长辞，又奋斗了30多年。在那个年月，活到60岁就少见了，活到90多岁那太稀奇了。姜子牙何以长寿啊？与他的智慧，与他的心胸有很大的关联呢。这么说吧，姜子牙是一个多面手，来到西岐之后，帮着这位季昌先生治理西岐。什么叫解放生产力？怎么叫发展经济？训练人马，招揽贤才。没有多久，西岐是人才济济，文修武备，就等着伐纣了。就这么个时候，这位西伯季昌一病不起。西伯季昌被折腾的也够劲儿了，这大半生提心吊胆，光在有里那儿被纣王捐着就捐了7年，回来以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操劳过度，再加上年事已高，这一关过不去了。像所有的部落首领一样，他要在自己的儿子之中选一个接班人，选的是二儿子，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周武王姬发。不传长不传少吗？老大伯邑考被纣王杀了，文王他把他吃了，文王食子吗？现在二儿子就是长子了。临终托孤的时候，把姜子牙叫到了跟前，看看子牙，又指了指姬发呀，这就如同你的父亲，你要像对待我那样对待子牙先生啊。西伯季昌与世长辞，姬发哭败于地，有父亲的嘱托，再加上姜子牙的实际能力，那能不受人尊重吗？姬发称子牙为上辅啊，辅就是父亲的父，跟杜甫的甫这俩字通用。古时候对男人的美称尊称都缀以辅字，尤其父亲又说了要用父礼去对待姜子牙，那更透出尊敬来了。为西伯季昌办完了丧事，等待着时机。

考去攻打商纣，而商纣的气数已到尽头。吴王姬发没有忘记世仇，没有忘记老百姓，不能让百姓再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苦度岁月了。时机成熟，择良辰选吉日，就等着兴兵了。在兴兵之前，他跟姜子牙有一番讨教。上府，何以服众啊？我怎么能让大伙归心，都帮着我完成大业呢？姜子牙微微一笑：“主公，伐纣并不艰难，关键是以谁的名义。老臣以为，应当奉着西伯季昌的牌位，兴兵作战，则万众归心，无往而不胜啊！”对呀，姬发两眼这么一亮，姜子牙给他提了醒呢。用心良苦，那当然了。姬发年轻，好些老臣，好些小头目们，对这姬发并不是服气。可是你要是把老主的牌位摆出来，西伯季昌的灵牌位在那放着，谁敢不听话呀？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对待祖先十分的尊崇啊。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祭祖的时候都是冲着祖先的神位磕头祷告啊。这是一种怀旧，也更是一种对根本的纪念，不忘本呢。如果说有西伯季昌的神位在那摆放着，那就是说这是奉了先君之意，你们都是先君的臣子，谁敢不听话呀？而且西伯季昌一生可以说屡次遭到商纣的迫害，大伙儿就能理解了。好吧，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慷慨陈词，泪流满面，输得群情激愤。这正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姬发一愣，何事惊慌啊？启禀主公，咱们的行军的大道旗刚才被一股大风给吹断了。什么？姬发龙眼神这么一看，可不吗，刚才那大旗还迎风飘扬呢，这会儿也不打哪来的这么一股风，风起沙动，沙尘暴，反正是遮的是天日不明，眼前一片昏黑，感情就这么一片混乱之中，那大旗折了，旗杆呢断了，跟着又有人来报，报不好，刚才有先师一番占卜，说是出军不利呀。这话音没落呢，就听着半悬空咔嚓一个霹雷，哗，大雨瓢泼呀，三军就在原地那么站着，谁也不敢动，没有命令哪能随便乱动啊。这雨下了一阵停了，再瞅这队伍，这相可大了，一个个跟落汤鸡一样。哎呦，吴王姬发的脸上别提多难看了，半天没缓过神来。姜子牙作为统帅就站在姬发的身旁啊，他一看这位年轻的主将，心里边一定是打鼓了。那古时候人迷信，为什么占卜啊，问问天意，那不是择吉日选的良辰吗？可这天气突变，谁能定好啊？现在姬发心里边一嘀咕，是不是出军不利呀？这出师一个是怕无名，一个是怕不吉利。姜子牙往前紧走了这么一步，主公不必担心。他提高嗓门，三军儿郎听真的，狂风吹沙，大雨倾盆，这是有风神雨神来给我军助威，是用这场风雨助长我们的豪气，洗刷我们铠甲上的征尘。风起云涌，雷声隐隐，此乃龙行之道，我们大军要去征讨商纣，
天意相助啊。回过头来，姜子牙又看了看那巫师，所谓天师啊。至于枯草腐骨，何以阻挡天意呀？腐骨不是这龟背吗？还有那烂草枝子，你摆了半天，那个能代表上天的意志吗？诸位不必多虑。要不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呢？姜子牙这几句话，给大伙吃了定心丸了。哦，感情不是凶兆，是吉兆啊！那行啊，我们就听您的将令了。几句话说完，季发脸上也带了笑模样呢，暗中感谢姜子牙，莫怪我的父亲称之为太公望，怎么呢？是盼望这么一位。姜子牙这名字复杂着呢，太公望那是季发的父亲给起的。为什么呢？西伯季昌的祖上就多年以来有这么一个愿望，盼望有贤人相助。哎，打他的祖祖辈辈太公那儿开始，就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这不把姜子牙盼来了吗？太公望。那么姜子牙呢，姓姜名尚，所以姬发又管他叫尚父，也叫尚府啊，这透着尊重呢。看来姬氏家族祖祖代代的心愿终于兑现了，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啊！走吧，姬发一声令下。那大车在前面行进，姬发跟姜子牙就坐在车上，在他们的高处供放着西伯季昌的神位。这刚刚转出教军场，走上大道没多远，前边有两个老头就在道边上这么一跪，放声痛哭：“主人呐，如若非要行军攻打商纣，那就从我们两个老朽的身上压过去吧。”咦，赶车的连忙带住了司将，大队停着不前，回头看看自己的主人，又瞅了瞅姜太公，这怎么办呢？季发一愣，心想哪来这么两位添堵的老头啊，跪在路上这么一哭，那大队行军还在乎这个，压过去不就完了吗？那不是明主啊。西伯季昌自己是关爱百姓，施以仁政啊。武王季发也打小受这教育，对老百姓得客气啊。这二位站起身来，走到车前，拉住这车辕就不撒开了：“您认识我们吗？”季发一看呢，还真认识。这俩老头都得八十好几了，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这是自己父亲在世时候十分尊重的两位老者呀。他们今儿怎么着了？姜子牙叹了一口气：“听听二位说什么吧。主人，商纣再无道，他是君，而您是臣呐、啊。以臣伐君，这违背天理呀、啊。”姜子牙一劲儿摇头，对这二位，他太知根底了，小声嘀咕了那么一句：“腐朽之极也。”这二位的这脑筋呐、啊，那简直是坏了。姜子牙认识他们，何止认识啊，当年西伯季昌善待这两位的时候，姜子牙还曾经赞扬过西伯呢。这二位是哪儿的人呢？年轻时候他们都是王子，孤竹国国王的儿子。这孤竹国在哪儿啊？就是河北卢龙境内。商朝末年，孤竹国是一个小国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孤竹国君有仨儿子，大儿子叫伯夷，小儿子叫叔齐。那个时候传递君位，这个权力都交给谁呀？要么传给长子，要么传给兄弟，兄中及弟，弟中及兄长子，一辈一辈的传。孤竹国国君兄弟们已经都没了，应该传给大儿子伯夷，可是这孤竹国王特喜欢三儿子叔齐。这叔齐呀、啊，大小天资聪慧，性情机敏，
再加上是小儿子，国君就更加高看，这感觉比那大的二的强多了。如果把王位传给他，将来国家会富强。可这说不出口啊，跟几个亲近大臣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风声就透出来了。伯夷已经知道了，父亲不打算传位给自己，他心里边很难过。难过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富贵荣华，没有最高的权力吗？不是，伯夷在自我检讨，是不是自己对父亲母亲孝顺的不够啊？还是自己言行举止有不合法度的地方，没有当国君的资格呢？那还得加强自我修养啊。二一个，他又觉得自己的的确确不如三弟，为什么就不能像三弟那么优秀呢？他为这个难过。可是三弟舒淇知道了大哥不能继位这消息之后，心里边也别扭。您别看他要继位，他觉得不应该由自己来继位，怎么说还有一二哥呢？轮谁也轮不到自己呀。这么一来会破坏兄弟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舒淇心想，等将来父亲正式要传达命令的时候，我再觐见吧，就没吭声。没多久，孤竹国的国君一病不起，眼看就要撒手人寰，正式要颁发诏书传位给舒淇的时候，舒淇不干了，在父亲的床前一片哭诉啊，应该传位给我的大哥伯夷呀。那这国君也没办法，那把伯夷找来吧。派人那么一扫听，说大王子出门采药去了，说老父病重，他又进山采仙药，早已出门两三日了。哎呦，舒淇一听心想，坏了，我大哥别是跑了吧？是为了躲避这王位的交接吗？他回避这事实，我不能就在这等着呀。父亲，我去找我大哥回来。告别父王，舒淇也出来了，哪等得住啊？舒淇出门三五天没回来，孤竹国王两眼一闭，与世长辞了。国家不能一日无主啊，这王位就传给了二儿子。您说这二儿子捡一大便宜不是吗？他继位了，老大老三呢，在外边流浪呢。大概是弟兄有这个心灵感应吧，走着走着在一山沟里边哥俩见着了。嘿，舒淇一看大哥伯夷那头发胡子都长着都很老长，这也不梳理，这简直跟以前大改风范。那舒淇这模样也不怎么样，脏脏呵呵的，脸上油着麻花，也不带拿滚来蹭的，哥俩抱头痛哭啊。你了解我，我也理解你呀、啊、应该大哥继位，应该三弟你继位哟。说来说去一打听，说二弟继位了。舒淇一听，那既然二哥继位，咱们都不能回去了，怎么呢？回去不有夺位之嫌吗？既然您不想当，我也不想当，干脆就让他当国王得了。咱哥俩呢，咱哥俩走吧。这对仁义的兄弟浪迹天涯，离开了孤竹国，奔了西岐了。早打听到了西岐的这位西伯季昌善待百姓，爱民如子，结果一到这儿一报身份，季昌还年轻呢，高看一眼，这是两位王子啊，到我这儿用今天话讲，这不人气更旺了吗？这不一宣传，投奔西岐的人更多了。但是这二位王子明白，这哥俩不能当闲人，怎么咱俩年纪也不小了，不是十七八的孩子，虽然不能在自己的孤竹国里边为自己的兄弟效力，到了西岐得给人家帮忙哦。二位倒是博学多才，有文化，帮着在文教方面下下功夫吧。弟兄二人参加了西岐的建设，那西伯季昌对他们当然很好了。现在岁月流逝，两个人已经老了，质问武王姬发，你怎么能够做出天下大不为的错事来呀？姜子牙很无奈，姬发火了，两个老朽你们懂得什么呀？我这是完成我父亲的遗命，为祖上。

0: 报仇啊。左右那些当兵的想扑上来，就把这俩老头给拽下去。姜子牙摆了摆手，主人，听老夫一句良言吧。这两个老人仁义一生，只是不识时务啊，他没看清方向，算了，已经为西岐效过力，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就这么着，武王姬发强压怒火，让当兵的把他们拽一边去吧，没有加以惩罚，大队人马扑奔商纣的都城朝歌呀。就在离朝歌不远的一个地方叫牧野，与商纣的临时军队举行了大战。临时军队，商纣王那正规军都解散的差不离了，没走的早已丧失了战斗力，那临时军队怎么组建呢？那么监狱里边不压着好些平民百姓吗？所谓的囚犯都是因为抵抗暴政被抓起来的，把他们都放出来，组成了奴隶大军呢。可是这些奴隶都恨死商纣王了，就在疆场上反戈一击，倒戈了，一下兵败如山。商纣王跟那妲己美人抱着金银财宝自焚了。武王伐纣，灭纣兴周，然后分封诸侯，封侯建国呀，封建封建的嘛，就打这儿来的。那么商朝故地交给谁来管理呢？殷都这一片就交给了纣王的儿子，叫武庚，让他继续治理商朝的遗民。可是不放心呢，哥们弟兄多呀，把自己的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八弟霍叔都安排在了武庚的周围。所谓管叔、蔡叔、霍叔，这姓怎么来的？就从他们封地得来的。让哥三个监视着武庚的动向，所谓三监呢。然后自己跟姜子牙还有自己的四弟叫周公旦共同治理新建的大周天下。周公旦对自己的二哥这位君主十分的崇敬，这天下不能离开二哥呀，他竭力相帮辅助姜子牙。突然噩耗传来，武王姬发病逝深沉，眼看这人就不行了，天下方定，国君要是有点差错，这国家怎么办呢？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

0: 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

0: 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

0: 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浅香歌坛放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观众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3: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9: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1: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要早。

0: 半期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7: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8: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全面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的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源，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3: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

0: 范夏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宗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1: 用力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0: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1: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0: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男足国家队打进了U23亚洲杯的决赛，如今U17国家队又打进了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2: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0: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2: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3: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5: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8: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7: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

0: 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啊、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 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1: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6: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4: 比如对

0: 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1: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0: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2: 汤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非常

0: 驶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四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4: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的拟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3: 余家寨紧雷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4: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毅地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3: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4: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5: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4: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3: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4: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5: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6: 几家了，这些都是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族所有这些东西就弄出来了，没有
5: 就用不了了，是吧？
6: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3: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

0: 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1: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新区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0: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1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

0: 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0: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1: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对我们老年人时候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3: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2: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呐，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食品材料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3: 还是更健康，配料
2: 更健康，对。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4: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不时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0: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4: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5: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观众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碗，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0: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 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值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2: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6: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5: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9: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8: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9: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导弹，由我们大型 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空。

0: 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针对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0: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0: 救飞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十五 T 或者是歼十五 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三五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3: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
1: 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
9: 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